0: 瞩目的一个焦点。印象特别深。届时每年的全国两会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朱镕基总理的记者会。记得当年他曾经非常动容地说过那句话：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是的，
0: 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同时是这么做的。
1: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是他曾经说过，就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哈。
0: 对。
1: 他当时说我们是想和平统一的，但是如果说就是没有朝着这个和平统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但是我们是不放弃打仗的。
0: 如果放弃武力统一的话，中国将会永远失去台湾。那另外在他的任上，其实老百姓他是全方位的对他有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感官。我记得他不但是翩翩儒雅、谈笑风生，而且是才思敏锐、才华横溢啊。记得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亲自的要纠正翻译现场出现的翻译的错误。既留足了面子，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领导人应该在现场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真的是每一次看他的记者招待会都是荡气回肠，
1: 你知道，
0: 也是百姓的可怕。
1: 我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慈祥慈爱的老爷爷一样
0: 老人家。
1: 另
0: 外在记者招待会上在他执政期间履职期间的各种场景当中，给老百姓都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在他主政期间的时候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期。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是白热化的状态美方是邀请朱镕基访问美国，在现场当着前总统克林顿的面当然他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嘛，当时他就说出那一句，我觉得特别给中国人提起，他说今天我是不想来的，是他们邀请我来的。一个大国总理的那种铮铮铁骨世人皆见。当然也有他特别温情的家人的一面。他在美国一次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跟中外记者见面的时候提到自己的爱人劳安女士，他说我在家里说了不算，我的一切都要交给他。非常风趣的一位外交家。另外呢在他身上体现出太多太多我党的宗旨的一个理念，就是全心全意的
1: 为
0: 人
1: 民服
0: 务
1: 是的，
0: 所以老百姓一直想念着他，惦记着他那另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特别动容，他说我是一位孤儿是党给了我家，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我无所顾忌。就这一句话感动所有中国人。
1: 是的，那
0: 啊，
1: 也非常的沉痛吧，但是
0: 祝先生千古
1: 永垂不朽。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哈。由中央为大家播报。
1: 我来吧，这个今天
0: 我
1: 白
0: 没播
1: 天，
0: 报两天儿。
1: 多云，局部有小雨，不要太紧张。最高气温当然只有25摄氏度哈，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气温略微有抬头。

0: 天气
1: 还
0: 吧，
1: 很不
0: 希
1: 错。
0: 望，这样的天气呢，不要影响到我们大家的心情哈。
1: 好了，这个我们进入到本期节目的下一个小环节、小片段啊。早安敦化是敦诚快报，了解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锚定高质量竣工新征程。
1: 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整体工程计划10月末交付投用。这个工程呢，我们在室内很多市民也是关注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每次
0: 在哪呀？
1: 上北山早市的时候都路过这个地方，
0: 啊、是啊，
1: 我就瞄啊，
0: 哎，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这个楼又长大了，又完善了。具体情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目前万汇商业中心项目各项建设工作正稳步有序开展，其中包含万汇生活广场商业体、万汇龙悦府住宅两大板块，整体工程计划于10月末完成交付使用。
0: 连日来呢，项目施工现场呢也是一派热火朝天哈。施工单位紧盯建设节点，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的基础上，全力推进项目的收尾工作。现阶段呢，楼栋外墙保温施工已完成了70%，剩余工序同步有序开展，各施工环节呢衔接顺畅，整体进度平稳可控。
1: 作为全市重点规划打造的商住一体化的综合项目，万汇商业中心兼顾商业消费与居民居住双重功能。其中万汇龙悦府住宅地块建成交付后，将大幅丰富城区房源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刚需，改善型住房置业的需求。同步配套的万汇生活广场投入运营之后，能够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的短板，给周边居民带来一站式购物、休闲和娱乐等便民服务。
0: 那据介绍啊，项目全部投入使用之后呢，不仅能进一步的完善城区商业服务布局，还将有效的聚拢城区人流，激活本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商贸消费潜力，为推动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其实这个地方哈，就我私下里讲，
0: 在哪？
1: 在北山那面嘛。
0: 我说我没看到过，因为不往那面走。
1: 对，其实这个地方我还是关注很长时间。
0: 嗯，
1: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片区哈，就是像这种大型的商业集散中心没有啊，顶多是有个北山早市。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啊！希望它的建成，
0: 我也挺期待的。
1: 希望它的建成和投入使用能够进一步的激活市内的这个消费。

0: 热情啊，
1: 哎，是
0: 带来更多的市民的这个超高的一个居住和消费体验。好，下面有两则的一个施工通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8月10号到20号施工，请注意绕行哪里呢？
1: 嗯，
0: 为完善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与市政服务能力，根据城市道路施工建设统筹安排，将对南环路与鳌东大街交汇由西向东南侧主路交叉路口开展专项施工。为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及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安全，施工期间将对该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具体的施工及通行事宜公告如下。
1: 施工地点是南环城路与鳌东大街交汇由西向东南侧的主路，施工内容呢是道路路面翻新，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8月10号到2026年8月20号。如遇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或特殊施工情况，工期呢将酌情顺延，不再另行单独公告。我知道是哪儿了，就是你从三中的那个位置，
0: 从三中，
1: 就是到红绿灯，就是往东走到红绿灯，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左拐去到南湖，右拐，你想右拐去到南湖的话，就那一趟道，直行的那趟道。
0: 哦，那趟。
1: 那趟道是正在施工的。
0: 哦、对，也希望在这个这个路段有这个出行需要的朋友们注意规划好路线，提前绕行。
1: 对对对
0: 对。啊、对。第二个就是9月30日前此处施工，请务必绕行。又一个施工公告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善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计划8月10号在汉章大街开工建设2条管线。
1: 嗯，
0: 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8月10号到2026年9月30号。
1: 施工地点呢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施工内容呢是雨水排水边沟460米道路恢复。为保障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时，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的指示信息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
0: 嗯，我相信像上述的两则这个施工公告哈，大家也都能够充分的理解啊和体谅。另外我有一个感受，就这个两则施工公告的发布之后，我有个感受，说这个一个城市的建设跟自己家一样，是不是啊？你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或有什么这个需要改善的，需要维修啊，那你得做，不做呢它耽误事儿，
1: 不行啊。
0: 城市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每一个市民也应该充分体现出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啊。
1: 哎，是的。今天呢是8月13号哈。
0: 嗯，
1: 今天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8月13号。
1: 嗯，
0: 哦，知道了，10点钟抢票。
1: 你居然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对对对，10点钟抢票啊！
0: 对，这个
1: 抢券，
0: 不是票，是券。
1: 抢券。
0: 提醒大家，10点钟，这个支付宝打开，马上优惠是吧？
1: 是马上优惠吧？
0: 对对对，马上优惠啊！
1: 是
0: 希望大家手气好啊，接住这波消费流量，
1: 就是有人说这个就贼逗哈，就是抢着了就挺开心的，没抢着是吧？没抢着就没抢着吧，要不然还得花钱。
0: 也挺开心。
1: 反正都一样，因为这13号的这次的抢券呢是第二轮。
0: 第二轮就是上轮这个抢完之后啊，
1: 没用的，
0: 没有用的，
1: 嗯，
0: 重新回到池子里面，
1: 对，
0: 在现有的这个资金的基础之上，然后呢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的这个抢票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希望大家手气棒棒的啊，
1: 对，就是怎么说呢？
0: 但我感觉哈，
1: 是今天抢吧？
0: 今天是13号就对，13号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对对对。是第二轮，
1: 上午10点。
0: 对，第二轮。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身边的同事跟我的感受啊，就是说第一轮是最靠谱， 如果你手气好的话，咔，
1: 能抢好几张，
0: 能抢好几张。
1: 嗯，
0: 但第二轮呢，可能就是要费一些周章了。
1: 嗯，
0: 你手速要超快。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金池是上一轮消费之后的，就是进一步延宕下的资金池的一些这个内容哈。它是否能够足够满足大家的消费需求呢？大家看这个池子里面的水量大小。
1: 哎，这回没有一千的券了，我记得之前有一千的。
0: 哦。
1: 这回最高的是五百的券，就是家电类消费满2500减五百。
0: 这个挺实惠的，其实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啊，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把握住机会，试试手气啊。把这份幸运握在手中。
1: 对，就是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抢到券了，
0: 嗯，
1: 那你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这个券呢，一定要在16号之前用完。
0: 因为他那时候要截止了，
1: 嗯，
0: 是吧？
1: 对，截止了，他可能还会有第三轮抢券，第四轮抢券哈。
0: 哎，我就发现哈，每一轮抢了之后啊，当时真高兴，抢到了，
1: 然后就忘了。
0: 我有一次就是抢到了，
1: 忘用了，
0: 但是忘用了，
1: 是
0: 吧？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节点记好了啊，另外，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上半时段的节目的最后，啊，想跟大家说一件其实挺重要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喜欢运动哈，我记得听你说过，
1: 嗯，
0: 喜欢运动哈。
1: 那不，
0: 嗯，
1: 你听我说过喜欢运动吗？
0: 对啊，
1: 我只不过是
0: 善于跑吗？
1: 我只不过是有天赋
0: 啊，哈哈，
1: 但是并不喜欢。
0: 你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少。恨人，哎呀，天赋这个东西啊，没办法，那是爹娘给的。
1: 嗯，
0: 但是啊，你既然有天赋呢，就不能浪费了天赋啊。
1: 嗯，
0: 要在这个秋夏转换的时节哈，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尽量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运动的过程啊。
1: 是的，
0: 这个三伏天有些运动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新概念，叫超慢跑，听说过吗？以前听说过半马、全马，
1: 这超慢跑
0: 是不
1: 是还没有快走快呢？
0: 超慢跑应该比快走快
1: 啊，是吧？
0: 不要误会啊，这个三伏天是减脂效率较高的时段之一，但是高温高湿之下，如果高强度的暴汗，不仅容易中暑，还会因为过度消耗而越练越虚。
1: 嗯。
0: 近期啊，一种名叫超慢跑的运动在网上流行开来，号称是轻松不累、护膝燃脂，这很有噱头哈，很吸睛。那么这种运动到底怎么跑？三伏天练它合适吗？这个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和体质健康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民对这个事儿做一个官方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什么是超慢跑。超慢跑呢是一种慢跑速度极啊，就是跑步，
0: 嗯
1: 啊，这个跑步的运动极慢的一个身体活动，其特点呢是强度低、速度慢、幅度步幅小、步频高，通常呢速度是维持在4到6公里每小时，就是每公里用时呢大概10到15分钟。步频推荐维持在每分钟180步左右啊，确实挺慢哈。
0: 对，
1: 超慢跑本质呢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通过持续规律的中低强度活动，提升机体利用氧气的效率，从而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脂肪代谢。
0: 这个超慢跑对膝盖友好吗？啊，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关切嘛，
1: 嗯，
0: 啊。这个常规的慢跑存在这个腾空期嘛，落地时身体从高处落下，会对膝盖关节产生约体重2至3倍的冲击力，而超慢跑采用的是小步幅，脚在身体重心正下方落地，避免了迈大步时脚在体前着地所产生的制动力和剪切力，同时配合高步频，双脚快速转换支撑点，使身体平稳移动，大幅减少垂直震动，再加上要求前脚掌轻轻触地，足弓、踝关节和小腿肌肉群能够充当天然减震器，进一步的缓冲地面反作用力，所以这个超慢跑对膝关节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怎么样？可以尝试一下吧。
1: 就是你试完了之后，
0: 嗯，
1: 我就是试了一下。
0: 你哪咋试的？
1: 就是再试一下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哈，
0: 嗯，
1: 你需要一种下意识的。
0: 嗯。
1: 就是。
0: 哎，对对，你说这个对。 对，
1: 就是
0: 你看咱们圈子里人一说都知道咋回事。
1: 不是，他这个就是你可能需要控制一下，你要不控制的话，你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
0: 没错，
1: 嗯，
0: 他这个其实哈，他对体能储备有一定的要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需要有你有一定的持续的一种跟进能力啊。
1: 对，
0: 值得一试，非常值得一试。
1: 可以试一试。
0: 嗯、但他这个跟这个慢跑，跟竞走还不一样。因为竞走和这个慢跑我都体会过，因为这个竞走吧，这个肢体过程比较夸张，那个甩开幅度比较大，它那个燃脂效率也不错啊、不过呢，超慢跑我们今天跟大家提示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2: 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听过了一首刀郎的《怀念战友》，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
5: 好，你没发现吗？每当这首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怀念战友，也会怀念很多很多自己想要怀念的人啊，真的是这样。
4: 嗯，
5: 今天要推送的第一条呢，特别有喜感啊，这需要有一个上了年岁的好体魄，中国新闻网视频号的官推的置顶内容。
4: 嗯，
5: 这个你没想到这个推的内容啊，特别有喜感。
4: 你知道我看了这事儿，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吗？
5: 嗯嗯，
4: 想到自己老的时候，然后自己跟自己的闺蜜，
5: 嗯，
4: 然后就出去遛弯啊，
5: 嗯，
4: 逛街呀，
5: 啊，
4: 吃好吃的呀，然后就是再还有可能还会作妖。
5: 这是作妖那会儿的，老人家的一诺千金，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4: 嗯，
5: 近日啊，在四川仁寿，一位84岁的老人跟姐妹约好了要去散步的，
4: 嗯，
5: 这事儿是定下来的事儿，
4: 嗯，
5: 啊，
4: 约好了。
5: 这个结果啊，临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出去了，大门坏了，
4: 出不去了，
5: 出不去了。
4: 嗯，
5: 因为啊，他不想迟到，所以老人家果断的选择翻墙而出。
4: 嗯，我在想，这要是我的话，有没有这种魄力？
5: 有没有这种魄力不重要，你有没有这种能力很重要。84岁了，
4: 对啊，
5: 哎呀，怎么说啊？
4: 我的话可能给打个电话，我出不去了。
5: 对，
4: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5: 你有可能一打110或打119。
4: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肯定是，除了就是想要这个不要失约之外，
5: 嗯，
4: 还有一点很重要，
5: 嗯，
4: 就是他自己太想出去了。
5: 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有一点说，这个老人家一诺千金这个劲儿啊，
4: 嗯，
5: 这个确实不一样啊。
4: 嗯，
5: 但我们也要善意的提醒，像这位老太太一样的老人家们哈，啊，是重信守诺固然重要，但是啊，爱护身体同样重要，
4: 生命安全
5: 我就特别担心啊。你说毕竟是84岁的老人了，
4: 对，摔一下可咋整？
5: 您这翻墙的一刹那，万一当中有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那后果都是相当严重，
4: 对，不堪设想。
5: 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几遍，我说老太太身手真的很矫捷啊，84岁老人翻墙，
4: 你知道吗？
5: 那，就是，厉害。
4: 他在翻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顾虑吗？他可能跟你一样，他想的比你可能还多，他肯定是觉得自己手拿把掐的，
5: 嗯，
4: 就是觉得就这点小墙对我来说轻松拿捏，
5: 算啥呀？我说翻就翻了。但毕竟人家翻出去了，而且毫发无损。
4: 很厉害啊，
5: 很厉害。
4: 但是不提倡啊。
5: 绝对不提倡。
4: 嗯，
5: 这个老人这有点作妖了啊。
4: 好，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微博流量编造台风坠楼的虚假信息，男子被行政拘留。经上海警方调查，在9号，男子高某某呢，为了博取流量，运用了 AI 软件生成了涉台风相关的视频，编造了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在网上发布，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高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呢正在有序地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呢将依法严厉查处。
5: 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重拳出手，不给他留下任何的活口啊，不要任何幻想，就对他是那叫什么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4: 嗯，
5: 打他个这个怎么是怎么讲呢，就是痛处，打到痛处，
4: 嗯，
5: 啊，让他不要翻身。
4: 打蛇打七寸。
5: 对啊，就像这样的事情多可恨呢啊！
4: 为什么打蛇打七寸？
5: 七寸那个地方就是他还回不头，
4: 致命的地方。
5: 对啊，他还回不了头咬别人。
4: 哎妈，你别说了
5: 啊！我细节不描述了，啊，
4: 不想听
5: 啊，因为这方面我还真的有发言权。像博流量这个事儿哈，说大话有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身边人可能有这样的人啊， 要远离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作妖呢，咱也别饶他啊，该报警报警，该留存证据留存证据啊。下面这一条，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推内容：嚣张小偷被抓了现行之后，竟然拿刀威胁车主。嚯、
4: 哦，这价给你厉害、啊。
5: 想的，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盗窃电动自行车，被车主抓了个现行。他竟然是持刀威胁车主之后逃离现场，民警循线索追踪，精准锁定嫌疑人的位置。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车你肯定是偷不成了，
4: 嗯，
5: 啊，这个牢呢你肯定要坐了，
4: 嗯，
5: 他就是持刀威胁他人，而且还盗窃，这个罪我觉得可以涉嫌抢劫，应该是不为过吧，
4: 嗯，
5: 啊，这个罪啊肯定是不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机构能够从司法的角度顶格处罚他，
4: 是的，
5: 让他长长记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这是来自全国树标委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全国树标委所谓的数据国家标准编制费，系冒名收取。
1: 对。
0: 哦，
1: 这
0: 是什么？
1: 人家正主说澄清了，说这如果你遇到这个数据国家标准编制费收费的情况，那都是假的。啊，您可别交钱。
0: 近期啊，这个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接到了多人反映，称啊，有部分单位或者是个人冒用全国树标委的名义向企业收取所企业都是个人啊，收取所谓的数据国家标准编制费、标准挂名费或者是标准参编费等不正当的费用。为此呢，全国树标委秘书处呢也是郑重的声明，全国树标委从未也绝不会以任何标准挂名、参编署名、标准立项等非正当名义向任何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个人直接收取不正当的费用。任何机构或个人如果说收到以树标全国树标委的名义发出的收费参编、付费挂名等通知或者是合作邀请，请务必提高警惕啊，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这家伙这骗子挺厉害呀，都涉及到
1: 骗你的都是小钱儿，这个人家冒用这种这个假大空的一个名头，骗的可是大数，是吧？
0: 这家伙啊！
1: 所以大家也好啊，这个时候可以扩散一下，大家互相转告，
0: 嗯，
1: 也让一些企业负责人啊心里有数，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心里有数啊。这个如果是冒用国家树标委的这个名头来收费，来啥啥啥的，你不用搭理他，
0: 小心了啊！
1: 哎，该报警啊！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关注内容啊，断网拔卡卸软件，民警一套动作保住了上千万。你没有听错，上千万。近日，重庆市反诈中心发现，位于石柱辖区的张先生正在遭遇到冒充电商客服类的诈骗，手机存在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的风险，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分走。危急时刻，重庆公安与骗子展开了一场速度较量。从接到预警到民警赶到现场，及时断开网络连接，取出电话的 SIM 卡，清理异常软件，仅用5分钟。你说快不快？这是超高的专业能力啊！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读到这儿了，其实我有点心疼他。就这种熟练的动作，他做了多少次才打了一个？
1: 哎呀，他是跟骗子在赛跑，
0: 达到了一个程度。
1: 对呀，成功的切断了诈骗的链路。张先生手里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成功避免被骗。所以啊，那个网上微信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宝子们可长点心吧，朋友们，钱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子。这不是警察时时处处都能够像保护神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刻就出现在你的身边。万一赶不上趟呢？万一时间错过了呢？那个万一就意味着你的钱包瘪下去了，
0: 而且你没地方找。
1: 后来也接触过一些警方人士，他们说了，这案子可以破，可以破，但多数情况之下，全额资金的返还几乎不可能。
0: 对，我就是没有了，你抓着我了又能怎么样？
1: 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事情不发生。
0: 对。好了，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是来自新华每日电讯视频号的消息啊，姐姐的硬核教育。近期啊，江苏的一名小女孩呢，用黄瓜向弟弟演示门夹手，弟弟似乎全懂了，吓得全身都在抗拒，不敢再试了。网友说，果然呐，言传不如身教。哎，就是一说到这个姐姐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个感觉，就是
1: 血脉压制，
0: 对，血脉的压制。
1: 要想打弟弟要趁早。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啥呢？
1: 这肯定是这样。
0: 贼烦。
1: 那个姐姐哈，就是怎么说呢？ 这长姐如母啊，
0: 嗯，
1: 他对弟弟那种管控哈，他真的有一种母亲的那种概念啊，
0: 就是
1: 全方位的。
0: 你知道最近我在看那个视频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妈妈怎么管都不听，姐姐唰一上手，
1: 好使，
0: 好使，
1: 真好使，真不惯你啊，那家抬脚就踹，真的，那个姐姐哈，这个视频我看了大概有两三遍，看一次我笑一次。
0: 嗯，
1: 她把那一根黄瓜，
0: 嗯，
1: 在那个门那个合折页那个地方门缝的地方，往上一搁，一关门，咔，夹稀碎。然后呢，然后拽着弟弟的手往那个地方塞。
0: 嗯，
1: 你说那弟弟那能干吗？那塞下去一关门不完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这种教育真的是特别有效啊。
0: 嗯，
1: 下面这个事儿呢也是特别有效，只不过呢费嗓子啊，费嗓子。交警妈妈式的嘱托火了，你说给交警逼成啥样啊？是来自央视新闻视频号的官推内容：保持车距，跑慢点啊，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啊！马上就天黑了，实在走不了就在服务区休息啊。这上面的话都
0: 感觉像妈妈似的，
1: 这都是警察在这个交通巡查的时候跟这个当事人说的一些话。近日啊，一摩旅爱好者在新疆骑行的途中啊，接连遭遇到交警，每一次那这位女车主都被交警拦下，收到妈妈般的暖心唠叨。是不是警察觉得你司机还是不太被放心的？尤其你是个骑手。
0: 这个嘛，我觉得你
1: 我没有恶意揣测的这个事儿哈，但是毕竟嘛，他这回被点名，
0: 不知道我要说啥。
1: 被点名呵护的是一位那个女骑手啊，
0: 对，
1: 他这一路上啊，也真是受到了这种非常暖心的这种贴心的爱护。
0: 对，实话实说，就是在这个骑车啊、
1: 嗯、
0: 开车这方面，
1: 嗯，
0: 就是作为女人来讲，就是不能说绝对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是相对来讲，
1: 嗯，
0: 一部分的女司机，
1: 嗯，
0: 在这方面的天赋还是少一些。
1: 嗯，我倒有一个另外的感受啊，
0: 嗯，
1: 我不是非得向这个女司机说话。
0: 嗯，
1: 这个女司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觉得她更多是一种很真实的一种自然反应。
0: 嗯
1: 啊，这个真实话实说，真是这样。可能有些男司机在这个自然反应的一个这个频率和收放方式上要快一些，节奏要快一些，但绝对不代表着你一定会比女司机优秀。不要有这样的误解，
0: 那是肯定的啊，
1: 对吧？啊，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嗯，
0: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

0: 应，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5: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5: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又到了我们今天啊，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分享一些资讯的时候了啊。
1: 没错。
0: 哎。今天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呀、啊，这个是这两天我看到的一个挺那个啥的，他说女子在做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忘记摘掉她999足金的金镯子，然后那大夫说黄金的不要紧，但是手镯子会疯狂的抖动。
1: 嗯，
0: 哎，咋回事啊？我们具体的看一下这个事儿啊。嗯。他就是这两天啊，就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这个报道，说他这个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然后呢大家就在热心的这个评论，他是说这么说的啊，说检查前啊把项链脱了，躺上检查台，医生反复问身上是否还有金属物品，才想起来三个白金的耳扣给忘了，还有金镯子，医生说啊这个黄金的不要紧，然后在磁共振的过程中这个手镯疯狂的抖动，哎妈，有人评论说庆幸他运气好，有人提醒纯金的也会发热，还有人说纯金的没事儿，发烫的就是不纯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就检测出来他这个手镯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嘛哈。嗯，
1: 那么我们做核磁共振到底能不能戴大金镯子呢？啊，先说结论，不能。就核磁共振检查室之前应该要求移除所有的铁磁性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但是如果说确实无法摘除，应提前告知医生进行评估。
0: 嗯，
1: 那么核磁共振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核磁共振成像是一种利用强磁场和射频脉冲获取人体内部结构图像的检查技术，它有不同的磁场强度，单位是特斯拉。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是 1.5T 和 3.0T， 目前部分的前沿科研则用的是 7.0T。 这个数值啊就像磁共振的视力，数值越高看得越清新，但是噪声呢也随之会变大，检查受限也会增多。核心差异在于磁场强度决定信噪比与分辨率， 1.5T 胜在稳定普适， 3.0T 平衡临床精细度， 7.0T 则可实现亚毫米级科研的成像，但没影多，普及低。其核心部件是一个持续产生强磁场的磁体，即使未开始扫描，磁场依然存在。简单来说，这个机器啊就像一个大力磁铁，是地球磁场的数万倍，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带铁味的物品。
0: 嗯，那么这个带金属制品做核磁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任何金属制品进入检查室都会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铁磁性金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合金制品，还有呢就是非铁磁性的但是导电性良好的金属啊。具体呢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说热，这个射频脉冲作用于金属导体的时候会产生涡流和感应电流，会导致金属迅速的发热。如果说金属与皮肤直接接触的话，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灼伤，可能会烫伤的啊。另外会飞，铁磁性的金属会被磁场强烈的吸引，形成导弹效应，在瞬间会被加速吸向磁体中心，造成设备的损坏或者人员的伤亡。还有就是会花，这个金属物体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者变形。也就是说您可能做那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您可能这个脑里边的回路啊就是看的就不是很清晰了。

0: 时金属还会扰乱社会磁场的均匀度，让扫描影像产生多余尾影，干扰医生对病灶的观察与诊断。哪怕是高纯度的足金首饰也存在这类的安全隐患，常规情况下建议摘除。而玉石类摆件手镯则不存在导磁导电的问题，既不会被磁场牵动，也不会自主升温灼伤人体。不过呢，玉石的质地脆硬，检查过程中身体不自觉的挪动，设备运行产生轻微的震动，都可能让玉石发生磕碰、碎裂、损毁。因此，条件允许的话，依旧建议提前摘下，妥善的存放。
1: 嗯，也就是有些人啊，就他那个玉手镯戴在手脖上就摘不下去。当年可能是戴上去的，但摘就挺费劲的。我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一直戴着，一直戴着，就是很小，不太好摘。那最好呢，还是检查前准备，提前准备，顺利的检查。检查前到底都该准备些啥呢？首先去除所有的金属物品。进入检查室之前啊，把你的手机啊、钥匙啊、硬币、银行卡、手表等等物品都放在储物柜里面，把你的项链啊、耳环呐、手镯啊、戒指等等饰品啊都摘下来。另外呢，更换一些无金属配件的衣物，比如说医院检查服或者宽松的棉质衣物，避免穿戴含金属的拉链、钢圈的内衣、金属的纽扣、腰带等等服装，并且取下活动假牙、助听器、磁疗产品等等，就是很多这类的东西都要把它摘下来啊。还有避免使用含金属的用品，哎，这我头一次听说。检查当天请勿化妆。包括口红啊、粉底啊、眼影啊、指甲油等等，因为其中可能含有金属微粒，影响成像。使用发胶啊、防晒霜的也需要提前清洁。如果佩戴假发，确需认没有金属固定件啊，必须要确认一下没有。这几种特殊情况有没有豁免的办法呢？
0: 对，首先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啊，就是卡手上无法取下的这个镯子啊，无论是金镯子还是玉镯子，都要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啊，听这个医生的建议啊，然后同时也要留意这个局部的温度变化，就能安全的完成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牙、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体内的植入物啊，同样这些植入物也需要先跟医生去进行通知哈。然后可拆分的活动假牙必须提前取出，如果粘在口腔内部的啊，基本都不会造成干扰。那么还有这些主流的支架、关节，还有骨科的钉棒啊，一般都采用这个钛合金的弱磁材质啊，植入人体满6到8周之后，一般来说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特别早年的这个不锈钢支架等等的，这些是属于绝对的禁忌哈。那么除了金属之外，禁止被带入核磁室的物品，就比如说还有这个含铁金属颜料的纹身、外用贴敷的膏药、一次性暖宝宝、磁疗贴身内衣、夹层含有金属丝的口罩啊，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打造的金属首饰，进入核磁过滤机房都属于潜在的风险物品。为了避免皮肤烫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守护自身的检查安全，也保障成像清晰可靠。大家一定要做好随身物品的清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时段的资讯。

好的，我们来继续聊聊一些微信啊。这个下面一条是，人员午夜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了。最近的国务院发《国民健康食用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减油、减油、减糖。那么，此前央视新闻《家人乐之道》发起了这个 AI 拍家乡的减脂饮食活动，要求大家用 AI 拍一拍家乡的减脂饮食，一场全国家乡减脂饮食 PK 开始了。山东端出了豆橘子，河南捧出了烩面，广东又出了白切鸡，贵州端上了素锅豆，一道接一道全是热气腾腾的健康家常菜。不少人感叹，原来我们一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那么过去提到减脂餐，很多人会想到水煮鸡胸肉、蔬菜沙拉、全麦面包等等。这次网友晒家乡减脂饮食，让不少人发现家乡菜里本身就藏着大量的减脂友好型选手。山东人从小到吃到大的豆橘子不仅热量低，而且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贵州人夏天家家户户煮素瓜豆，清水煮瓜豆搭配胡辣椒蘸水，热量才300大卡左右。广东人吃白切鸡去皮后搭配冬瓜粥，一餐约600大卡。郑州网友端出了牛肉虾仁、西湖陈寿光、糯米芦笋，清爽又美味。那么碳水辣酱和下饭菜大上一级了，纷纷用健康 AI 服彼此证明。河南网友踊跃提名蒸菜、洛阳红薯面条、道口烧鸡、菜网红和大鲤鱼，减脂心放心吃，一吃一个没负担。陕西的朋友端上了槐花麦饭，江西的朋友强推家乡的美空心菜，热量才125大卡。那么，原来最好的减脂方式，从来不是告别家乡味儿，而是把家乡味儿吃得明白啊！所以说，这个年轻人的进餐新习惯，让 AI 先吃。很多网友啊，直接用 AI 爆改家乡菜，只要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搭配，传统高热量的家乡菜也可以成为减脂友好型的美食啊！还有这个像咱们东北啊，就最常见的东北蘸酱菜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哈。那么也就是说，家乡味和健康美食从来都不是选择题。蒸、白灼、炖包、清水煮、凉拌、少油快炒，这些等等家常菜的烹饪方式，天然就是低油、低盐、低糖啊！国家国民健康食用规划明确提出的减盐、减油、减糖，推进合理膳食。那么东北蒸酱菜、贵州素瓜豆、广州白切鸡、河南蒸菜、福建沙县鸡腿饭，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刻意做低卡，而是本来就这么吃。这些家常菜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饮食智慧，中国人的减脂餐就在家门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再聊一条资讯，然后就更进入到我们今天比较开心的环节啊。
1: 是的，这下面这条资讯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哈，就是这种手机壳可能正在偷拍你。
0: 哎呀妈呀，
1: 这
0: 个事儿
1: 一个
0: 对
1: 紧急提醒啊。
0: 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很早以前就有了，你像以前都是什么摄像头放鞋里、放包里，还有藏裤子里，包括这个咱们平常上的公共卫生间都有可能，还有这个住的酒店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摄像头。那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就是手机壳。咱们继续来聊聊啊。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呢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但是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0: 哎妈，这么贵呢。
1: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何售价偏高呢？其核心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啊，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到侧面的场景，如果说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依然可以持续的录像。那么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棱镜后啊，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啊。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那么也有商家介绍，这类的折射手机壳不仅能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的作弊工具。啊，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的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若直接输入关键词，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但是换一种，若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的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及用途啊。这个昨天晚上我还看了呢，就是说这个手机现在放到桌子上，我就可以拍到侧边你在干什么，就手机这么放就能拍到你在干什么。又或者说他们在某些这个牌局上哈，就是同样也是手机这么侧放，然后通过熄屏什么的就可以看到，就是手机放这儿，然后你坐那儿，就可以偷摸的看到你的
0: 牌、
1: 然后通过另一个手机就能看到你的牌，然后从此去作弊哈。所以说这也又告诉我们千万要远离赌博哈。
0: 对对，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这种折射手机壳啊，它非常的贵，如果你看到谁拿的类似这种手机壳，你要远离一下子，是不是？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手机的这个用途啊，哎呀真的是没有，都在违法啊，就
0: 是
1: 能整个正儿八经的东西、
0: 对，挺可怕的啊。就是但凡如果你脑瓜子里边要出现一种想要做这个违法作弊的这些想法，你具有就机可乘，
1: 对，
0: 就能够利用起来。就像我们这种比较单纯的人，拿手机咱就自拍一下或者咋样就好一些。
1: 是，
0: 那希望这样的人更多一些啊。
1: 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周一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啊，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那么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出现了一些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解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啊。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还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拆。对此啊，这个朱伟表示啊，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啊。网友都说了，以后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把手机放在奇怪的角度，就要多留个心眼啊。还有人说，这个平台允许他上架就售卖就很迷。还有这个说，所有进入市场的产品都得经过严格的审核啊。
0: 就是这种东西它是谁发明出来的又把它销售出去了呢？从源头上如果能够把它制止住的话，那么就是咱们，我就发现了，就很多比较聪明的人啊，这能研制出来这种东西的脑瓜一定不一般。
1: 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说现在就是被人用非法的这个想法哈、用进去。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在这个某些私下的场合都要注意，这个手机的角度也好啊，或者是说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胸牌小标签都有可能被植入这个摄像头。如果说您 有这个私密的需求，在所以说在这个公共场所或者在某些场合都要去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身边的东西哈，而且严格要提防这个陌生人啊。这个咱虽然说不去犯法，但也不能成为他们这个犯法的这个参与者哈。而且要严禁，不要因为好奇去购买这些东西啊，因为购买这些东西，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它是属于犯法的哈。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的休闲环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徐若瑄，非常好听的歌曲叫《爱笑的眼睛》，收录在她的专辑《狠狠爱》当中，发行于2005年的这首作品。这首歌只要一登场就会让人眼前一亮，而且这首歌是林俊杰为她所写。宣誓 K 歌不同以往，而且这种真假音的互换能够展现她的实力。最主要的是这首歌可以唱出我们每一个女孩子心中的心事，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陷阱。
1: 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也希望所有听众能够在今天收获幸运。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挡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立燕融合菜呢，想要诚聘的服务员两名，工资呢4500，电话呢是13624437899，13624437899。
1: 正业回收各类数码产品、废旧手机、二手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有对讲机等等，电话是13258817209，13258817209。
0: 饭店呢，想要招聘服务员、洗碗工、鲨鱼工，要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981327755，15981327755。
1: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百合饭包呢，想要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半到12点半，每月呢1500；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每月呢1500。活儿简单，老板呢事儿少，电话呢是13674339907，13674339907。
1: 快递站招聘全职人员，负责分拣这个理货入库、找件处理问题件等工作。全新的设备，好干事少，要求呢要长期认真负责。工作时间是8点到晚上6点，上午活少，基本就是理理货、找找件。工资呢是3400块钱底薪，这个分别就是底薪3000块钱，满勤的话是400。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驿站呢，想要出队，因准备结婚啊，现出队60000，一个人呢接手就能干两家快递合作公司。那淡季呢，到件是300到400家，日发件是30家，适合一个人干。数据呢皆可查，00后不骗人，事儿少包交会。电话呢是13324482117，13324482117。

出租四季花城电梯的十楼新装修，房主呢一天没住过73平方双阳的卧室，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快递呢，招聘外勤一人，工资呢4000加，中午管饭，主要是工作呢派件儿、收件儿，那车辆呢公司提供，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能长期干的、有外卖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394438-0139，1394438-0139。月供700多块钱，紫余家园的4楼65平2室1厅拎包入住，南北通透，18.8万，看中可议，首付低至零，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招聘呢，客户的服务人员年龄25到5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薪资待遇呢，本月上调30%，底薪加上绩效，那底。

0: 先是3000，需要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的面试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高价回收废旧手机、二手手机价格，笔记本电脑还有数码相机。电话是13258811709，13258811709。Baby, I love you。出租嘉盛苑5楼60平，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出租阳光城3期，不是中介，没中介费。新的冰箱、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洗衣机都有。着急出租，价格低。那电话呢是15143367277，15143367277。出租商贸城5楼，下楼就是商贸城。那么开放式的2室1厅，家电齐全，免费的 WiFi， 紧邻市医院实验二小学。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出租前程4期的电梯8楼87平新房，2室1厅，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234346576，18234346576。
0: 出售滨江国际的4楼，面积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2室。售价呢是42.8万，一小一中学区。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中心现代居19号楼好房要出租，面积呢是50平，标准的2室1厅，一厨一卫，2间的卧室均朝南，全天呢采光充足，屋内呢干净整洁，配套齐全，海尔的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全部配齐。那电话呢是18843327712，18843327712。

安琪家女装招聘销售精英加入，要求有服装经验，能够长期工作的，会搭配，情商要高，工资呢是4000到8000块钱上部，封顶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5。

0: 载，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游泳暴汗都不掉，防晒靠什么锁在皮肤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呢，藏着一门低调却威力十足的科学，表界面的化学。那它如同是无形的魔法，以看不见的力量融入到点滴日常，让生活变得更便捷更舒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看藏在生活里的学问到底有多厉害。夏天涂防晒霜的时候呢，轻轻揉搓就能将它均匀地涂在皮肤上，不会结块脱落，能牢牢地保护住皮肤，避免被太阳晒伤。因为啊，防晒霜里面是有防晒成分，它还添加了表面活性剂和成膜剂。那么表面活性剂呢，能够让防晒霜的成分均匀地分散，防止结块。那么成膜剂则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连续均匀的薄膜，那么让这个防晒成分牢牢附在这个皮肤表面上，不易脱落，从而呢就实现了长效防晒的效果。这就是表面界化学中的润湿和成膜作用的典型体现。那么一不小心洒出了墨水，用纸巾轻轻一按就能快速吸干，湿乎乎的桌面很快就恢复的干爽，墨水被牢牢的锁在这张纸巾里了，不会四处扩散。这是因为表界面化学中的毛细现象，纸张内部布满了无数由纤维形成的细小缝隙，如同一条条微型的通道，在表面张力与附着力的共同作用下，墨水呢会自动沿着这些微小的通道向上爬升，被纸巾快速的吸收，这就是纸巾吸干墨水的关键。还有啊，就是厨房的房屋台面一节的瓷砖上，水滴和油污落在上面会缩成圆圆的小珠子，哎，我们轻轻一擦就全部带走了，不会渗进缝隙，也不会留脏印儿。那么用不粘锅的这个做饭，食材也不会粘在锅底，清洗起来特别的方便。房屋台面和这个一节瓷砖运用了荷叶效应，通过降低表面的通过降低表面能，优化表面结构，让水和油污的界面张力变大，无法在表面铺展开附着渗透，只能形成珠状的滚落。而不粘锅之所以不粘，是因为锅的内壁涂了一层特殊的涂层，这类涂层的表面张力很小，食物分子很难吸附在上面，所以啊不会粘锅底。

下雨天开车呢，没有涂疏水膜的挡风玻璃会布满水珠，形成水膜遮挡视线；而涂了疏水膜的挡风玻璃呢，雨水就会落在上面，立刻就变成小水珠了。随车速快速。

随着我们的车速加快自动滑落，不会影响视线。疏水膜的作用呢，就是改变挡风玻璃表面的性质，降低其表面的张力。雨水落在涂有疏水膜的玻璃上，会因其表面张力过小而无法铺展，随后自动滑落。这就是表面化学中的表面改性的原理，通过改变物质表面的特性，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的是越临近开学越焦虑，哈，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症，真相不止不想上学。那还有几周呢？其实孩子就要开学了，不少的家庭呢都陷入了莫名的紧张氛围。还在假期中的孩子呢，突然变得烦躁易怒、失眠拖拉，要么是闷头沉默、情绪低落，要么是哭闹抗拒、拒绝呢谈及开学。很多家长呢误以为这是孩子贪玩、任性、不懂事儿、找借口不想上学的表现。其实呢，这并非是简单的叛逆偷懒，而是典型的开学焦虑，是孩子呀发出的应急信号了。每年的夏休开学季啊，都是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的高发期。这种越临近开学越强烈的焦虑感，背后藏着生理、心理、环境的多重科学成因，需要找对根源，才能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适应期。首先呢，就是生理时差，松弛的身体跟不上骤紧的节奏。漫长的假期里呢，孩子们已经形成了自由松弛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晚睡晚起、自主支配时间、活动非常的随性自在，身体和大脑啊长期处于低压力、高放松的状态，而开学呢就意味着瞬间要切换到高强度的规律模式了，固定的作息、课堂的专注、现实的作业、纪律的约束，这种巨大的状态反差，如同长途旅行后强行倒时差，身体啊根本无法快速的适配。而从脑科学角度来说呢，假期中负责自律、规划、专注力的大脑前额叶皮层长期处于放松待机状态，开学时间逼近，突然要求它高强度的运转，会直接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出现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心慌烦躁、注意力涣散等躯体症状。这也是很多孩子没生病却浑身不舒服、提不起劲儿的核心原因，属于正常的生理应激反应。焦虑的本质是对未知的担忧和对失控的恐惧。假期里呢，孩子掌控着自己的作息、娱乐、生活节奏，拥有满满的掌控感。而校园生活呢，就是充满了未知和约束。新学期的难度、升级的课程、堆积的学业任务、陌生老师和同学，重新建立起社交关系，甚至啊，还有考试啊、排名、评优带来的无形压力。比如说，尤其是还没完成这个假期作业，上学期学业有短板，性格敏感内向的孩子，这种焦虑会被无限的放大，他们会反复脑补考不好怎么办呢？跟不上进度怎么办呀？融不进集体怎么办？陷入越想越慌，越慌越逃避的恶性循环。看似呢是在抗拒开学，实则是在害怕无法应对新学期的各种挑战。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外界的施压，比如说家庭期待会放大情绪的内耗，很多时候孩子的开学焦虑一半来自自我压力，一半来自家庭的氛围。比如说要开学了，家长常会不自觉地采取催促模式，反复地提醒要赶紧补作业，念叨新学期要努力啊，对比别人家孩子，强调升学和成绩的重要性。而这些看似普通的叮嘱，在孩子眼里都是些无形的压力，长期被成绩裹挟，被高期待捆绑，会将开学与压力、批评、挫败深度绑定，潜意识里就会抗拒回归校园的生活。那么和大家分享三个方法帮助孩子告别开学焦虑。首先呢，就要科学引导，渐进式调整作息，提前一周逐步的早睡早起，复刻校园的作息，让身体慢慢适应节奏，避免断崖式切换。其次呢，就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千万一定要少批评多倾听，告诉孩子焦虑是正常的，不用强迫自己完美缓解其心理负担。最后呢，就是轻量化预热校园生活，比如说整理一下书包呀，梳理一下作业，聊聊校园有趣的事儿，用温和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掌控感。那么短暂的开学焦虑呢，是孩子的必经之路，家长多一份理解与包容，少一份催促与苛责，就能帮助孩子卸下心理包袱，从容地奔赴新学期。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务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 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

0: 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进水电梯专项处置工作。
1: 敦化市召开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
0: 城管执法局整治小区周边环境乱象。

为切实做好进水电梯安全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全，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监管职责，扎实开展进水电梯隐患处置工作，多措并举筑牢电梯安全防护网。受近期天气影响，造成进水电梯达300余部，严重影响居民的乘梯安全。自7月份以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以住宅小区、商场、医院为重点，为及时化解进水电梯安全隐患，督促电梯维保公司联合使用单位对进水电梯采取断电、锁梯停运措施，逐台摸排进水电梯损坏情况，建立隐患台账，明确受损设备基本情况，从源头防范进水电梯带来的安全风险。为保障居民早日恢复正常乘梯出行，执法人员督促电梯维保公司组建应急抢修力量，对进水电梯开展断电烘干、线路检修、安全部件校验等全面排查检修，严格执行检修流程。泡水电梯必须经维保自检合格，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恢复运行，未完成检修的电梯不得投入使用。水退之后，不少居民不了解进水电梯潜藏的安全风险，急于恢复电梯正常使用，对电梯临时停运存在不理解情绪。执法人员赶赴小区现场，实地查看电梯受损情况，向居民细致讲解电梯遭水浸泡后线路、部件极易发生故障的安全隐患，说明电梯需检修合格后方可使用，面对面做好安全科普和情绪疏导，争取居民的理解与配合，兼顾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和群众现实民生需求。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跟踪进水电梯整改进度，开展进水电梯隐患排查，坚持安全监管与民生保障并重，压紧压实各方主体安全责任，切实把特种设备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为规范农机购置补贴核验审核流程、筑牢补贴资金风险防线、提升惠农业务办理质效，近日，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组织召开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全市农机经销企业负责人参会。会议结合农业农村部农机核验工作规范，逐条细化补贴全流程审核标准，明确五大核心工作要求：一是严格规范各类支付凭证审核，区分全款、分期、银行贷款、以旧换新、融资租赁等购机模式划定办理标准；二是强化机具抽检监管，建立年度不定期专项抽检机制，要求经销商售前向购机群众告知抽检规定，严厉打击恶意骗套补贴行为，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三是压实机具现场核验要求，除牌证管理类机具和大型成套设施类机具外，其余补贴机具需全部到场核验；四是规范线上线下申报操作，农户通过补贴 APP 申报时，需完整准确填报信息，避免资料退回，延误办理进程。会议强调，各经销企业要严格落实本次细化规则，规范票据开具与材料报送，经办人员严把资料审核、现场核验关口，常态化开展机具抽查，以标准化、闭环化管理保障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平、安全、高效落地，切实维护农户切身利益。

0: 在前程小区周边的田地空间及背街区域，污水淤积问题较为突出。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聚焦该小区周边污水淤积等民生痛点，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城管执法局迅速制定整治方案，精准部署作业力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理整治，重点对淤积污水进行疏通引流、清淤排污，现场科学铺设引流管道，将空地积存积水有序导入周边地下排水井，全面清理沉积淤泥及腐烂杂物，并对作业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多措并举，稳步推进问题整改，从根源上治理污水异味问题。本次整治共投入作业人员30名，调度钩机2台、发电机1台、四轮拖拉机2台、翻斗车5台，同步推进排水引流、淤泥清理、杂物转运等多项工作。目前，整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以精细化治理守护整洁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0%。
0: 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78.5万件。
2: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上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

名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相约服贸，共话未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本届服贸会，这也是服贸会历史上首个独立担任主宾省的西部省份。据介绍，广西高度重视此次主宾省工作，目前已组织全部14个社区市、10个政府部门、60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重点企业，共200余人报名参展参会。本届服贸会期间，广西将推出“1+1+4”活动矩阵，核心展馆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至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采用沉浸式数字交互布局，社区厅迎宾区、国家级平台联动数据墙、AI 应用场景展区、跨境数字服务展区和广西特色服务贸易展区5大板块，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9月9日下午，广西将携手北京市、海南省，在服贸会全球贸易峰会会场共同举办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推介会，主题为“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数字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届时将集中展示 3D 差异化优势，签约一批合作项目，并联合启动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此外，防城港市、南宁市以及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在服贸会期间分别举办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品展暨国际药械出海对接活动、数字服务出海对接活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等4场专场活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零含量标注不规范食品企业被处罚。
0: 新疆优化调整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收取标准。

央广网消息，近期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委托生产食品案件，涉事企业违规使用商品条码，且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等含量声称未按标准标注成分含量，该局依法对企业作出处置。据了解，今年初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一家企业委托生产的食品存在商品条码使用、食品标签不合规问题。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该企业作为食品委托方，违规使用受托方的厂商识别代码及商品条码，同时产品外包装标注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注对应成分含量，标签标注存在明显问题。据执法部门介绍，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规定，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或者备案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涉事企业违规套用受托方条码，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其整改。企业在

标签上强调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标注对应成分含量，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0: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通报，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优化调整收费模式和标准。通报明确，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改为按车收费，车型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人数为准，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六至七座不超过每车180元，八至十九座不超过每车300元，二十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执行方案分两种情况，原按人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日0时起执行，此前为过渡期，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日0时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天然糖类或为人脑进化提供重要能量来源。人民网消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肉类摄入增加为人类大脑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此次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蜂蜜中的天然糖类，也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演化的重要因素。团队建立了一套覆盖约400万年人类进化史的模型，用于分析不同阶段人类祖先对于葡萄糖的需求，以及可能获取葡萄糖的食物来源。他们提出了必需葡萄糖需求量概念，及大脑、红细胞、肾脏以及生殖相关组织，包括胎儿、胎盘和乳腺，维持正常功能所必需的葡萄糖量，并将其与不同演化阶段的饮食结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增加，葡萄糖需求也随之增加。最早的人族，如著名的 Lucy 南方古猿，其大脑大小与黑猩猩相当，以及早期的能人、直立人，很可能高度依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尤其是水果。研究发现，随着火的使用和烹饪技术发展，地下植物中的淀粉逐渐成为人类获取葡萄糖的重要来源。但谷物进入人类饮食体系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发现的最早种子研磨证据距今约6.5万年。生殖过程可能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团队估计，怀孕和哺乳期女性需要更多葡萄糖，以满足胎儿发育、胎盘形成以及乳汁分泌的能量需求。眼下盛夏高温高湿，饮食、出行、减脂、作息都有不少需要留意的细节。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条实用提醒。首先是户外防暑出行提示，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气温也达到全天峰值，没有要紧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如果必须外出，穿戴好遮阳帽，薄款长袖防晒衣，随身带上温白开水，不要大口猛灌冰水、含糖饮料。长时间走路或者劳作后，要是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出汗、恶心闷热的情况，马上前往阴凉通风处坐下休息，小口饮用淡温水，预防中暑。第二点是夏季饮食安全提示。

高温环境下细菌繁殖速度很快，凉拌菜、卤味、剩米饭、肉类熟食在室温下放满2小时就存在变质风险，吃不完要立刻密封放进冰箱冷藏。隔夜熟食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切开的西瓜、榴莲、芒果这类高糖分水果保鲜膜封严再冷藏，尽量在48小时内吃完。果肉一旦发酸酒味浓重就要直接丢弃，切勿继续食用。另外热性水果适量品尝即可，一次吃太多容易燥热上火，吃完多喝温水缓解。第三点是肠胃养护提醒，夏天大家都爱吃冰水果、凉拌麻辣小吃，冷热混杂，重油重盐很容易刺激肠胃，容易腹胀腹泻。脾胃敏感人群尽量少吃生冷，调味少盐少辣，避免加重身体水肿。同时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食，七分饱既能减轻肠胃负担，也更利于体态管理。最后给减脂节食人群一个重要提示，很多朋友为了快速减重长期不吃晚饭，极端空腹会降低自身基础代谢，不仅很难掉秤，还容易胃痛、夜间失眠、脸色暗沉。想要控制热量，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绿叶青菜，少量低糖果蔬，轻微饱腹即可，搭配饭后短时间慢走才是健康稳妥的减脂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28号晚上10点来钟，让胡路长青小区路口啊，一个女的祭祀的时候昏倒在道边儿。这女的呢姓张，30岁左右。事发之后啊，这个女的被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救治。女子的邻居报了警，让胡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大夫说，女子是惊吓过度导致昏倒的，目前呢已经清醒过来了，经过救治没啥大毛病。哎呀，咋回事？你这啥？这大半夜的，啥事儿能把人吓昏过去呢？哎呀，这事儿啊，真得慢慢说。张女士说了，哎，这事儿啊，说起来还得怪自己胆小啊。根据了解啊，张女士家每年祭祀啊，都是由丈夫出去烧纸。但是呢，最近丈夫出差不在家呀，张女士怕耽误了祭祀的日子，决定一个人去。晚上7点钟左右，张女士拿着纸钱啊出了门。但是祭祀的人多呀，文明顶前有很多人在那等着呀，张女士又不想排队，怎么办呢？就决定啊晚点再出来。晚上10点钟左右，张女士再次出门，这时候啊文明顶这儿已经没人用了，而且呢周围是一个人没有，这不挺好的吗？烧纸的时候啊，张女士就想起了已故的母亲，她这个嘴里头啊不停地念叨着母亲的名字，而且呢还让母亲来收钱。妈呀妈呀，过来啊，给送钱来了啊。正念叨的时候啊，突然身后就传来一声，我来了。哎呦我天哪，吓张女啊，抓一声啊，当时就昏倒在道边了。我天哪，这咋回事啊，老母亲显灵了这是啊。张女士啊赶紧就懵了，啥也不到了，吓鼻晕过去了，这赶紧往医院送啊。张女士醒来之后才知道啊，咋回事呢？这呀、啊、是邻居下班回家、啊，要说吧，这邻居也是那什么呀、啊，也是那个一个女的啊。反正邻居一看，这隔壁邻居老张也在干呢，是吧？啊，张嘎呢？去快帮帮忙嘛！大黑天的这一个人是吧？啊，看了之后呢，就跟他打个招呼，哎，我来了。结果呀，他听错话了。当时啊，邻居看见张女士独自烧纸，说的是我来帮你，没想到这句话把张女士吓昏过去了。邻居不知道张女士因为啥受惊吓就昏倒了，赶紧报警电话吧。这怎么整的呢？你这好心，你这办了个错事儿还。要说吧，朋友们打招呼啊，别瞎打，真是容易把人吓坏了，尤其这两天，知道不的？看现在网上啊，又说这说那的，说今天呢又是中元节，大伙儿可得注意了，晚上啊别个个出去，别贴墙根儿走。我估计别贴墙根儿走是怕楼上掉了什么东西砸着你啊。说这么多姐呀、啊，跟凤混真是长知识啊。哎，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凤姐呀、啊，我闹心呢、啊。你说怎么才能调节一下心情呢？怎么天天就哪有那么老些个闹心事儿啊？我就不理解了，有啥闹心的？天天上班下班的，是不是？就那些个事儿，闹什么心闹心？真是小年轻人，他说送首伤不起呗。我不想听这首歌，我不想送，闹心。我听这首歌，我该闹心了。凤姐怎么不发微博了呢？点首歌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歌有老婆，我是开挖掘机的大伟。这样啊，咱导播来听一听这几首歌。我因为我本人呢，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啊，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像伤不起这类的歌曲，实话实说，这实在没招了，大街上别人放，你说我也不能把耳朵塞上，所以就只能勉强听一听，结果还学会了。你说凤啊，昨天寻思看看你直播，等我也找到了你也播完走了，哎，今天看呗，是不是？这要是我呀，我也得吓昏过去，胆儿大一点，是啥有啥的，虽然说是晚上是吧，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啊，算了，别唠了，胆儿太小了，还至于吓昏过去吗？这女士去烧纸也太晚了，你说本来胆儿就小，对不对？你本身你自己一个人出去，你就排会队能咋的呀？这家似的，完了之后你还不想排队，你还想大半夜去，你还不想害怕，你说邻居寻思在那儿，寻思帮帮你，结果还帮出个倒忙，这吓死人不偿命啊！这邻居也有点太那啥了，那谁曾想的，这姐们能这样式的呀？说呀，15个年头俩人在一块过日子，你按理说吧，个人的脾气性格啊，哈，优点缺点呢也摸测透的了，结果不得了，一段婚姻走到终点了。曾经的夫妻呢是分道扬镳了， 分割财产的时候吧，这老婆就发现这两口子的共有房产怎么让老公给别人抵押出去了呢？一起度过15个春秋的韩女士和丈夫姚某感情啊逐渐走向了低谷。去年呢9月份，俩人啊就是到这法院去办离婚去了，但是财产一分割，这韩女士发现了婚后共同购买的一套220米的房子咋没了呢？再一问呢，房子以夫妻名义通过公证以300万的价格抵押给了姚某的债权人朱某，几百万的房子一下说没就没了，这韩女士能得劲吗？很是惊讶呀，想不通了，为什么自己没同意签名的情况下，房子居然以夫妻共同名义抵押给别人了呢？随后啊，韩女士展开调查，却发现了更意外的事儿。说韩女士到办理房子抵押的公证处问询的时候啊，发现呢房子是2011年5月份办理抵押的，公证处啊还提供了韩女士的身份证复印件、夫妻双方结婚证和韩女士同意抵押的签名文件等等。韩女士发现了这身份证复印件是她本人的，结婚证上的信息啊虽然也是她本人的，但是照片却是姚某跟另外一个女的的，签名呢也不是她本人。难道这是丈夫在外面做的假证？为了查证事实的前因后果呀，韩女士呢到曾经办理结婚证的这个他们那个民政局去查去了，发现呢2011年5月9号，姚某和照片上的女子啊以韩女士夫妻双方的名义申报结婚证遗失并成功补领。由于丈夫对此事保持缄默，那此后呢韩女士多方查找照片中的女子，通过问询丈夫身边的亲朋好友，终于找出啊照片上的女子是鄞州人方某。这方某这女的明明知情啊这个和姚女士的丈夫还是办理了结婚证，故意的呗。要我就说句不好听，这俩人背地里是啥关系那都不好说呀。8月21号，这个女的方某因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而韩女士呢也通过法律途径夺回了房子的所有权。要说吧，有时候啊这话你说就分咋唠了，人心隔肚皮呀、啊、两口子过了10好几年，这个男的你说他就这么处心积虑的这么整，就是就早就不想跟这女的过了，是不是？要么能偷摸的后面瞎处吗？这里结婚证都跟人同性办了，这好几百万东西啊，说自己倒腾出去倒腾出去了，咋的？当别人都虎啊，当别人都没长心呢？要我说吧，有的时候现在你就光说这人呢，物质啊，现实啊，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也不能这么一头说，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得看对方那边是啥样的。有些个人吧，真是不行啊，你这结婚离婚现在这种现象，这离婚的现象多多，这离婚率多高，为啥呀？就是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没想明白，没考虑好，你追求那个东西吧太表面了，日子过过吧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就多长时间就不能往一块凑合了。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呀、啊、这好的婚姻呢它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你就说这爱情这个东西它能维持多长时间呢？那科学家都讲话了，是不是啊？什么什么荷尔蒙啊又分泌这那的，几个月的时间真正的那种激情啊就褪去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呀？一种淡淡的感情，就是淡淡的啊，不是淡淡的感情，是这种很平时的感情。然后呢就是似水流年嘛，是平时一点的过着。人那个我前一段时间网上我看一句话说挺好哈，说这个新女婿啊就跟老丈人唠嗑哈，这老丈人就跟这个女婿说了，说那个我跟你说，每个女人呢都有缺点，每个女人都有毛病，就是因为她有缺点她有毛病她才找的你，如果她更优秀的话她就不跟你在一起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你跟你爱人也是这样。哎，这就是一个长久婚姻保持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借口，也可以这么说哈，一个理由。你想一想啊，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正因为你欣赏他的优点，能够包容他的缺点，你们才能够成为一家人。如果你要是没有经过时间的历练，没有发现人那个全面的相对的信息啊，包括脾气秉性啥的，真的好好琢磨琢磨。凤啊，你咋这么厉害呢？啥节日你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我老崇拜你了。不是我厉害，是现在吧咱们网络厉害。我看呢现在男人都不靠谱，你这话说的咋的？被人伤过呀？这是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呀、啊、这个26号的时候啊，在精心策划一个月的求婚大戏进入高潮之时啊，就听啊嫁给他嫁给他，帅气的西安小伙陈树斌手捧玫瑰花是单膝跪地向单恋不到半年的女友赵青结婚。最后呢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啊，女主角答应了求婚。 26号下午，难得双休日休息的陈淑斌呢，约女朋友赵青和他妈妈一起到西安市第一塔西部之光电视塔上去玩去。这个赵青啊，根本就不知道陈淑斌为他准备了一个月，求婚即将开始啊。

0: 下午的3点钟啊，陈树斌带着这个赵青登上了西部之光电视塔顶层观光区，高度达到了163米。第一次登上高塔的赵青还不习惯，有点恐高。他说呀，我刚上一楼啊，就听着一阵小提琴声传来，这拉小提琴女孩一直跟着我，我还有些奇怪，问她为什么跟着我。女孩说了，这是专程为她而演奏的。紧接着啊，赵青看见陈树斌手捧玫瑰花缓缓走向自己，一脸惊讶的赵青啊，觉得很奇怪，怎么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呀？突然，人群中涌出几个人，拿着标语牌说：“小玉，嫁给我，I love you。”这陈树斌呐，捧着鲜花单膝跪地，掏出戒指就说：“嫁给我吧，亲爱的。”这赵青啊，脸就红了，感动的眼泪噼里啪往下掉啊。这人群中，嫁给他的声音呢，也是此起彼伏。俩人在163米高的塔上啊，幸福的拥吻起来。说这陈树斌和赵青啊，他俩都是西安人。陈树斌呢，在这个西电公司干设计，而赵青呢是幼教。陈树斌说了，说尽管呢他们认识只有半年，但是感情很深，都已经认定双方作为自己一生的伴侣。一个月前呢，他开始独自策划一个求婚计划。计划呀，在赵青的生日当天，地点呢选择西安最高的地标，就是为了给双方啊留下一个美妙的回忆。哎呦，真是哈！说构思好之后啊，这个陈树斌自己设计了一个求婚标语，然后亲手制作，并且秘密邀请朋友们吃饭，共同密谋大计，一直等待着8月26号的到来。为了表达诚意啊，陈树斌专程在当天邀请准岳母也过来，在他的见证下向女朋友求婚。提起这准女婿啊，这李阿姨笑的是合不拢嘴啊，说哟，我这准女婿小陈啊是个好孩子，老孝顺了，还会照顾人，把我姑娘交给他呀，我放心。哎呀，你知道朋友们哈，就这么大阵仗的求婚，那指定是成了。这小陈说了，最近呢半年之内就要结婚了。真是哈，我们呢非常祝愿这些个能够终成眷属的伴侣们啊，但是呢，这个将来啊，婚姻的道路长路漫漫，你们呢可要好好珍惜呀。哎呀妈，那女的嫁给那男白瞎了，这种做法太伤心了，羡慕羡慕，我稀里糊涂的就结婚了，啥求婚仪式都没有，哎呀。最主要的呀，还是要看以后日子咋过，那才是最重要的。大凤啊，你播的故事会太好听了，我投你一票，等你投票给我发个信息。打从大凤那个开播我就开始听你节目，大凤你节目太好听了，谢谢啊。凤姐，我爸妈总让我找女朋友结婚，追的我都上半气儿了，咋整？我都愁坏了，你给我出个招呗。意思现在女朋友没找着呢呗，爹妈着急是正常，你得理解爹妈的心情啊。说那个。我还没听够你说话呢，凤姐，请问在哪里投票啊？投票的方法、时间，具体的听广播，广播说预备起投，大伙儿就可以投了啊！一纸变成金，哎呦，这好啊！你指着我呗啊！他说凤姐，我来报道了，我们工地啊，老多人听你节目了，都说支持你，光说不练假把式，过来您搁这投票了啊！没事给凤姐投投票啥的。大凤啊，我爱你，我是南方人，在大庆啊开塔吊的，老喜欢你节目了。再过两个月呀、就要回南方了，听不到你节目了，咋整啊？回家之前投你一票吧，告诉我投票方式吧。今天呢，第一次听你们电台还可以，特别是你的声音特好听，祝你们电台越办越好。大凤，我支持你，到时候我给你投一票。我听你节目4个多月了，我家是辽宁铁岭的，头一回儿给你发信息。哎呀，我天哪，这么大城市的朋友都给我发短信呢。怎么样？那这个凤的东北话跟你们那边不太一样吗？哎呀，凤姐，我指定投你一票，我支持你。那个怎么样？在外面打拼是不是很辛苦啊？累了啊，就回来回家休息休息，看看家人，看看朋友，相信呢，你这心里比啥都踏实，是吧？说小陈啊是杭州人，2009年毕业之后呢，从一家小公司的普通技术员干起，月薪不到4000。第一年基本就没剩啥，除了吃喝拉撒睡，完了人际交往，跟哥们朋友吃个饭啥的，基本上就干嘛啊。2年之后呢，这小陈啊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网络公司，还是搞 IT 技术，但是你想啊，这工作经验丰富了，为人处事也更纯熟了啊，工资就翻了番了，终于开始有5位数的存款了，20万，这是他4年慢慢攒起来，小伙也挺厉害啊，这你想攒20万块钱。说工作当中呢，小陈就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今年春节被家里逼婚，就跑去见了丈母娘，就试探一下，你说这处也处了挺长时间了，是不是、就看看老丈母娘吧，试探试探这结婚的事儿吧。没想到啊，丈母娘 N 次提到了车， N 加一次提到了房，而且女朋友也没帮着小陈说话。这老丈母娘啊，真是啊，亲戚亲姑娘要出嫁，这小陈是觉得呀，得了，这那话怎么说，那歌怎么唱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别等了。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一琢磨，你说早晚我也得娶媳妇儿，是吧？早晚我也得成家立业，我干脆吧，我来吧。他呀，决定用20万的现金折成999朵玫瑰求婚。小陈说了，说我真不是炫富，我也不是富二代呀，这20万呢，可是我一分一毛攒下来的积蓄啊。但是这些玫瑰的原料都是真钞，一朵要用上2张百元大钞，999朵呢是19万9800，一共折了5个通宵。这两天呢，身边的朋友大多数认为小陈一场疯狂之后，最终会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人财两失。可是小陈却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不疯狂这一把，我后悔一辈子。如果丈母娘经济是当今社会屌丝的最终归宿，那我就拿当20万买个死心了。要说这个近乎疯狂的举动收效不错，求婚成功了。说呀，12号的晚上8点半啊，这个在一家 KTV 包房里面，小陈献上了999朵玫瑰。那一刻，女友当场感动哭了，我估计也被有点吓得惊哭了哈。答应嫁给他，并表示说会跟家里好好说，赢得家里的支持。哎呀，说点啥呢？其实啊，我们总说呀、啊，说爱情啊不是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不过呢，小伙子5年能存20万啊，能为女朋友花5天折这么多的玫瑰，至少证明这小伙子是个有心人、有毅力的人，而且是个正派的人。再一个，这个丈母娘啊，作为长辈，应该尊重儿女的意愿，不应该把这有车有房有钱有这有那个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你毕竟您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您说对不对呢？中国丈母娘其实也没有那么荒唐啊，中国的丈母娘也没有那么可怕，大家不用害怕，只要你拿用你的真情换她的真意，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归宿哈、啊，找到一个真正爱你你也爱的人哈、啊，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啊。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哈，这有心的小伙啊其实挺多，不光刚才那个999朵20万的小伙，还有下边这位啊，为女朋友亲自制作了一双满满的镶满水钻的婚鞋。咱们都说做手工这活一般都是小姑娘干的，结果这小伙干的那是相当地道啊。说武汉的杨静静今年26岁，是一个餐馆的老板，他跟老婆黄倩的婚礼呢定在明年3月份。他决定啊为婚礼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什么呢？粘水钻婚鞋。于是啊，这个他在网上买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珍珠、水钻、胶水这些材料哈，毕竟头一回啊，这紧张的小杨先拿了个手机壳来练手，随后啊才正式开工。9个小时之后，第一只鞋完工，而这时候的小杨啊，只觉得眼前满眼都是水钻的珍珠啊！真的，朋友们，就跟咱小时候罚写生字似的哈，一个字写100遍你也崩溃呀、啊！就这一直在那贴，这闪的呀，真的亮瞎了那个谁的什么眼哈，说头啊晕晕的。在有了首次成功的经验，速度快多了。6个小时之后啊，第二只鞋也大功告成，一双完美婚鞋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这小杨呢也把照片传到网上，网友们是好评如潮啊。而被贴上好男人标签的小杨谦虚地说，哎呀这其实也没什么，我也谈不上手艺有多高超，我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我只是自己比较用心而已哈。要说这么有心意的婚鞋呀、啊，新娘小黄当然喜欢了，这几天每天都得把鞋子拿出来得看好几次哈。这丈母娘呢也用时下的很潮的一句话夸他说，你这才是真爱呀。这小杨还挺害羞哈，他很期待新娘小黄穿上这双独一无二的水晶鞋，踏着亲友们的祝福，携手和他迈向幸福的生活。你看朋友们哈，就说这样的一双鞋，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对于这个新娘来讲，一定是甚至是比一只钻戒要更具意义啊，对吧？比其他的婚礼的礼物要更有意义啊，这满满的都是爱，对不对？真应该把这双鞋就当那个什么，当那个祖传家传什么宝啊，都给传下去，是吧？让一代一代看着，你看你们爷爷你们奶奶当年那感情杠杠的哈。好，朋友们，大风过会也请偶尔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经研骨伤，手部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单雄信到了他的大堂前，是铁胸叠肚，立而不跪，双目怒视着老将军定延平。大胆狂徒，还不跪下！我单雄信在家跪父母，在外跪朋友的父母，其他人我一概不跪。好好好，还真挺有钢条，你可知道老夫我是谁呀？我知道你是老匹夫定延平，我是瓦岗山46友中的排行老五，我叫单雄信。啊，你就是当年响马的头领单雄信，听说你也是一条好汉，你为何误入歧途？老匹夫定延平，你不要侮辱我们这些瓦岗山的英雄豪杰，我们走的是阳关道，你定延平走的是独木桥。大隋的江山马上就要崩塌了，大隋的天子昏庸不道，你老将军自打大隋建立，你就云游天下，不问时局的政事了。可你为什么又来为虎作伥呢？你帮我们瓦岗山共创大业，在青史上一定能留名啊，可你却帮这个苟延残喘的大隋朝，你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我单雄信今天被你们抓到了， 你的便。
14: 哟呵，这单雄信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这个老将军说的挺佩服啊。这个小子不愧是响马的头领啊，还真有几句嗑。就你这样的还不怕死？
13: 不怕死的我见得多了。来人呐，把他推出斩了。
14: 这些刀斧手捆绑手呼啦就上来了，把单雄信推出去，绑到了双绝上。再看这些刀斧手举起了鬼头大刀，唰的一下子，这刀要一落，人头就落了。就在他举刀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谁喊了这么一嗓子？正是这个胡儿福。胡儿福在场上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再说这一路之上，他对老将军特别的尊敬，他也给老将军出了很多好主意，老将军对他也是非常的信任。假如杨林要是觉得这人不行，绝不能把他放在老将军身边，有他在这儿，这位定延平老将军可省事多了。这段时间呐，他对这个胡儿福确实是十分信任。再说这胡儿福啊，也真是个全才，他不管是排兵布阵呐，是行军打仗啊，处处都想得非常周到。他们20多万兵马扎下了阴阳五行八卦营，老将军就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再说一上阵，他就来了个满堂彩。老将军为了保护这位战将啊，他才亲自出马。结果这两位战将是旗开得胜。当胡儿福喊了一声停，当时这刀斧手就停了，他就来到了定延平老将军跟前。老将军呐、别看咱今天大胜了瓦岗山，可咱不能轻敌呀、瓦岗山这伙力量可不简单呐、我们原来王爷打了3年，最后无功而返，后来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呀，螳臂新闻里还有上师徒，更可恨的这个螳臂一阵没上，把兵就撤回去了。老王爷为这个事儿啊，气得非要把这个螳臂按军法处斩呢。可是这个螳臂也挺鬼道，他就愣没敢回济南，据说到一个大山里边，在那儿啊占山为王，他还打着随军的旗号，他说在那儿要重整旗鼓，等待时机兵发瓦岗山，把老王爷气的是哭笑不得呀。你们是拿打瓦岗山呐做幌子，再说这邱瑞邱王爷也没打了瓦岗山，被瓦岗山倒把他给征服了，裴家父子又投靠瓦岗山了，这瓦岗山的实力就更大了。你我在阵前打败了他20几员战将，表面上咱是大获全胜，瓦岗山的徐茂公诡计多端，这些日子他还得使点什么花花道。你还真别说，经过这个胡儿福一说呀，老将军猛然间还真就觉悟起来了。对呀，咱们也得想个办法呀。胡将军，你的意思咱们呐把他放了？什么什么把他放了？他可是46友中的老五啊，他很有影响力呀、他要是振臂喊一嗓子，天下这些绿林响马都听他的，他比秦琼的影响力还大呀。这些占山的、占海的、占河的都听他的招呼啊，把他放了不就放虎归山吗？老将军呐、咱可以想办法用这个单雄信做诱饵啊，咱兴许用他这个诱饵就能钓到大鱼呀、 说不准利用这个单雄信的影响力，就能把瓦岗山夺回来呀。那你的意思是智取？对，光靠硬打硬拼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呀。咱们这二十几万人马，这一天人吃马嚼的得多大费用啊。他们瓦岗山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咱们就是围他个三年二年，他要是不出来迎战，咱也是干瞅着呀。把他放回去，他就能帮咱们吗？哎，咱不能白白的把他放回去。老将军，你看这么办行不行？说完了话呀，他一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把左右都打发走了。一会儿之间呢，咱把他放了。放他的理由呢，我也想好了。他有个哥哥叫单雄忠，年龄跟我呀晃上晃下，他哥哥也是个响马。我要放他的时候啊，我得采取点策略。我就说我欠他哥哥一个人情，当年他哥哥曾经救过我，我这回才冒死要救这个单雄信，他也一定能相信。为什么相信呢？他哥哥已经被李渊给误杀了，他就是找他哥哥对证也找不到了。单雄忠已经死了，我怎么说他就得怎么信。我再把这个事儿呢编得完整一点，让他没有什么破绽，他不就相信了吗？把他放了以后，他一定得问我，他得说，那你还能回随军了吗？我说兄弟啊，我把你放了，我就把我的路堵死了，我只能云游天下了。他这个人呐，讲义气啊，我就得利用他讲义气这个特点，他说什么也不能让我走啊，弄不好啊，他就能把我带进瓦岗山。到了瓦岗山，我就可以摸清瓦岗山的底，然后我再想办法把这情报送出来，你就按照我给你传出来的情报，您就可以做攻打瓦岗山的安排了。两军打仗必须得知己知彼呀。不愧杨林把你推荐给我呀，你这招老夫我就没想起来。那好，就按这个办法执行。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别着急，老将军呐，你看我想这么个方案。我呢，先选50名精兵，做一个木龙囚车，在瓦岗山的西门和北门公开的往北走。往北走是哪儿啊？往北走就是往登州走啊。到登州干嘛呀？把他押往登州的大牢。我带着50个精兵，押着木龙囚车，一经过瓦岗山的北门和西门，他们这46友啊都很讲义气啊，他们很懂得哥兄弟的情谊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呐。你看媳妇儿没了，你能娶一个；找不着漂亮的，你可以找那些丑了。

当他们从西门这人马一杀出来呀、啊，您就做好准备，带一支轻骑兵，由打后边包抄过去，不光把杀出来的人马给堵住，还可以趁机杀进瓦岗城啊。定延平，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过，那是个有名的战将，也是军事家呀，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啊。他一听这个主意确实是好主意，可这好主意也有问题啊，你打西门奔北走，他们不出来怎么办呢？他们不出来呀、啊，我就继续经过他的北门，看他们出不出来。你要是经过北门，他们还不出来呢，那我就压着这个木龙囚车到天魔山。到天魔山呐、啊，我就想办法殴打这手下的50名随军呢、啊，我把他们呐、啊、打得噼里啪啦的鼻青脸肿，我让他们都跑，他们不敢不听我的令，他们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单雄信，我再找个大砍刀，嘁哩咔嚓的把这木龙囚车给他劈开，我就把他放了呀。到那个时候，他很可能要拉我入伙啊。这就是第三步棋，只要他拉我入伙，只要我能打进瓦岗山的内部，那我就变成牛魔王肚子里那孙悟空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还没有唐僧取经那故事呢。不过咱这个意思讲明白了，这个胡儿福要打入瓦岗军的内部了，那就等于在瓦岗军内部安排个钉子，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来个里应外合呀。就是不里应外合，瓦岗军所有的底这个胡儿福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对下一步大隋军消灭瓦岗山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要说这个胡儿福，他连续这三道方案都讲完了，老将军定延平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啊，好好好，这是万全之策呀。不过还有个事儿，你想没想到你进到瓦岗山什么时候能把这情报送出来啊？不能等的时间太长啊，等的时间太长，咱们这20万大军一天这人吃马嚼，得浪费多大的费用啊。能早点得到瓦岗山的情报那是最好不过了，只要那样啊，咱就能尽快的消灭瓦岗山这些个贼匪呀。胡儿福听完了乐了，放心吧老将军，在我临行动之前呢、啊，咱们俩得商量一个暗号，第一次用什么暗号，第二次用什么暗号，请老将军你牢牢的记在心里边，当你派人去取情报的时候，他必须啊得跟我对上啊，这暗号就不能喊了，今儿晚上什么暗号，明天晚上什么暗号，那就麻烦了，被人家就听见了。也就是说，他在瓦岗山取得信任以后，他得争取有了巡视的权利啊，有了这个权利，他就可以抓住机会啊，比方说拍几下巴掌，或者是点个什么亮，再就是扔几个石头子儿，这不就有了暗号了吗？然后底下呀再一回答，一对上号，他就可以把这些消息用箭射出来，暗中来回传信儿的这个传令兵就能尽快的把消息送到老将军的跟前呐、啊。老将军掌握了瓦岗山的这些情况以后，老将军就可以做具体进攻的安排和部署了。这俩人就商量好

0: 第一次往下射箭用什么暗号，第二次用什么暗号，第三次用什么暗号，甚至第四次、第五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安排好以后，把这木龙囚车也都打造完了，就开始实施这个下一步的计划喽。再说这单雄信被这个胡尔福给救了，他心里边就合计，这个胡尔福和这个定延平，他俩又要搞什么阴谋啊？啊，都已经把我押赴刑场，鬼头大刀都举起来了，往下一落，我这脖子就是个碗大的疤了呗。单雄信还真不怕死，不怕死啊，还真就不让你死。当这些随军把他看押起来以后，没过上几天时间呢，就看有个大木龙囚车做好了，来一些捆绑手就把这单雄信押入了木龙囚车。接下来这个福尔福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带着50名精兵押解着单雄信就奔登州去喽。他们奔登州正好得经过西门，经过西门绕到北门，然后直接呢就奔登州府去了。咱也说了，登州啊就是现在烟台那带，那带属于沿海地带，当时的大隋朝呢也没有禁海令，这登州府也是很热闹很繁华。为什么要把他押到登州呢？登州是杨凌管辖的地面啊，抓到这么大一个瓦岗山的匪首头领，必须得把他押到登州府。当这个木龙囚车由打着瓦岗山的西门经过的时候，这瓦岗山城顶上这些瓦岗山的将领伸长了脖子，手打凉棚。哎，我说那不是老五吗？对，是五哥，是五弟呀，怎么要把老五押到登州府？完喽，老五要到了登州府，那就得开刀问斩呐。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冲杀出去啊。大隋军就有一名大将看护着，剩下的50个军兵根本就不好干啥呀，对咱们来讲那就是闲言未经一样啊。咱们冲出2000人马，一冲就把他们冲散了，然后咱就把老五就抢回来了。大伙你言我一语，就七股叉股的议论起来了。秦琼呢也有些动心了，军师啊，看看咱们什么时候出兵啊。你再看这个徐茂公啊，手里边拿着那凋零扇，一边晃荡那扇子，一边笑呵呵的不吭声。他越不吭声，大伙越着急。这眼看就过了西门了，过了西门呐，走不远就是北门。再说瓦岗山那个城，说是城啊，其实就是个大屯子，绕这个城一周，无非呀、啊、也就是个3里5里地。一个瓦岗山能有多大的城啊？所说的城墙啊，就是利用这大山夹子围起这么一个月牙形的城，后边就没有城墙了，后边就是山里了。整个这个城就有西门和北门，南边是大山喇子，东边啊连城墙都没有。这眨眼之间，这个木龙囚车就要经过北门，经过北门就奔天魔山了。进到天魔山里边，你再想去把单老五救回来呀、啊、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喽。大家伙就着急了，军师啊，军师赶快下令吧，咱们不能让老五被押到登州府啊，押到登州府老五的命就没了，那可是咱的好哥们儿啊。 老五原来那几个比较知心的好朋友啊，一个个眼泪都流出来了。军师啊，军师，大帅呀，大帅，三哥呀，三哥，二哥呀，二哥呀。不管喊三哥也好，二哥也好，喊军师也好，喊大帅也好，这徐茂公就是不吭声。哎呀，大伙一看，单雄信在木龙囚车里边一直望着这城啊，好像就盼着哥们儿赶快下来把我救走啊，再不救我就进到大山里了，进了山里再想救我呀恐怕就晚喽。这单雄信呐，是不是这么想的咱倒没钻到他肚里边，不过单雄信可能合计了，我在木龙囚车里边啊，经过西门你们没出来救我，我也不担心，到北门你们一定能把我救回去。单雄信虽然不怕死，可现在他也有求生的欲望啊，令他万万没想到，到了北门的时候，这些哥们儿压么巧动的，一点搭救他的意思也没有啊。你瞧城墙顶上那些瓦岗军，一个个悠闲自得的在那儿啊忙活自己的事儿呢。单雄信一看，完了完了，我的这些哥们儿啊，一个个光合计你们自己的事儿喽，根本就没把我单雄信放在心上啊。单雄信这回心里边是凉快喽。秦琼啊秦琼，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你看笑话的呀，看来我单雄信真就瞎了眼睛喽。这单雄信心里边是彻底凉了半截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胡儿福带领着大隋的50名精兵，押着一辆木龙囚车，要把战凶信押到登州府。他们先走瓦岗山的西门，然后呢，还得绕到北门。从北门直接奔天魔山，经过天魔山才能奔山东。胡儿福公开押着个木龙囚车，大摇大摆的经过瓦岗山的北门和西门，大家伙就着急了。哎呀，坏了，一定得把单雄信救下来，就连秦琼都这么想。要说这功夫，徐茂公这脑袋确实不简单呐、啊，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

0: 这个胡儿福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用木龙囚车压着单雄信奔登州，就不怕我们瓦岗山去把这木龙囚车给打劫下来？胡儿福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呀？他一想，绝不可能，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啊。他怎么知道是阴谋呢？他就发现胡儿福这边压着这个单雄信大摇大摆的又打着西门奔北去了，就引起他的警觉了。他让瓦岗山的这些密探一定要密切注意大隋军的一举一动，结果这信息很快就反馈回来喽。这是怎么回事啊？定延平和胡儿福两个人早就密谋好了，你这儿啊大大方方的压着这个单雄信奔登州，我这边悄悄的把兵马准备好，只要他们冲杀出来，老将军带领着轻骑兵就把这伙人马给堵住喽。接下来带着这伙兵马直接呀就杀入瓦岗城了。他们带着人马去救单雄信，怎么也得把大城门开开呀。趁这个机会，丁延平领着兵马不就冲进瓦岗，就冲进齐茂公，马上就跟秦琼说了：“主帅呀，他们的阴谋被我识破了，咱们多亏没派兵出去救单雄信呐。真要是派兵出去，咱可就吃了大亏了。二哥，你往那边看一看，定延平老将军带着人马已经做好了冲杀的准备了。”秦琼一听，哎呀，也是冒了一身冷汗。定延平真要是领着人马杀进来，这瓦岗山很可能就被攻破了。定延平这双枪要是杀进瓦岗山，那就等于入无人之地呀，谁也挡不住他的双枪啊。这打仗将败了，兵就得败呀，真是太险了，太险了。三弟呀，看来你真是棋高一筹啊。没用多长时间，单雄信在木龙囚车被这些人看押着，就经过了瓦岗山的北门了。等到了北门，徐茂公照样下令不许救单雄信，这军令就得严格的执行啊。这瓦岗山的哥们儿啊，心里边还埋怨这个徐茂公呢。哎呀，我说三哥呀，三哥呀，你这心肠也太狠了。眼看着我们的五哥被大隋军给押送到登州府，那肯定活不了命了。
1: 这么好的战机，怎么就不出兵营救五哥呢？一个个心里边啊都很不是滋味，没有军师的命令谁敢出去啊？大家伙是眼巴巴的看着五哥被押进了天魔，被押进了，
0: 进了天魔山呢，那就没有希望了，咱们就想出兵也不敢了。咱们一出兵，大隋军肯定是乘虚而入啊。五哥呀，五哥，你这命好苦啊。再说这个胡儿福，他就合计上了，这瓦岗军真就没出来搭救单雄信？
2: 这些哥们的心呐，看来也够狠的了。那我就继续执行第三个方案，就这么着，他们看押着单雄信就直接进了天魔山了。到了晚上得宿营啊，这天魔山也是地势险要，也没有村落，也没屯子，只能支好了帐篷，然后就埋锅造饭呐。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1: 当这天啊全都黑下来以后，胡儿福下了一道令。什么令啊？把这50名精兵全都调过来了。这些士兵也不知道这究竟要干什么呢，天都这么晚了，调我们干嘛呀？当50名精兵都站好了以后，这功夫啊单雄信还在木龙囚车里待着呢，晚上也不能给你放出来。你看这胡儿福当着单雄信的面拿起这鞭子噼里啪嚓的把这50名军兵好一顿的抽打呀，
0: 把这些人抽的一声骂一声啊，胡将军，胡将军，我们也没犯什么罪呀、啊，你干嘛这么抽打我们呢？
2: 我打你们呢？
0: 我打你们是看得起你们，接下来我得把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得割下来，你们都在这站好了。
2: 说着话，他一回身呐、啊，帐篷里去取大刀去了。
0: 他挑选的这些个精兵
2: 都是他一个个亲自挑选的，
0: 这些个军兵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啊、咱们等着挨刀吗？别的啦，咱们赶快撒丫子逃跑吧。呼啦一下子，
2: 这些个军兵啊都跑散喽。这50多个人深更半夜的跑到大山里边，你上哪儿去找啊？
0: 他也得装模作样的喊几嗓子，你们给我回来回来，快回来。这些人可真成了作鸟兽散了。
2: 当这些军兵都跑了，他拿起一把大板斧啊，到慕容囚车那劈着啪嚓气咔嚓呀，连砸再踹呀，把这慕容囚车就给砸不开喽。
0: 他上了车一伸手，把单英雄就给拉出来了。
2: 单英雄，我对不住你呀，让你吃苦了。
0: 这一幕幕都被这单雄心看得明明白白的。
2: 这位胡儿夫胡将军在场上那么勇敢，打仗又武功高强，他为了救我，把他手下的士兵都要杀了。
0: 这事儿啊，还真就把单雄心弄蒙圈子了，弄蒙。可是事实啊，他真就被救出来了。
2: 胡将军呐、啊，你跟我没有什么交情，你为了救我，你付出的太大了。一是啊，我欠你的人情啊，当年你哥哥单雄忠救过我一命啊。天堂县有个82贤庄，你哥哥叫单忠，你叫单雄心，对吧？
3: 对呀，你认识我哥哥，你哥哥跟我有交情啊，
2: 我还欠你哥哥一份人情啊。当年我遇到难了，我被山西的响马给打劫了，是你哥哥救了我一命啊，把被劫走的东西都要回来了，还亲自送我离开了山西。
3: 接下来他把这时间地点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
0: 单雄信心里边还真就画了一下魂，我哥哥救过人这个事儿，可我从来没听我哥哥说过呀。
2: 可转过来又一想，很有可能啊，我哥哥也是心地善良的人。
0: 可是这个胡儿福人家是知恩必报啊，
2: 可比我这些磕头哥们儿啊强的太多了。
0: 当时可把单雄信感动坏喽，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2: 哎呀，胡将军真是感谢您呐、啊、您还没忘了我哥哥。可我哥哥已经不在世了，前几年被人家用箭射死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你家大哥不在了？其实胡儿福啊，他早就知道，他得装模作样呢。他这装的，你还真别说，真把这个单雄信给糊弄了。
2: 他也跟着擦了擦眼泪，恩人呐，恩人呐，要知道你离世，我怎么也得到你的灵堂拜祭拜祭呀、啊！说实话，他擦了擦眼泪。
3: 这下子可好，两个人这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原来人家是大将军，他是战俘，奉元帅的命令把他押到登州府，到那儿肯定被砍头。
0: 这就说单雄信呐、啊，到了登州，这一生就结束了，这回就躲过了这一劫了。单雄信他怎么能不感谢这个胡儿福呢？
2: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了，按理说两个人呐、啊、要走两股道了，一个是大隋军的将领，单雄信是瓦岗山的首领，眼下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得回瓦岗山。可他一合计，我回瓦岗山，这些哥们儿都没出来营救我，你说我回去干嘛呀？可我不回去，我干什么去啊？我从朝就业当响马，可响马都被我带到这瓦岗山来了，看来我眼下还真就无路可走了。
3: 他合计来合计去，尽管瓦岗山这些朋友对我不够意思，可我还得回去啊。我回去啊，
0: 一呢是有个落脚之地，再一个呢我得问问他们，我单雄信哪点对不起你们，尤其是秦琼啊，我对你可以说倾家荡产，可我遇难了，你连搭救都不搭救，我得指责指责他们。他在合计明天天一亮我就回瓦岗山，可忽然间他就想起来了，这个胡儿福为了我尽管没有出人命，可这些士兵让他打的也够呛啊，一个个抽的是浑身是伤啊，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这些军兵啊估计明天早晨天一亮就回到人家大隋军的军营了，也就是说这胡儿福呢也无处可去了。当天晚上俩人就得住在一块儿了，俩人住在一块儿唠了大半宿啊，天快亮了两个人都眯了一会儿，不大会儿呢都醒了，醒了之后两个人对付口吃的，把昨天晚上剩的那些馋汤剩饭热乎热乎吃了，对付一口饭之后呢，胡儿福翻身上了马。单英雄，咱们俩也是有缘分，我为了报答你家大哥对我的恩情，我是尽我的微薄之力，实在不好意思，我呀也不能回随军了。单雄信就得问呐，你一个人就好比一只孤雁呐，你到哪儿去落脚呢？你得有个安身之地呀。单氏，这您就甭管了，凭我一身的本事，我到哪儿啊都是他后汉子。再者说我在九华山还有我一个老恩师啊，我去投靠我的老恩师，在我老恩师那儿啊我再学他三年，让我的功夫再长成一些，将来我一定能报效国家呀。看来这个胡儿福还真有雄心壮志，这思想还真挺进步。这功夫啊单雄信就合计上了，这胡儿福为了救我的命把自己这饭碗呐都打了，这样的人讲义气够意思，人家怀有一颗报恩之心呐，我何不把他带回瓦岗山呢？回去之后这个胡儿福还能给我做个见证啊，你们这些哥们儿不去救我，是我哥哥当年救助过的这位胡将军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了，他为了救我呀跟大隋都决裂了，你们这些哥们儿如果感觉到亏欠我单雄信的，我也不求你们别的，就求你们把这位胡将军留在咱瓦岗山，他也能帮咱们撑起咱瓦岗军的霸业呀，你们不留我呀我们哥俩就联合做买卖了，就凭我们哥俩的本事照样在绿林上能当个好响马。单雄信的意思我们俩这回啊合伙继续当我们的响马，照样是吃香的喝辣的照样。再者说了单雄信也合计啊，瓦岗山这些人还没跟他决裂，不就是路过西门和北门没出来搭救他吗？还有一个问题，瓦岗军呢，既然是瓦岗军也得执行军纪呀，人家主帅不让你出兵，这些哥们就是有这个心他也不能违背军纪。不管怎么说我回去我看看他们都什么态度，我就能一目了然了。单雄信一点也不傻，什么事看不明白，人家在江湖上混了多少年了，这一打眼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可没想到这么聪明一个人就被这个胡儿福给转悠进去了。那当然是后话了，咱们接着这故事往下说。单雄信
4: 上前就把胡儿福的马呀给拦住了。
0: 胡医师啊，请听我一句话，你既然跟我哥哥有交情，那你就不是外人了，昨天晚上咱俩也唠了一晚上了，你也是个性情中人，既然都是道上混事儿的，我就把话呀跟您说开，我们瓦岗军也是军纪严明，别看我这些哥们没救我，他们跟我的感情一直很深厚，既然跟我的感情这么深厚，我也是为瓦岗军才被你们俘虏的，你啊听我一句话，跟我回瓦岗山，到瓦岗山呐，这大德天子 那都是我们的铁哥们儿，怎么也能封你个一官半职的。他这一说，这个胡尔福啊得装模作样的推脱推脱。不行不行不行，我打败了你们四员战将啊，你说我有什么脸投靠瓦岗军呐、啊、再说我救了你呀、啊、我是要报答你哥哥对我的恩情。我跟瓦岗山没有任何的来往和交情啊，人家瓦岗山恨我还恨不过来呢，我投到他们门下正好他们好把我一刀就结果了。兄弟，你的好意我领，可我投谁也不能投瓦岗山，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呐。你把这拉车的马卸下来一匹，你赶快回到瓦岗军吧，我的事啊就不用你管了。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说着话他打马就走，单雄信上前就把他马的丝缰给扯住了。胡将军，咱们尽管是萍水相逢，我是被你看押的犯人，可现在你把我搭救了，咱们呢就是哥们了。既然是哥们，你就别见外，走走走。说着话他拉着胡尔福这匹马的丝缰就往山下走。胡尔福喊了一句，慢着，你真要我归顺你瓦岗山，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吧。到了瓦岗山可不能跟我算旧账，我连续打败了你们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一看我到瓦岗山了，他们合伙再把我杀了，那我可就划不来了。放心吧，只要我的命在，我就保你平安。好，既然你说到这儿，那我就跟你投奔瓦岗山。要说胡尔福说话也是嘁哩喀喳呀，这下子单雄信可高兴了，他一伸手就把胡尔福的刀要过来了，拿着胡尔福这把刀到那车沿子上嘁哩喀喳两下子，就把拉车马的肚带呀用这刀给挑开了，他就把这匹马从车沿子里拉出来了。他又抹扯抹扯这匹马的鬃毛，这马也有马心呐、啊，他不拉车了他也挺高兴啊。单雄信一抹扯完翻身就上了马了，俩人一块骑着马就奔瓦岗山来喽。咱们简短截说，昨天走了一天的路，那车走的不快，那时候车可不像现在大卡车呀大汽车呀呼家伙就到了，那个时候啊都是大花轱辘车，木头车轴，那车轮子啊铆了一些大铁钉子，嘎吱嘎吱的走得也慢，这一天也没走出三五十里地儿。这回他俩都骑上马了，再说又是下山坡，很快就到了瓦岗寨喽。到了瓦岗寨门口，这单雄信大声就喊起来了，看城门的把城门给我打开，我是单通单雄信，瓦岗山四十六友排行老五。这看门的门官认识，哎呦，咱们的一字并肩王回来啦，赶快就开门呐、啊！这边开门那边得报信儿啊，时间不大呀。你看这徐茂公、秦琼、秦叔宝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啊呼呼啦啦的都来到北门了，热热闹闹的就把单雄信给接回去了。到了厅堂，单雄信把胡尔福啊挨个给众弟兄做了介绍，也把昨天晚上发生的整个情况跟弟兄们说了。大伙一看，哎呀，这个胡尔福可太够意思了，在战场上咱是敌对的两方，现在你投靠我们瓦岗山了还不说，你还救下了我们的一字并肩王单雄信，那可是我们瓦岗军先锋大将啊，你可为我们瓦岗山立了功劳了，这事马上得报给大德天子啊。大德天子的蜜月期早就过完了，正在那皇宫里边啊跟他的娘娘在一块儿下棋玩呢，一听说什么老五回来了，
2: 哎呀，这可是个好事。
0: 他赶紧呐、带了几个小太监，腾腾腾腾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单雄信又把这大德天子程咬金给胡儿福做了引荐。胡儿福在官场上待过，当时就跪在这大德天子面前了：“臣胡儿福拜见大德天子。”
2: 哎呀呀，请起请起，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咱们哪没有那些说的，既然你跟老五的哥哥是生死的弟兄，你跟老五不也是生死弟兄吗？老五跟我们是磕头弟兄，你也就是我们拐爸的磕头弟兄了。今天呢，我也封你为一字并肩王。
0: 哎呀，这一下子可把这胡儿福高兴坏了。我寸功没立，就能跟这皇上平起平坐呀？我在王爷手下就是待一辈子，我也混不到这个份儿啊！人家这大德天子，你看那皇宫不像皇宫，皇上不像皇上，可是人家大德天子也是上天安排的，那也是天意呀。既然这大德天子封我为一字并肩王，我还得给天子磕头啊。
2: 他赶快就给这大德天子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
0: 谢皇上。
2: 胡爱卿啊，赶快平身，赶快平身。我不说了吗，咱们没有那些说道。这功夫徐茂公上前一步：
5: 胡将军，您刚到瓦岗山就被我们大德天子封为一字并肩王，咱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弟兄，平起可有一件事儿我要弄明白呀、今儿个您能不能当着众弟兄的面把这件事儿给我解释清楚呢？徐茂公一问到这儿，这功夫你再看胡儿福，当时浑身上下的冷汗就冒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
20: 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于志宁在酒席宴上摇头晃脑，扮成了说书先生，给这李世民给满营众将述说南方战事，就说等我和严世古陪同赵王孝恭第二天到了前沿战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李靖的50,000兵马已经变守江陵要道，已经夺取了

0: 高喜的水城了。
1: 哦，众人呐，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这里，不由得齐声发出哦的一声。
0: 怎么呢？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一晚上的功夫，李靖怎么就夺取了萧息的水城了呢？啊，怎么回事？哎，赶紧讲啊！于志宁笑了，各位稍安勿躁，听我慢慢说来嘛。说起来呢，这还得说是萧息帮了咱们。刚才我说了，萧息这人呢，疑心太重，老是担心他手底下那些将领反对他。于是萧息就想了一个计策，就来一个罢兵迎农，想用这个方法削夺诸将兵权呢。这个时候江陵城内就留了宿卫数千人，想用这数千人跟咱们大唐对抗，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萧息一看我大军压境，又听说文世宏战败了，没把萧息给急死，现在靠着数千兵马抵抗不住大唐，兵太少了，仓促之间去调兵吧。但是众军都在江陵以外，一时之间难以聚齐呀。没办法呀，只好乖乖的守在城里等待援军的。好，李世民听到这里，一巴掌拍在几案之上。好啊好啊，药师兄临机变阵，轻骑围城，让那消息措手不及。如此的先擒贼首，不愁那江南不克呀。是啊是啊，于志宁也乐了，回想李靖当天的战法和秦王您极为相似。后来我回到长安，听殷尚书谈起秦王您追那宋金刚的时候，三天不吃饭，一不卸甲，在雀书谷里日逐八阵，把刘武周和宋金刚都吓跑了。看来呀，大凡能征善战之帅，英雄所见略同吧。嗯，众将和众文士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一点不假。大家伙把这两样事的略一比较，确实是极为相似的。你看看，要么说人家是英雄呢啊，英雄所见略同，连战法都差不多少。封德仪这位啊，善于溜须拍马，那夸人的词儿啊就在嘴边，随时都可以取啊。冲着天上一拱手，我皇雄才大略，更有秦王赵郡王南北皆胜。秦王啊，你们两人那都是少年英雄，为咱们大唐可建下了不世奇功啊。哎，李世民一摇头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孝公兄那里有药师兄辅佐，本王这里更有你们这一大帮文臣武将，如果没有你们忠心辅佐，如何能够成就如此功业呢？像那薛举父子、刘武周，甚至眼前的王世充，那都是有勇力之人呢、啊、也不乏智谋，之所以不能够持久，就因为众心离间。哎，如果假设父皇和我们单枪匹马，就算再勇再智，也终归无用啊。啊，于先生啊，瞧我扯远了，你呢接着往下说。哎，于志宁又喝了口酒啊。那天呢，就在江陵水城那个墙上，大家伙一同商讨下一步如何去打。当时啊，水城里这水面之上停着上千艘消息的战舰。李药师一看战舰，眼前一亮啊，用手一指战舰说了，说擒拿消息就着落在这些战舰身上。于是呢，他向赵郡王建议，把这些战舰呢

归江中，让他们顺水向下游漂去。我们大家都不理解呀，干嘛放着战舰不用，空空的把他们扔了呢？让他们顺水逐流呢？就问李药师。李靖当时就解释了，说消息之地南出灵表，东据洞庭，咱们孤军深入，江陵城池坚固，如果我们现在一时难以攻破，等到消息的援军赶来，咱们呢就会陷入里外受敌，进退两难的境界。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战舰沿江放掉，使他们涉江而下，那消息的援军如果看到江面上这么多的飘船，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会认为江陵已经被咱们给攻破了，肯定就不敢轻易前进。等到他们侦查清楚，这江陵咱们根本还没拿下来，但是时间就过去了，那样至少得耽搁十天半个月，到那个时候咱们早就把江陵攻破了，即便那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真正情报，为时已晚，再来救军只能是自投罗网。哦，酒席宴上众人一听都挑大拇哥呀，哎呀，这李药师的计策真是不赖呀，可不是吗？当天呢，赵郡王就接受了李靖的建议，把水城战舰全部放入江中啊。嘿嘿，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啊，这下游那消息向各地招来的援军看到了顺江漂流下来的那么多战舰，都以为江陵被攻破了呢，顿时是丧失斗志，根本的不敢驰援了。赵郡王这边呢，这才指挥大军是竭力攻城啊。消息一看，水城已破，等了两天援军看不到人影，没有指望，无心再等，没办法，思前想后，这才于10月22日率领满城群臣是开城投降啊。又过了几天，已经在巴陵聚齐的他的10余万援兵闻听江陵已破，也是相继卸甲投降，萧军主力这才随告瓦解呀。南方各州县听说消息战败投降，闻风丧胆，那都是望风归附啊。哎呀，好好好好好，萧雨老头子呀，哎，乐得差一点没蹦起来，是鼓掌喝彩呀。你这书说完了吧？啊，于志宁说，我说到这里基本上说完了。哎，你说完了呢，我就给你续上两句。你们说书先生不是每说一段书之后都会有个煞尾诗吗？哎，我给你做一个煞尾诗啊。这正是放舟轻过万重山，贼人看了心胆寒，卸甲弃兵全跪倒，从此大唐定江南。好，众人那是齐声喝彩呀、啊！消息乐的，于先生啊，我这狗尾续貂如何呀？哦，大家伙又乐了。李世民也是满面春风啊，举起酒杯，来来，诸位诸位，于先生不辞劳苦啊，在这酒席宴中演练战阵，咱们呢共同敬他一杯。哎，对对对，应该敬于先生，应该敬的，说书的说的太好了，来来来，哗，全起来了，是纷纷举杯。于志宁也赶紧站起来，冲大家一致意，一扬头，把手中之酒是一饮而尽呢。众人坐下，李世民把酒杯放下，拿起筷子向于志宁示意呀、啊，于先生啊，你光顾说话了，这菜没有吃上几口啊，来来，你呢尝一尝我这北邙山所产的羊羔肉，这里的羊羔肉啊不膻不腻，爽口清香啊，估计你在江陵可吃不上这样的美味呀、啊，你尝尝。哎，好好，于志宁一琢磨，一点不假，刚才光顾说了，光顾喝。

不到啊！素常文质彬彬的于老夫子，短短的江南一行，竟然学得如此的滑稽呀！李世民也说了，听了于先生的介绍，像我那孝公兄不负皇上期望，市民大受震动啊！孝公兄长我2岁，但是他能纳众言，终成大事啊！哎，说到这里呀、啊，李世民突然间叹了口气，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了。众人一看，哎，挺高兴的事儿，怎么秦王突然间犯起愁来了？大家都把筷子、杯子搁下了，都看着秦王，怎么回事啊？就见李世民呐，摆了摆手啊，这让我想起四郎来了。有人说我对四郎要求的太严厉了，其实啊，他与孝公兄相比，确实落了下乘啊。如果说他本身就有缺陷，还跋扈巨贱，那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这两天呢，我听人说他在慈剑那里放言，说我故意把他打入冷宫，哼，落了一个自己个儿整日打猎弄犬。各位知道啊，我们来攻洛阳，那是军国大事，岂可儿戏呀？嗯，我不把他放在那里历练，难道说让他过来捣乱吗？啊！众人一听，都把脖子一缩，怎么呢？一听这李世民呐，谈起李元吉来了，谈起自己家里的事儿了，这大家伙呀都不便插言呢。谁都知道秦王和齐王两个人不和，大家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很多人的心思都向着秦王，确实认为这齐王李元吉这个人呢是阿斗哎赖泥扶不上墙啊。但是秦王在这个时候这么一说起自己家里的事儿，你让大家如何评论呢？大家只能够低头不语，一时之间刚才那种喜悦的气氛是荡然无存呢、啊。李世民呢喝了一杯酒，一看沙漏这时辰已经不早了，于是吩咐众人散宴，各自回房休息。众人呢松了口气，告别了李世民，各自回帐，这咱就不必细说了。那转过天来，封德仪、于志宁按照秦王的命令就一起返回长安。两个人呢在路上快马扬鞭，日夜兼程，这一日是来到长安，见到了皇上李渊。封德仪呀、啊、果然不如使命，见到皇上，封德仪就说了，说陛下呀，王世充现在得地虽多，但是呢人心不服啊，现在秦王已经把洛阳四面围困，这王世充所属州县举地来降者不少啊，王世充真正可以依靠的到现在为止就洛阳一城而已，其已尽计力穷，苟延残喘呐、啊！如果咱们现在退兵，让王世充喘过气来，贼势必振，以后再来攻打恐怕要费更大的力气呀、啊！只有趁着王世充现在处于衰弱之时，一举将之攻破，才可以图长远呢、啊。这封德仪嘴不善，能说，你甭管封德仪平常爱不爱溜须拍马，人家真有才呀、啊，把现在中原的局势跟着李渊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剖析清楚了。李渊那也是一代明君呢，不傻呀，听完这话是频频点头啊。朕也知道洛阳事故，但是呢朕就担心那窦建德来援助王世充啊，想当初为图王世充，朕把夺那窦建德的地都还给他了，和这窦建德交好，这叫远交近攻，可现在路

0: 洛阳危急，王世充接连派人前去求援，窦建德在这件事上向着王世充啊，他屡次给朕来信，也是劝朕撤兵。如果不是窦建德现在正忙着攻打孟海公，被那孟海公绊住了手脚，其结果实在难料啊！我怕他如果来援，二郎受到夹击，难以招架呀。好，冯德一说："陛下，您敬且放宽心呐。秦王现在在攻洛阳，就拿出了不到一半的兵力。如果窦建德来援，老臣看呐，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好，李渊一点头，朕愿意听这样的话。那冯爱卿啊，朕意已定，你速速返回前线，告诉二郎，告诉他今取洛阳，只欲息兵，克城之日，城与法物、图籍、器械，皆由他代朕收取，其余子女玉帛，可以分赐将士。臣遵旨。冯德一高兴啊，怎么？李渊这番话说得很明白，你李世民呢？哎，就这么给我攻打洛阳得了。等到把这洛阳打下来，这洛阳城内的那王世充的什么大印呐、王世充的什么仪仗啊，还有洛阳城内的那些图籍、那些器械、那些兵马，都由二郎代朕收取。剩下的那些洛阳城里头的那些美女，那些宫娥，那些金银玉帛，你收到之后可以将他们分赐将士，你自己列个单，你自己赏就得了。哎呀，那这就是赞成李世民攻打洛阳了。冯德一得了李渊这些言语，星夜的赶回了洛阳城外呀。李世民一听父皇同意暂不撤兵，非常高兴啊，大赞封得仪立了大功啊，然后又督促众将士加紧攻打洛阳。听见没？皇上已经吩咐了，打下洛阳之后，众将士皆有犒赏。现在这个战事怎么样了呢？李世济、秦叔宝和罗士信这些人呢，一看这一味的猛攻滥打，不但没有效果，反倒是被人家攻城器打的唐军伤亡重大。于是大家开了个会议，商议了一番，让众军士在城东上春门前500步远的地方，在那里呀、开始给我掘坑筑垒，以此和郑军相持，争取不放郑军一个人出城。让他搬什么救兵啊？啊，搬不了，而且挖下坑，筑上墙，唐军往坑里一藏，墙后一闭，郑军的飞石与弩箭根本打不到唐军。这一下子唐军伤亡顿时成零了。李世济等人一看这个主意起到了效果了，赶紧报告李世民。李世民闻听大喜呀，骑着青锥巡视了一遍，连连夸奖李世济他们会想主意呀，下达将令让所有战士推广这个办法。这一下子一时之间洛阳宫城外是堑壕纵横，原来四通八达的官道被掘的是七零八落呀。这官道一被掘断，郑军行动是更为困难了。城中现在存粮不多了，像什么皇家贵戚、守城兵士，还有少量的粮食可以维持，那其余的普通老百姓可就遭罪了，没东西吃，米贵如猪啊！为了换米呀、老百姓把家里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换呀。一开始拿出一匹绢，能够换粟米3升；拿出10匹布，能够换盐1升。再到后来，这粮食都没了，服饰、针丸。谁还要那玩意儿啊？金银珠宝那能挡吃能挡喝呀？到这个时候，什么荣华富贵呀，全没了。哎呀，城里的草根树皮都被众人给扒光了， 最后这玩意儿也全没了，那也得吃饭呢，胃难受啊！大家伙呀，都跑到水渠边上取水，喝水呀，不是喝水，喝水不当用啊，喝水多了容易水中毒。那干嘛呢？把这水呀放到桶里给澄清了，因为那个时候水渠的水有水、有泥、有沙子，把这水一澄清了。把上面的清水给倒出去，不用，下面剩下的不是浮泥，还有些细沙吗？就把这些浮泥加上一些米屑，然后烙成饼，就吃那玩意儿，跟吃观音土差不多少。那玩意儿能消化吗？吃到肚子里的时候，哎，感觉到胃舒服了，但是呢，他往下坠呀，不出数日，这人呢。准死无疑呀！当初那杨童进入洛阳宫的时候，这宫城里面有30000人家，到了现在已经锐减到不足3000人家了。王世充一看，这城内无粮了，人口是越来越少，再这样下去，饿也得把我们活活饿死。哎呀，窦建德，你何时能发援兵？这正是。洛阳城缺粮短草，李世民围点打援。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

0: 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唐朝25万大军把洛阳城是团团围住，在洛阳城外是挖下深沟，筑上壁垒，围困的洛阳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军呢。到现在，洛阳城中是米贵如珠，你就拿着珍珠，你根本都买不上米。很多老百姓都开始吃观音土了，都开始吃泥了，但那玩意儿是饮鸩止渴呀，刚吃下去，哎，觉得挺舒服，没过两天，浑身浮肿，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地，就起不来了。这洛阳工程中原有人口30000家，结果现在人口锐减，现在不足3000家了。有的老百姓一看呢，这洛阳城是个死城啊，不能再待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咱们呢干脆跑吧，到城外找粮食，实在不行投靠大唐，咱得活路啊。但是王世充守备极严，只要发现人跑，立即射杀呀。其实王世充啊，比谁都不急呀。他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没粮草了，唐军又在城外把自己和外方的联系全部给切断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我真要投降大唐不成吗？哎呀，现在能救我的还有谁呀？还有谁呀？思前想后，没别人，只有一个人，谁呀？夏王窦建德。只有求助窦建德去。其实啊，这王世充已经发下不少人马，杀出重围去见窦建德了，去给这窦建德求救兵了。这窦建德开始啊，没有太搭理，就给李渊写封信，说你也别打了，哎，打什么呀？大家和好和好，完了，没有实际性的动作。为什么没有？王世充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自己得罪过窦建德，怨自己呀。想当初这窦建德打下黎阳之后，听说那李毅南攻衡水，他不是带兵北抗李毅去了吗？咱前文书也说过，就在那个时候，这王世充看到有机可乘，他 他早就对着黎阳啊垂涎三尺了。一看窦建德领着兵往北边跑了啊，跟着李毅开仗，而且被李毅撵那儿了，无心顾及南部，太好了，这是天赐良机呀，赶紧的派兵给我渡河攻打黎阳。没想到啊，人家窦建德也不傻，人家在黎阳那里早有准备了，就担心自己走你王世充找麻烦，结果你王世充还真来了。那若是那朋友来了我们有好酒，要是那豺狼来了等着他的只有猎枪打。结果呢，这王世充本来想着黎阳啊轻而易举的就能给拿下，到了黎阳这才发现根本的难以攻克呀，而且打了半天军中无粮了，没办法，只好悻悻退回河南。这下子汪世充可算是彻彻底底得罪窦建德了。夏王窦建德咱们说了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什么玩意儿啊，你汪世充有你这么干的吗？啊，你要想真跟我开仗，咱刀对刀枪对枪，咱们明明白白的干一场，我要是打输了打不过你，黎阳被你拿下，我窦建德没有什么二话说，你这算什么？我跟人打架呢，你在背后捅我一刀子啊？你这是小人。打这之后，夏郑两国关系破裂，信使不通了。那前面咱说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掌握时机，给这窦建德去大使去书信，愿意交好。窦建德也觉得李渊也可以交，就这么着堂下从此联手。窦建德把俘虏的大唐的那些将领啊王爷呀、啊、全部给放了，堂下这么一联手就把王世充给抛在一边了。于是乎李渊这才派出李世民带领精锐部队专心攻打王世充。这李世民带人马围困洛阳，这才围困至今呢，打的洛阳城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啊，堪堪废命。到这个功夫王世充这才想起了窦建德呀，哎呀，怨自己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不得罪人家好不好，这黎阳又没拿下来，还导致两国破裂，现在唐军把我打得满脑都是包，能救我的只有我东方的夏国窦建德呀。哎呀，思来想去别无良策，只好厚着脸皮，我呀还得派人向窦建德求救啊，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儿啊，我哪怕是回头我跪下来给窦建德磕头谢罪呢，对不对，先救了如今再说吧。这一次王世充真下本了，把自己的侄子王婉和吏部侍郎长孙安世给派出去了，让一支突击队

保护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奔夏国去面见窦建德。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给我说服窦建德，让他赶快派兵来救我。咱们的洛阳，咱们的郑国，我的性命都在二位身上啊！为什么派侄子王婉呢？那这是代表自己最亲近的人嘛。派吏部侍郎长孙安世干嘛呢？这长孙安世啊，是个舌辩之人，对这个纵横学研究的颇深，那舌头才厉害呢，是个很好的外交家。让他去说服窦建德。再说窦建德现在干嘛呢？窦建德呀，人家正忙呢，忙什么呢？忙着调兵遣将，准备南下找曹州孟海公算账呢。算什么账啊？这个孟海公啊，也是一方的起义首领，在大业13年起事之后，人家也不张扬，也不大喊大叫，稳扎稳打，慢慢的就把这个势力给做大了。也是看着这窦建德忙着在北边跟着李毅相斗，王世充呢只顾洛阳，山东一带就成了空虚地带了。正好天赐良机呀！你想那个时候可不都是这个心情吗？孟海公一看有机可乘，这才带军往东攻击，连下兖州、运州，再往冀州进发。哎呀，可把这窦建德给急坏了。眼瞅着孟海公在那里趁火打劫，但现在这窦建德正跟李毅打架呢，不好分身呢。那就在这个时候，李渊的书信到了，要跟着窦建德结好，退回原来大唐侵占窦建德的土地。窦建德这才答应大唐朝的和好要求，两国交好了，李毅也撤了，窦建德这才松了口气呀，赶紧腾出手来，重集兵马，是渡河南下，几路兵马齐头并进。去找孟海公决战。那就在这个时候，郑王王世充所派的使者王婉和长孙安世来到了窦建德面前。窦建德听说是王世充派来的使者，这窦建德是一肚子气呀，铁青着脸，端着架子是怔然而坐，看了看这来的两个人。一看呢，这王婉也就是一个小孩，见到自己双腿打颤，唯唯诺诺，也难怪呀。在冲出重围的时候，血雨腥风，人头落地，让这王婉心惊肉跳。又见这窦建德沉着脸，知道这夏国恨自己郑国，不知道今天情况会如何。这王婉心里害怕。年纪小，吓得腿肚子转筋，在那里不敢言语。再往旁边看了看，这个长孙安世啊，气宇不凡，腰杆笔直，往那一站，非常有风度，而且是不卑不亢。那是，咱说了，长孙安世这个人呐，舌头厉害，是王世充朝中一等一的外交角色。察言观色，能言善辩，一点儿也不畏惧。见到窦建德，赶紧施礼，外臣长孙安世拜见夏王。哼！窦建德先哼了一声。王世充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朕呢？他当日侵占的黎阳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有今天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这一嗯啊，哼，把这王婉好悬没吓怕了。长孙安世赶紧的把王婉给搀住，冲王婉一使眼色，那意思不必害怕，有我呢。就见长孙安世啊，微微一笑，下地此言差也。
说你说错了，乡下地具有河北山东土地，空闲百万，岂可因一小事耿耿于怀呀？如今唐家是大，夏郑两家相对是小，当初唐家与夏帝交好，其实啊包藏祸心，他就是想要分化咱们，然后各个击破呀。这话可并非是我长孙安氏危言耸听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远了不说，咱就说这李渊吧。前者李渊一面让李世民在陇西与那薛仁杲相持，一面呢又与李轨交好，远交近攻，以分薛仁杲之势，用的不就是此计吗？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李世民灭了薛仁杲，李轨很快也没了。下帝呀，李渊最近北上打败刘武周，南下攻破萧玺，举目天下能和他大唐交手的仅剩下我们郑夏两家了。今天的天下大事正像三国魏蜀吴的故事，曹魏势大，只有蜀吴联手才能保天下鼎足之势。如果今日夏帝不救洛阳，洛阳城破之后，唐家的下一个目标可就是夏帝你了，还望下帝三思啊。听完这番话，窦建德是一时无语。长孙安氏这番言语啊，不仅打动了窦建德，还打动了窦建德周围的这一些臣下的心呢。尤其窦建德手底下有一个人官拜祭酒，此人姓灵名静，灵静啊是最有同感呀、啊，一点不假。唐军如果攻下洛阳，那么大唐的疆土从南到北就连成一片了，到那个时候李渊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对我们这么仁慈这么有礼，更不会容我家主公继续割据山东河北之地。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呀、啊？那到现在放在我家主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对抗，继续对抗啊胜算不多，那另外一条就是举土投降，举土投降又心有不甘。哎呀，窦建德和他的臣下思来想去琢磨了一会儿，最后认为这长孙安氏的话有理，事到如今那还得跟着王世充联手。不过呢眼底下是脱不开身的，窦建德说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孟海公在我背后捣乱，我这一次出兵就是去打孟海公的，等到我把这个孟海公给夷平了，然后再派兵去救洛阳。那么现在啊，我再给那李渊，再给那李世民送出两封书信啊，劝劝他们让他们休兵罢战。那毕竟现在我与大唐还没有翻脸，先礼后兵嘛，是不是？你们呢先下去歇息啊，等待回信。多谢下帝。那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长孙安氏明知道送信也未必能成功啊，但是不去送信你现在也拉不走窦建德呀。他说的一点不假，他要去打孟海公那只能等了。结果这么一等啊，李渊父子收到信了没？收到了，限字未付，根本就不搭理你。窦建德闻讯是火冒三丈啊。不过窦建德这个时候啊已然把这孟海公给打败了。孟海公那么好打呀，啊这孟海公啊他是济阴人，小的时候就喜欢棍棒拳脚，不喜欢舞文弄墨。这隋朝末年群盗纷起，这孟海公也聚众为盗，

就占据了曹州的州桥，自称陆氏。因为这个地方啊，地居偏僻，无人注目。咱说了，他又稳扎稳打，哎，总算是把这个脚啊给站住了。那这一次得罪了窦建德，那你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该如何对抗窦建德。你现在的势力哪能跟窦建德硬拼呢？哎，不。这孟海公啊，也不知道吃错药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见这窦建德来了，来得好，我正要找你打仗呢。结果率领所有兵马就跟着窦建德决战。您琢磨琢磨，窦建德那叫做下地，已经称帝了啊，那地盘也大得了不得，身经百战。你孟海公那手底下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那也就是趁人窦建德不注意，你偷袭人家背后，你打了胜仗了。真正的正规军正面战场打仗，你未必是人家对手啊。可是这孟海公啊不捎带，结果率领全部人马与这窦建德决战。窦建德乐了，哎呀，我还以为呀得在这里拖上一年半载的啊。没想到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太好了！既然你找我打，给你打。这窦建德就这一仗，就把孟海公给打慌了，打得孟海公是弃甲而跑啊，追呀、啊！一直把这孟海公追回到了州桥，在这个地方被窦建德给活捉了。活捉之后是立即杀死。留你干嘛？杀了你之后，剩下的只要是扔下兵刃，我就不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孟海公原来的部将都把兵刃扔下来了，哎，都要归降下地。窦建德高兴了，只要归降，我就要啊。那这边窦建德是取得了大胜利呀，自己后顾之忧没有了，那就要全心以赴。看着这大唐了，看看中原战事吧。于是窦建德不敢怠慢，马上率领人马往西进，打下管州、荥阳、阳翟等地，兵遵陆行，粮从水运，就进至成皋东原，在这个地方啊设下行辕，干嘛呢？等待自己的使者到来。等什么使者呀？这不是上一次给这大唐朝李渊、李世民各去了一封书信吗？结果李渊父子压根就不理，一字未付，让这窦建德火冒三丈。这把这孟海公打败之后，窦建德又修书一封，这一封书信呢，我直接派人送到李世民帐前，依旧劝说他退兵。派谁去呢？把自己的礼部侍郎。也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人姓李，叫李大师，给派走了，让李大师携带书信去面见李世民，劝着李世民退兵。那到现在呢，派出去之后，这李大师是一直没回来，这窦建德呢，就等待李大师回来呢。那这个李大师见没见到李世民呢？见到了，见到李世民的时候啊。这李世民正和萧雨、丰德仪、屈突通等人在这青阳宫里研判军事呢。兵部尚书屈突通就说了：“说我军把这洛阳工程围得如铁桶一般，现在城内存粮不多了。我看他们再难支持5日，再有5天，咱们就能够打下洛阳。”李世民一笑啊，那天。萧公写了一封书信，射到城中，劝着王世充体恤城内百姓，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没想到啊，渺无音讯呐。萧公的这一番好意也尽付洛水东流喽。萧公啊，总有一天，王世充会举起双手出城投降，到那个时候，你就当面问问他。为什么对你的书信理也不理？哦，众人都乐了，因为眼看着洛阳城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了，大家现在心里头啊都很轻松，就是时间问题。

0: 小雨乐得最厉害呀！我呀，并非单纯为着王世充着想啊，我呢是担心这洛阳城里头的那一帮老夫子啊。你像城里头那些有名的人，像什么陆德明啊，这些人呢都在那里苦得很呢，也许已经饿得半死了。我想王世充赶紧的开城纳粮，我把那些老夫子全都接到咱们大唐来。为咱大唐服务啊！大家正在这里谈论这些事儿呢。哎，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启禀元帅，下主窦建德遣使致书，正在营外静候，请元帅定夺。哦，李世民一听这话，心里一沉呐，好像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又派人送书信来干什么来了？肯定啊，又想做和事佬啊！丰德仪在旁边说话了：“秦王啊，是祸躲不过，来的终归要来呀。”李世民一点头，吩咐一声让来使进来。我看窦建德这一次又要耍什么花样？这正是眼见功成再逢事。节外生枝，起风波。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部《飘
0: 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啊，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部《飘》。巨著当中的一些群生相，我们跟大家说了斯嘉丽，说了瑞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另一个人物啊，他就是埃西里。埃西里呢，他是旧时代的幽灵，优雅与懦弱并存，活在过去，无法前行。埃西里是《飘》中最悲剧、最矛盾、最令人唏嘘的角色。他是南方旧贵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优雅、英俊、有教养，热爱文学与音乐，举止得体，风度翩翩，是所有南方淑女心中的理想绅士。但在他优雅完美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懦弱、迷茫、无力、逃避现实的心。他是旧时代的幽灵，活在过去的繁华幻梦里，无法适应残酷的新时代，最终被时代洪流淘汰。埃西里是优雅的旧时代贵族，他出身南方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优雅的举止谈吐。他热爱南方的土地，热爱南方的文化，热爱南方的优雅生活。他是旧时代南方文明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美好、优雅与纯粹。斯嘉丽之所以深爱他，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优雅与温柔，他是斯嘉丽心中完美绅士的化身，是斯嘉丽追逐的白月光。
1: 但是呢，埃西里更是懦弱的时代逃兵，他活在过去，无法面对现实，他热爱旧时代，却无力守护旧时代，他厌恶新时代，却无法改变新时代。在战争爆发之后呢，他被迫加入了南方军队，却在战场上变得懦弱、迷茫、恐惧。他也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只能在回忆里逃避现实，怀念过去的优雅生活。战后呢，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旧时代的一切，却依然无法放下旧贵族的骄傲与体面，无法像斯嘉丽一样放下尊严，拼命生存，只能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依旧是依附斯嘉丽生活，成为了一个无用的绅士。埃西里的悲剧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生错了时代。旧时代的优雅与美好，注定要被新时代的残酷与现实取代，而他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呢，被时代抛弃。他的懦弱、迷茫和逃避，让他无法在乱世当中生存，更无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斯嘉丽对他的爱，从来都不是爱他真实的他，而是爱他身上代表的旧时代优雅幻梦。这份爱呢，从一开始啊，就是一场虚无的想象，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埃西里的一生呢，是活在过去无法前行的一生，是优雅怯懦、美好却无力的一生。他是旧时代的挽歌，是乱世当中被淘汰的幽灵。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旧文明的脆弱与腐朽，也让我们明白了时代的洪流面前，固步自封、逃避现实，注定会被社会淘汰。只有直面现实、勇敢前行，才能够在乱世当中生存，在新时代当中重生。

我们再来说说梅兰妮。梅兰妮是飘中最温暖、最善良、最治愈的角色，她是埃西里的妻子，斯嘉丽的情敌与妯娌，是南方旧美德的完美化身，温柔、善良、纯真、高尚、宽容、坚韧。她外表柔弱，身材瘦小，看起来弱不禁风，却拥有一颗无比强大、无比坚定的心。她是乱世中最温暖的光，是斯嘉丽一生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存在。梅兰妮是善良纯真的天使，她出生于南方贵族家庭，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她温柔善良，纯真无邪，待人真诚，宽容大度。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明知道斯嘉丽深爱自己的丈夫埃希里，明知道斯嘉丽虚荣、自私、任性，却从不怨恨斯嘉丽，反而真心喜欢斯嘉丽、信任斯嘉丽、支持斯嘉丽。她是斯嘉丽唯一的闺蜜、唯一的知己、唯一真正理解斯嘉丽、爱护斯嘉丽、包容斯嘉丽的人。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被世人唾弃的时候，只有梅兰妮坚定地站在斯嘉丽的身边，相信她、支持她、守护她，给她温暖与力量。

梅兰妮更是坚韧强大的勇士，她外表柔弱，内心却无比的坚韧，无比勇敢，也很强大。战争爆发之后呢，她不顾危险留在了亚特兰大，照顾伤员，帮助别人。亚特兰大被焚毁时呢，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却在斯嘉丽的帮助下，冒着战火与危险，艰难地逃回了塔拉庄园。一路上，她坚强勇敢，从不抱怨，也不退缩。战后，她面对贫困、饥饿、疾病、失去，从不绝望，也从不放弃，始终是保持着乐观与善良，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庭，也支撑着斯嘉丽。她的坚韧不是斯嘉丽那种外放的倔强的坚韧，而是一种内敛的温柔的润物无声的坚韧，这种坚韧更动人，更强大，更有力量。梅兰妮的一生是温柔与善良的一生，是坚韧与强大的一生，是治愈与温暖的一生。她是旧时代南方美德的化身，时代的代表，代表着善良、纯真、高尚、宽容和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乱世当中、残酷与黑暗当中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耀眼。她是斯嘉丽生命当中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暖，也是唯一的精神支柱。

飘》不仅是一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更是一部爱情史诗。它写尽了爱情的美好、甜蜜、痛苦、遗憾，也写尽了爱情的错位、执念、失去与错过。小说中，斯嘉丽、瑞德、埃希里、梅兰妮四人之间交织着三种错位的爱：斯嘉丽对埃希里的执念之爱，瑞德对斯嘉丽的深情之爱，埃希里与梅兰妮的责任之爱。这三种爱都充满了遗憾与无奈，都在乱世中经历了考验与折磨，最终都走向了失去与错过，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最残酷、最令人意难平的一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分享这部《飘》，稍后见。

0: 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0: 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聊这部《飘》。这一部长篇巨著《飘》啊，真的是它值得看。
1: 是的，
0: 值得一读再读，一品再品。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小说里边的两个人物，斯嘉丽为什么会爱上艾希里呢？因为艾希里啊和他完全不同。斯嘉丽呢热情、任性、自私，还有现实；艾希里呢优雅、温柔、纯真、浪漫。斯嘉丽追求美貌、荣誉，还有物质；艾希里呢热爱文学、音乐、精神世界。斯嘉丽从小就被众星捧月，习惯了被人追捧，却从未遇到过像艾希里这样优雅、温柔、有教养的绅士。艾希里身上的一切都是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所以呀，她疯狂地爱上了他，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月光，当成自己一生追逐的目标。但是真实的艾希里呢，根本就不是斯嘉丽想象中的样子。他怯懦、迷茫、无力，还有逃避现实。他无法给斯嘉丽幸福，无法保护斯嘉丽，更无法满足斯嘉丽对生活的渴望。他爱的是梅兰妮，不是斯嘉丽。他对斯嘉丽呀，只有感激、愧疚与友谊，没有爱情。斯嘉丽一次次地向艾希里表白，一次次地被拒绝，一次次地受到伤害，却始终是执迷不悟，始终放不下这份执念，始终无视身边真正爱他、懂他、

适合他的瑞德。直到最后梅兰妮去世，斯嘉丽才幡然醒悟，她终于明白，她爱的从来都不是艾希里，而是她想象中的幻影。她终于明白，艾希里给不了她幸福，只有瑞德才是真正爱她、懂她、适合她的人。但一切都太晚了，瑞德已经失望透顶，已经离她而去。她终于失去了那个最爱她、最包容她、最懂她的人。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之爱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是一生的遗憾，是人间最傻、最痛、最不值得的爱。他告诉我们，爱情里最可怕的不是不爱，而是执念；不是错过，而是爱错了人；不是得不到，而是一直追逐虚无的月光，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深情一生，爱对了人，却错过了彼此。瑞德对斯嘉丽的爱是深情之爱，是懂你之爱，是一场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宿命之恋。瑞德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她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一生沦陷，一生深情，一生守护。他爱斯嘉丽比任何人都爱，他懂斯嘉丽比任何人都懂，他包容斯嘉丽比任何人都包容。他是斯嘉丽生命中最爱他、最懂他、最包容他的人，也是最适合他的人。瑞德的爱是成熟的爱，是理智的爱，是深沉的爱，是默默守护的爱。他不像斯嘉丽那样任性、冲动、执念深重，他爱的克制、爱的理智、爱的深沉。他知道斯嘉丽虚荣、任性、自私、执念深重，知道斯嘉丽不爱他，只爱艾希里，但他依然爱他，依然包容他的一切缺点，依然默默守护在他身边。他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一次次帮助他、保护他、支持他，陪他走过战争的苦难、战后的挣扎，陪他经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给他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他做任何事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斯嘉丽真正爱上他，能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飘之所以能够穿越百年，依然能够打动人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时代背景、人物群像，还有爱情故事，更因为它传递了一种深刻、实用、治愈、穿越时空的生存哲学。在乱世当中，生存是第一要务。斯嘉丽用她的一生践行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这一套法则不仅适用于乱世，更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是遭遇了多大的困难、挫折、困境，只要我们拥有坚韧、勇敢、现实、永不放弃的品质，就一定能够活下去，一定能够渡过难关，也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明天。这里的生存法则说到了，在饥饿面前与死亡面前，尊严是可以暂时放下的。斯嘉丽的第一生存法则，也就是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生存第一，尊严第二。在饥饿与死亡面前，所有的骄傲、体面和虚荣都可以暂时放下。战前，斯嘉丽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小姐，极度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面子和别人的看法，骄傲又虚荣，从不肯低头，不肯做粗活，放下身段。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呢，家园破碎，亲人离世，饥饿与死亡威胁着他和他的家人，他瞬间就想明白了，在乱世当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生命，一切的骄傲、体面和虚荣都是空谈。为了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

他亲自下地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磨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黝黑。他为了筹集税款，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被所有人嘲笑嘲讽为自私自利的女人。她在亚特兰大开办木剧场，打破世俗的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和指责，拼命地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她只在乎一件事：活下去，守护家人，保护家园。

从1936年出版至今，《飘》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却依然畅销全球，依然打动人心，依然封神世界文学界，成为跨越时代、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永恒经典。它的文学价值与永恒魅力早已超越了时代、地域与语言的限制，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命题：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毁灭，爱情与遗憾，成长与蜕变，人性与文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些命题永远存在，永远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这就是《飘》穿越百年依然封神的核心原因。《飘》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历史与人性的完美融合，它既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小说，正式还原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南方社会的历史风貌、阶级结构、文化传统、阶级矛盾，被称为美国南方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深刻的人性小说，细腻刻画了人性的复杂、矛盾、多面、自私与坚韧、虚荣与勇敢、深情与冷漠、优雅与懦弱，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真实、最立体、最鲜活的一面。

0: 烧》呢，从来都不是一部简单的爱情小说，它是一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人性史诗。它写尽了战争的残酷、文明的崩塌、人性的复杂、爱情的遗憾、成长的痛苦、生存的坚韧。它告诉我们，时代会变，文明会逝，繁华会落，美好会失，但人类的生存意志、坚韧精神、永不放弃的希望永远不会消失。在乱世当中，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只要我们拥有坚韧、勇敢、现实、永不放弃的品质，只要我们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要活在当下，只要我们珍惜拥有的，不追逐虚无，就一定能够活下去，也一定能够渡过难关，一定能够迎来自己的明天。随风而逝的是时代，永不低头的是灵魂。飘的故事呢，永远不会随风而逝，斯嘉丽的生命力永远不会消失。那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永远能够治愈我们，激励我们，给予我们力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这部飘就完完整整的给大家拆解完毕。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锁定文字时光，明天再会。
1: 明天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呀，这咋这么温柔呢？小女生呢，说大家好。对着话筒说话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对着话筒说。
2: 隋耀年。
0: 隋耀年，你几岁啦？
2: 六岁了。
0: 六岁，你是属什么的？
2: 属耗子的。
0: 属鼠的。你呢？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大点声，对着话筒。你高一点，对着话筒。你看到前面的话筒了吗？对，你高一点，用嘴对着话筒说话。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你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吗？几岁了你？
1: 六岁。
0: 六岁，你是属什么的？
1: 牛。
0: 啊，是属牛的。哦，那你好像，哦，你好像比他小一点点哈。那你叫什么名字？要不要说一下？你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那隋耀年，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1: 王美熙。
0: 啊，他叫王美熙。你想起来你叫的什么名字了吗？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2: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3: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隋耀年和王美熙，欢迎你们。
4: 嗯，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我看到好多人。
0: 嗯，
4: 那我们的王美熙先说吧，跟谁一起来的？
1: 妈妈和妈妈坐出租车
4: 了。哦，还有谁呢？
1: 姥姥回家
4: 啊，姥姥回家了啊。那我们的这个隋耀年小朋友，你跟谁一起来的？
5: 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车来
4: 啊。跟姐姐和妈妈打车来的。姐姐是不是一直陪着你了？姐姐多大啦？
5: 姐姐，
0: 你往前一点，对着话筒。
1: 姐姐十一岁了。
0: 姐姐十一岁了。
4: 嗯，
0: 上几年级啊？
1: 三年级。
0: 上三年级。你跟姐姐平常关系好不好？
1: 还行。
0: 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
4: 哦，
1: 就一般儿。
4: 啊，姐姐感觉都听到这个话有点要笑了的意思。
0: 一半儿一半儿啥意思啊？
4: 姐姐有好吃的是不是都分享给你？
0: 会打针吗？会打仗吗？
1: 打仗。
0: 哎，打仗？为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4: 不知道。那平时的话，玩具都是你玩你的，姐姐玩姐姐的吗？
1: 对的。
4: 啊，对的。啊，
0: 那会抢吗？
4: 对呀，那玩具如果说你喜欢的，
0: 对，你会抢姐姐的玩具吗？
1: 不会的。
0: 啊，不会的。姐姐会抢你的玩具吗？
1: 不会的。
4: 啊，不会的。
0: 那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呀？看电视。
1: 有时是，有时候不是。
0: 那你们俩这个看电视，他喜欢看什么？
1: 我姐不知道。
4: 啊，你姐不知道。
0: 你喜欢看什么？
1: 不知道。
0: 你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吗？
1: 不知道。
4: 也不知道啊。
0: 你不要总用不知道来回答，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王美熙你呢？家里面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1: 没有。
4: 没有啊，就你自己。
1: 都没有。
4: 啊，
0: 都
4: 没
0: 有
4: 啊。
1: 就我和妈妈。
4: 就和妈妈。那平时的话，你跟其他的小朋友玩不？邻居什么的。
0: 就有没有好朋友？
4: 嗯。有吗？有啊。那他是你们小区的还是亲戚家的？你都跟谁一起玩呢？幼儿园的小朋友，
1: 不知道，
4: 也不知道啊。你们两个有自己的爱好吗？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呢？
0: 平常唱歌吗？在家会唱歌吗？
4: 平常在家的话是自己玩呢，还是爸爸妈妈也陪着玩？
0: 有什么自己的玩具介绍一下吧。
4: 嗯，
0: 隋耀年，你说说你都有什么玩具？对着话筒。
1: 有一点机器人，还有恐龙。
0: 机器人、恐龙。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然后我姐还给我，我姐是我爸说的。我姐姐还有个刀让我玩儿。
0: 啊，姐姐有个刀让你玩儿，她会给你玩吗？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0: 啊，有时候不给，不给的话，你呢会和她吵架吗？
1: 不知道。
0: 比如说你和姐姐吵架的情况下，你们两个谁会赢？
5: 我姐呗，我姐三年级。
4: 你姐会咬，那你会哭吗？
5: 嗯，有时候。
4: 有时候会哭，嗯，那你呢？王美熙都有什么玩具？娃娃。
1: 我有娃娃。
4: 什么样的娃娃？是毛绒的那种娃娃，还是换衣服的那种娃娃？
1: 我有。
4: 对着话筒说。
1: 我有女生的娃娃。
4: 啊，女生的娃娃。
1: 还有一小狗。
4: 啊，还有个小狗，你对着话筒，你不要脑袋撞过去。对，
1: 我家里还有消防车玩具。
4: 啊，
6: 有
4: 车，
6: 哦，有车的玩具。
4: 平常喜欢车吗？
1: 嗯，我家还有。
4: 对着话筒，对着话筒，嗯。
1: 我家还有积木。
4: 啊，
6: 你家
4: 还有
6: 积木呢？那平时你搭积木搭成什么样子？是城堡啊，还是房子呀？
1: 楼。
6: 楼，那这个楼你想里面谁住呢？
1: 嗯。
4: 对着话筒，
6: 嗯，
1: 里面还有两小人儿，
4: 他们住，对吗？
1: 就那个玩具。
4: 你们两个会唱歌吗？平常唱不唱歌？
5: 平常我不唱。
4: 你不唱，那你会不会唱歌？
5: 嗯、我不会。
4: 什么歌都不会唱。
5: 嗯、
4: 数鸭子呢？
5: 鸭子不会。
4: 那个
6: 金色的童年会吗？

0: 啊，也不会啊，
1: 你
0: 那
1: 会唱什么吗，美西？
2: 我会唱小燕子，
0: 小，
2: 还有两只老虎。
0: 啊，两只老虎。
1: 就会唱这么简单的，
0: 啊，
1: 还有其他的吗？金色的童年会吗？
2: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啊，
0: 啊，
1: 那比如说勇气大爆发会吗？
2: 不会。
1: 啊，那好，
0: 那你唱这个简单的那两首吧，好不好？嗯，好，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愿望呀？想要做什么？谁先说？
1: 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有的小朋友想当老师、当警察、当消防员。那你们两个想当什么呀？
0: 隋少年，你先说。
2: 我，
0: 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2: 愿望，当警察。
0: 啊，当警察？那你要努力，你得大点声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

0: 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0: 黄泥河镇篮球队积极备战2026年全国村 BA。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1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点多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0: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赛事临近开赛。连日来，黄泥河镇篮球队全力投入集中集训，以饱满状态、昂扬斗志备战全国赛事。这支扎根乡土的乡村球队将再度代表吉林省出征全国村 BA 赛场，承载着家乡父老的期盼，全力以赴冲击优异成绩，生动展现敦化乡村体育的活力风采。据了解，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比赛8月15日至20日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举办。黄泥河镇代表队将再次肩负使命，代表吉林省登上全国乡村篮球顶级赛场。球队队员均来自黄泥河镇各行各业，以90后、00后青年力量为核心主力。队伍朝气蓬勃，作风过硬，依托往年全国大赛的实战历练，队员们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战术配合愈发成熟，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球队提前部署，开展为期3个多月的系统化、常态化专项训练，全队竞技状态稳步攀升。在2025年全国村 BA 赛事中，黄泥河镇篮球队曾代表吉林省斩获北部赛区第10名的亮眼成绩，并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彰显了黄泥河乡村健儿顽强拼搏、文明竞技的良好精神风貌。深厚的群众体育底蕴，完善的文体设施配套，为黄泥河镇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球队队员在训练和赛场中始终保持踏实肯干、顽强拼搏的劲头。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8万余人次需求，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远航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8月13日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新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与试验测量方法。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电阻焊接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焊接设备运行提供刚性技术规范，有效遏制安全事故，保障人员生命安全。标准实施将倒逼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规范生产管理，为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及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发布电梯梯形导轨、电梯层门耐火试验、液化石油气和液化二甲醚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等15项国家标准，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人民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典型案例中，刘某软伙同韦某影、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岗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崔某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发布兼职广告，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吉林省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5年，吉林省将推进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库联动，建设东北亚的生态绿肺和水塔，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森林粮仓和绿色银行。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在会上介绍，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业省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生态地位。未来5年，吉林省将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推进森林四库建设，守好绿水青山、黑土良田、源头活水，把广袤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优势。据介绍，到2030年，吉林生态屏障将更加牢固，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碳储量15亿吨以上，林业产业将更加兴旺，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250亿元，人居环境将更加优美。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资源管护将更加安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资源保护和应急减灾，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职责落实率达到100%。森林四库主要从三方面为群众创造增收渠道：一是林下种养经营增收，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100万亩林下深基地等，大力发展林蛙、梅花鹿、椴树蜜等特色产业；二是加工、旅游、就业增收，大力发展林特产品加工销售等产业，着力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生态研学等特色服务业，并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三是林地资源流转增收，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林地规模化流转、集约化利用，统筹发展林下经济。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
0: 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是一回事吗？

新华社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具体来看，七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世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央广网消息，在大众的认知中，最容易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很多人看到食品中添加了化学物质，就误以为是有毒有害，甚至将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当成食品添加剂。这是一种认知误区，也往往误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判断。首先，两者的本质区别是，食品添加剂是经国家批准，允许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的，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评估，明确了使用范围和限量标准，只要按标准使用，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非法添加物质是指未被批准作为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使用，且禁止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的化学物质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此类物质属于违法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食品中常用的防腐剂山梨酸钾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只要按标准规定使用，就能有效抑制微生物滋生，减缓食品腐败，且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吊白块、工业色素、苏丹红等属于非法添加物质，严禁添加到食品中。比如曾经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不法商家为了伪造蛋白质含量，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到奶粉中，导致大量婴幼儿出现系统疾病。这就是典型的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与食品添加剂毫无关系。此外，两者的使用目的也完全不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等等，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辅助手段。而非法添加物质往往是不法商家为了谋取暴利，伪造食品品质、掩盖食品质量缺陷而添加。比如用工业色素掩盖食品变质，用吊白块改善食品外观，本质上是违法行为。因此，我们要明确区分两者，不能将非法添加物质等同于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温天要学会科学补水。人民网消息，每天喝水挺多，没想到竟把肾脏喝伤了。前不久，湖南一位外卖骑手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该骑手在烈日下送餐，坚持每天饮用两升白开水，却出现几乎无尿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损伤。相关事件受到广泛关注。高温酷暑，补水成为防暑关键。但为何水喝足了，肾脏却损伤了？对此，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肾脏内科主治医生胡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位外卖小哥并非喝得不够，而是喝得不对。胡爽解释，人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每小时出汗量可以达到1升至2升，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镁等维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细胞内外渗透平衡的关键电解质。当这些电解质随汗液持续流失，而补水又长期仅依赖白开水时，血液中本已减少的钠离子就会被进一步稀释，导致血浆渗透压下降，形成稀释性低钠血症，即俗称的水中毒。此时，细胞外液渗透压低于细胞内液，水分向细胞内转移，可引起脑水肿、肾脏血流灌注减少，严重时肾小球率过滤急剧下降，急性肾损伤便可能接踵而至。若此时钾摄入不足，还可能合并低钾血症，加重肌无力与心律失常风险。针对不同人群，杨琴还给出了差异化建议：日常室内办公、轻微活动者，每日饮用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即可满足代谢需求；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运动者，如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每日饮水量需增至3000毫升，但必须严格分次小口饮用。同时，大量出汗后应适量补充淡盐水，每升水加约2克盐或运动饮料，以补回丢失的电解质。不过，患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不需自行饮用淡盐水，需遵医嘱控制盐分摄入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皮卡车严禁后车厢载人。皮卡车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皮卡车的后车厢没有设置必要的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缺少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乘坐人员伤亡。不少群众存在短途行驶、车速较慢、偶尔一次无碍的侥幸心理，殊不知此类车辆的设计用途、安全配置均不适用于载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请广大皮卡车驾驶人严格遵守法规，坚决杜绝后车厢载人行为。农用车要守法出行，严禁违法载人。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是生产工具，不是客运车辆，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违法载人。请大家自觉做到，不驾驶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拉人，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农机车辆出行，不图一时方便，不抱丝毫侥幸。农用车辆上路前，认真检查制动、灯光、反光警示装置，确保车况安全。乡村道路转弯、会车、交叉路口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非机动车，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惨痛教训，警钟长鸣。农村地区因车辆违法载人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违法载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更是对家人和社会的极大危害。一次侥幸可能毁掉多个家庭的幸福。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掉头逆行，司机说，我想着没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0日发布，福银高速江西共青城市，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进收费站后，眼看要驶出匝道汇入主线，忽然又减速停下，然后掉头逆行返回收费站，虽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袁某接受处置。经查，袁某和朋友原本约好一起开车游玩，后为了省一辆车的费用，又临时决定一起坐袁某的车。此时袁某刚上高速，自认为该路段没有摄像头，便掉头回收费站去接朋友。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一次记12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打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年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心机。
1: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2: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2: 音乐留声机，
3: 时光
2: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只在乎你一个字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

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作为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如邓丽君那样流传的歌手，莫不如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实在人。

像一个自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

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相互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幼稚的自己，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二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的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这首歌唱给我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你的过去和你告别。有些事情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调整，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原唱是马健涛，发行于2019年9月25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李冰、刘琦、思思等网红都翻唱过这首歌。你是我唯一的追求，表达了强烈的爱意，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代价，不能超脱。这首歌的歌词句句走心，人生最大的遇憾莫过于有些遇见，却无缘牵手走到最后。人一旦动了情，就会牵肠挂肚，白天想，夜里思，人心只有一颗，能装在心里的也就一个，眼里是他，心里还是他。

心若有了良人，眼里边全是路人，心随他动，情随他转。一个入了心的人，他的一切都牵动着你的神经。有的人真的很傻，哭着还要继续爱，有的人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在感情里该执着的时候才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也要有回眸一笑的洒脱。情要有底线，爱要有尊严。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青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谈恋爱以后的种种，只有单纯的感情。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主要讲少年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美好，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那却是最纯、最爱、最珍贵的爱情，也会永远记在心里，默默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终究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再见不伤心的话，是不是还能在一起？再见面的时候，如果没有感动，是否还能故作羞涩，红着眼，是爱恨交织的难堪。红着脸是一件清新的初心，分开多年以后再见面，如果已经释怀了当年的感情，那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动心的开始？

纸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信纸，无法写完深情的情意，形容情意深长。这期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这首属于歌曲民谣，由鸭儿把乐队演唱。鸭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民谣乐队，一个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乐队四个人，郑威、龙生、陈凯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排练。这首纸短情长大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出自徐锦亚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是催春剂，且可以为养心之一助焉。灵影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服我。

0: 相信，莫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方
1: 曾经的郑中基浮卖新闻不断，酗酒闹事绯闻无赖，爆红后他说这就是他的经历。歌中所描述的感情一直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于是大家开始纷纷议论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还一度引发网友的热情猜测。那么郑中基的无赖到底是写给谁的呢？下面一起来跟秋桐看看吧。
0: 无赖是话你尽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
1: 网上传言不断，有人说是为杨千嬅而写的，理由是当时太子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珍惜杨千嬅，自己辜负了这个女人。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唱了一首《无赖》给她，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同时也有网上称这首歌是写给郑中基的前妻蔡卓妍的。但是对于这首歌，郑中基曾有在某电台中表示，这首歌曲唱的是他本人和一些人的人生经历，透过无赖的歌词能够看到歌里的女人是多么的隐忍和伟大。

无赖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女朋友的，在郑中基的唱片公司接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感觉比较适合郑中基的风格。郑中基感觉到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一样，其实歌曲本身并不针对任何人，而郑中基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
4: 去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5: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安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8: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9: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0: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 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5: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3: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6: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5: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9: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2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9: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4: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5: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6: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7: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8: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台风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9: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
3: 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7: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

0: 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6: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1: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2: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7: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8: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7: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7: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0: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7: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1: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7: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2: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7: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3: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7: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6: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志。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 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7: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7: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5: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7: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6: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

0: 作。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0: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0: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

0: 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0: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0: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1: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0: 是啊，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

0: 铁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八星得道第33讲，李玄。看完了这一碗净水里边的幻影以后，赶快把这碗净水还给了童子。他抬起头来这么一看，老君，老君冲他点头微笑，呵呵，如今你全都明白了吧，你前生有这样的根基，

0: 今生呢又悟道特别早，要有太白金星把你领出来的，霎时之间就能够来到我的门中。哎，可以说呀，自来的修道之人也没有像你这么迅速，像你这么快的。你今天才是入门的第一步，距离的登堂入室还远着呢。既然入门了，来来来，我就教给你一些修道的方法。老君就告诉李玄，修道之人要多游山水以涤心胸，要多立功行以建善果。我呀，先授给你这个吐纳之诀，还有导引之方，另外还有玄门的道经三卷，你可要记住，上中两卷能够呼风雨、驾云雾、招神兵、治雷电，下卷能穷变化之奇，能识未来之事啊！记住了吗？这李玄他没听，这还了得呀！哎呀，这三卷道经如此的厉害！来来来，我先把这个吐纳导引之功交给你吧。把这个导引之功跟这个吐纳之功教完之后，老君告诉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啊就一个人到华山，也就是过去我修真的洞府啊，那就是日观峰紫霞洞，到那儿自己学这个道经，自己修炼去吧。老君又一想，这么多年了，恐怕那个地方会有不少的妖魔呀。这样吧，我再送给你这么一口宝剑，这柄宝剑可以说呀，用之则长，卷之极细，放之可达万里，收之就在眼前。嘿嘿，除去上界的神仙以外，任何妖魔也抵挡不了啊。李玄一听这宝剑就这么厉害呢，接着老君就让童子取出来这三卷道经还有这一柄宝剑，都交给了李玄，另外还教了教他这柄宝剑到底如何的使法，全都教完了，又让童子到后洞取出来道袍、道冠、丝绦、鞋袜，来吧，你赶快的穿戴起来。李玄呐，戴道冠、穿道袍、系丝绦，登上了鞋袜，往这儿这么一站。老君看了看，转过头来又瞧了瞧旁边的文史，你看怎么样啊？俨然的就像这么一名散仙啦。啊，嗯，你去吧，啊，还是让你的文史师兄把你送回洞府。记住，三年之内要把这些功夫用完，三年之后你再来见我。说完这话呀，老君又是把眼一闭，文史知道啊，这就应当磕头退出来了，所以带着李玄磕完头了，李玄就带着这个道经宝剑跟着文史先生就出了祖师殿。等离开了八景宫了，两个人呐仍然是驾云就来到了华山的紫霞洞。等到了紫霞洞了，这么一看，哎呀，这儿是十分的荒凉啊，洞里边有不少的尘土，洞外边是杂草丛生。哎，怎么到了这种地步了呢？真是。这文史啊皱了皱眉，又看了看旁边的李玄，哎呀，师弟啊，你看，至于说怎么样的修道，如何的修炼，怎么样能成为大道，祖师呢交给你了，而且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三卷道经里边呢，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三年呢你肯定能够成其大道啊，这个 就不用师兄我多说了。既然把你送到这儿了，师兄，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啊，我送给你点小玩意儿吧。说着话呀，只见文史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面小镜子来，不大，也就是比这个烧饼啊略微大这么一点儿。把这个东西就挂在这个洞门口这儿，有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有那个造横不深的小妖小怪，他们就不敢进来了。另外，夜里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可以照得如同佛咒一般。哦，这么神奇呢？来来来，我给你挂上啊，我给你挂好了。另外，我再教给你这么一个呀，定身法，定身法啊！万一你也不是老在洞里边待着呀，你要是出去碰见这个小妖小怪了怎么办呢？就用这个方法，凡是那个道行不太深的，你一念那个定身法的绝咒，哎，马上他们站那儿就动弹不了了，这就叫做定身法，是吗？赶快的，又教给他这个定身法的口诀。教完了之后，文史先生啊，洞里洞外看了看，哎，师弟，真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当师兄的还真有点不大放心。这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这个吃喝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烟火呢，就在这儿，你一个人，动饿，你怎么能够抵挡呢？那师兄怎么办？怎么办？嘿，我呀，送给你两个仆人，在这儿给你找粮食，给你做饭，给你打扫打扫这儿的卫生，好让你安心的能在洞府里边修炼。哦，那么上哪儿去找仆人去？那有吗？哎，你可真糊涂，怎么？那凡人能上得来吗？我不是上来，你一来你的根基与众不同，二来你临上山的时候，那个王大官不是送给你这么一粒金丸吗？啊，是啊，你可要知道这个金丸呐，那是神仙所制，就是借王大官的手来嫉妒这些学道之人。如果要没有这个金丸的话，你这几天，嘿嘿，冻饿，那你受得了吗？正是因为这个金丸的药力，但是有一样，这药力有限。药力只要是一用完的话，你立刻感觉着也冷，你也觉着饿呀，那可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了吗，我送给你两个仆人，咱们把这个有仙缘的妖怪收下两名，让他们听从你的指使，你看怎么样啊？李玄这么一听怎么，哦，马上这就要收妖啊。只见文史先生掐诀念咒，立刻来了不少的土地。哎呦，上仙上仙，您有什么法旨？您有什么法旨啊？这个文史先生对这些土地特别的和气。哎呀，列位列位，把你们给请来了，没有别的，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的，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妖魔呀？这么一问，您看这些土地吧，一个个把脑袋一低呀，哎，这哭丧着脸。上仙，您可别提了，自打这个老君呐、祖师走了以后，您知道这是一片荒凉，有了很多的妖魔呀。要说这个妖魔里边最厉害的，无外乎就是那个兔子精跟那个雉鸡精这两个家伙呀。那兔子精经常的变换成男子模样，他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去取人家的千红。那雉鸡精呢，自然的会变成啊漂亮女子的模样，去迷惑那些良家的男子，他踩人家的鸳鸯，然后再把人家给吃喽。哎，您说他们这么一搅闹，这还得了吗？哦，没别的，我打算呢把这二妖都给收服喽。你们看，这是我的师弟啊，这可是天上的仙人，另外呢他也是祖师的弟子， 让他在这儿修炼，他初来乍到的，如果说有什么事儿，你们大家可都得帮衬帮衬他。只要他大道修成，到那个时节也绝忘不了列位的好处啊。哦，哦，是是是是是，我们记下了记下了，没有别的事了，我看列位你们就请回啊。哎，谢谢你们了。哎呦，您太客气您太客气。这些土地呀、啊、立刻全都退去了。李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想，我这师兄怎么这么大本事啊。哦，这么一掐诀念咒，立刻这土地爷全都来了。师兄您这是，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说那个道经里边全都有，不出俩月你也就全都会了。那么但是现在，哦，为了应急吧，这样我把这个口诀也交给你，只能够用急之用。师弟你可一定要记住啊，别看我们这么一念咒能够把这个神呐、啊、仙呐、啊、给拘来，但是可不是说我们的身份比人家高，因为凡是在道之人呢都要替天行道，各有职责，人家来这是人家的职责所致，知道吗？千万千万的不可傲视，一定要对人家也恭恭敬敬的。另外还告诉你，我们必须得呀、啊、心中没有杂念，如果说心中有杂念，即便是把人家给拘来了，人家可以不听咱们的使唤，甚至于有那道行深的还要跟咱们抗衡一番，到那个时节咱们可就是有过了，也会遭到天谴的。是是是，师兄之言我一定牢记肺腑。嗯，这就好了，既然这样，师弟带着宝剑跟着我，咱们去收妖去。啊，师兄，刚才您可没问土地说这二妖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上哪儿去找去？嗨，这还不好办吗？咱们不是有慧眼吗？你想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不是在空中这么一看就瞧见你在铁锅里边洗澡呢吗？嗨，师兄您别提这件事情了，别把我取笑了。来来来，跟我出动。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山洞外边，这文史先生往东边这么一看，师弟你看，就在东边那儿有这个青气，有这个黑气，那就是妖气，妖精就在那儿呢。是吗？李玄呐使劲的看了看，他呀就知道那儿跟别人不一样，至于说什么妖气，现在他那儿看得出来呀。走吧，带好宝剑，随着两个人驾着云立刻就往东边这个妖气方向过来了。来到这儿的上空摁住了云头，到了下边仔细观看，这儿啊感情是这么一个大山沟，还有这么一座大山洞，洞前面呢有不少的小妖在这儿啊折跟头打把式，正在嘻嘻笑笑的一块在这儿玩耍呢。猛然间这些小妖们发现他们了，可把他们吓坏了，有的是目瞪口呆呀、啊、有的摸过头来噔噔噔噔噔噔赶得快的就往那个山洞里边跑。文石告诉李玄，师弟你看吧，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两个妖精马上就会出来了，也就是他的语音刚落呀，眼瞅着从那个山洞里边一男一女带着不少的小妖出来了。他们抬头一看，那男的对那女的说，师妹看见没有，你的口实来了，这两个全都归你了。那个女的立刻上前呢，哎呦，二位道长你们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只见文史先生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哼哼，到这儿来就是救你们来了。
1: 说什么呢？救我们？告诉你们说吧，怕只怕你们来到这儿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说着话呀，这二妖把手这么一挥，呼啦的一下上来有这么好几百名小妖，哎呦，就把他们二人团团的围住啊。李玄这只手啊始终攥着宝剑棒， 心想这是捉妖啊，万一不好我马上拽宝剑。一看这小妖全都围上了，插楞，他就把这口宝剑呢给拽出来了，心里边只要这么一想，杀这些小妖。就这口宝剑唰唰唰唰唰，立刻是万道银光啊，眨眼之间就眼瞅着好几百名小妖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地下了，也有掉脑袋的，也有掉胳膊掉腿的，好厉害呀。这二妖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这两个妖怪啊，斗丹田噗，从他们嘴里边就喷出了这么一股的清气，呵，这个臭啊，恶臭恶臭的，直往人鼻子里钻。这李玄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过去了。文氏先生看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大喊了一声：“孽畜，休得猖狂！”把这二妖给吓得呀，肉肉肉肉赶快就往西边跑下去了。文氏先生驾着云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掐诀念咒。紧接着这雷电二神驾着云立刻过来了。哎呀，上仙有何法旨？上仙有何法旨？文氏先生用手一指着二妖，看前边跑的两个妖怪，一个是兔子精，一个是雉鸡精，有请二位尊神赶快的让他们现出原形。可是有一样，不要伤害他们，我留着他们有用。遵法旨，遵法旨。雷电二神立刻驾着云就追下去了，就围着这个二妖啊，刷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刷一道闪，咔啦一道雷，把这两个妖怪给吓得呀，立刻就往地下这么一趴，连连的喊叫：“哎呀，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随着在地下这么一滚，现出了原形，一个是这么一只大兔子，一个是这么一只大雉鸡。文氏先生驾云来到他们的身旁：“你们两个从此以后要听从我的指挥，听从我的调遣啊，愿意吗？”这二妖赶快啊，口吐人言：“是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跟随您，哪怕是牵马坠镫，我们心甘情愿，再不变心。如果要是变心的话啊，就让雷把我们给劈死。”文氏先生赶快冲着二神这么一记手：“哎呀，有劳二位，你们请回吧。”雷电二神这才驾云离去。把这二妖叫起来，你们还换成人形。俩人这么一转，又换成了人形，仍然是一男一女。随我来吧。等回来再一看，这李玄呢，仍然躺在那儿昏迷不醒。文氏先生是大喊了一声：“师弟醒来！”紧跟着扑这一口仙气，李玄坐起来了，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师兄带着二妖过来了。这两个妖怪赶快跪在地下给李玄磕头。文氏告诉李玄：“你看，现在把他们已经收服了，从今以后他们就听从你的指使。师弟，你就给他们起个名字吧。”李玄想了想：“还是师兄您给起吧。”“哦，好。我看那个兔子们一天到晚的盘树上山下坡，怎么着，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颠颠吧。”“哎，是，我叫颠颠，我叫颠颠。”一指的雉鸡精，他呢能够翱翔半空，能够飞到海上。“哎，这么着，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飞飞吧。”“是，我叫飞飞，我叫飞飞。”“颠颠飞飞，来，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师弟，啊，也是个仙人，是祖师的弟子，要在紫霞洞那儿修炼三年，你们好好的伺候他，只要他大道得成，告诉你们，你们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这二妖怎么一听，感觉有这么好的事情呢？遇见真仙多难呢，我们可以修成正果。跪在地下就磕头啊：“行了，跟着我们回宋吧。” 文士先生又领着他们驾云，又回。

0: 回到了紫霞洞。来到紫霞洞啊，文石先生又嘱咐了李玄一番，要好好的在这修炼。是，师兄您放心吧，我绝不会虚度光阴。好，又告诉颠颠和菲菲，你们在这儿要小心翼翼的伺候着，如果说一旦要有二心的话，我在昆仑山这儿，我立刻知道用掌心雷要儿的性命。是，不敢不敢。说完话呀，只见文史先生他们一跺脚，唰，一道金光腾空而去，把这二妖给吓得呀，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啊。送走了文史先生了，您瞧这俩妖精吧，这可忙啊，怎么这打扫洞府啊，外边的这个杂草全都给去掉了，又移来不少的鲜花。这个洞府里边呢，什么叫主洞啊、侧洞啊、后洞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他们下山找粮食啊、取水啊，回来煮饭呢、啊，就这么小心翼翼伺候着。那么李玄打这儿以后呢，他呀就能够在这儿安心的读这个道经，就按照祖师教导的方法，在这儿是不断的修炼。这么样一来啊，李玄这心里边可踏实多了。哎，毕竟有这么二妖在旁边服侍着他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两个人，他们立刻就给你搬去了。可是有一样啊，李玄到了夜间，只要一打开这个道经，从这个经卷里边就发射出来是万道霞光。这么样一来，就惊动了山里边的众妖。这些妖怪感觉，哎呦，紫霞洞那儿怎么又放出奇光异彩来了？肯定那儿有宝。这妖怪一个个都想着到这儿来夺取这个宝物来。这天夜里边，飞飞颠颠呢，在外边跑的也是累了，就在后边这个侧洞啊，分别全都安歇了。李玄一个人在前边主动这儿正在观看经文，猛然间就从外边啊慌慌忙忙的跑进来这么一个穿白褂孝的年轻女子，口里喊着仙师救命，仙师救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会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12: 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不愿那是悲伤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对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你突然锋利的回应模糊了眼睛。人总会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对于分开的两个人来说，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对方的消息，但同时最想听到的也是对方的消息。初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有点悲伤，然后听了再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其中，不知不觉就想起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歌词的情感就像一把刻画在我心灵深处的尖锐尖刀，每次听到都会让我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人不自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8年10月23日，收录在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这是一首回台湾式的抒情歌，在舒缓的钢琴中，一个男孩在唱着他的成熟，在唱他成熟的爱情，在唱他成熟后发自内心的思念。旋律舒缓起伏又至，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内心。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勇敢，其实回想起来，在越年轻的时候做事情那股的冲劲儿真的很难得。现在我们都考虑的更多了，也害怕的事情更多了，那时候年少的轻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勇敢去追梦，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破茧成蝶，走向成功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一样》，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6日，收录在专辑《明天过后》中。这首歌曲轻松浪漫，朗朗上口，是一首关于爱的小夜曲，歌词朴素却容易产生代入感。辅以简单的乐器，将张杰柔性的嗓音和情感极好的烘托释放出来，现在听还是会有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张杰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治愈性，每次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当我们在筑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声，大概是会在跌倒之后继续爬起来向前冲吧，尽管我们是个普通人。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玉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你心中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却在云淡风轻、舒缓和忧伤的温柔，而坚强的歌声里则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但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回，退回到你我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杯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豪耍表达，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感慨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之不同，细细的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但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多年的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为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颗心就咯噔一下，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那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都刺痛着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也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坚持，未必是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云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情感，和那些难忘释怀的过去，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坚强的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来陪伴我们。

向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唱，风格竟不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的摇摇欲坠的边缘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成让人艳羡的归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曲翻唱韩国的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的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是人间烟火色》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交织旋律，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交隔，令人动容。

打开收音机，刘秀而出的军人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知道了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倩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倩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6: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这个崔孝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孝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这一天呢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火球，脑后织机灵，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准是赵构。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就在这阵儿，就听乌珠说，王儿啊，父王，你可好好的学骑马射箭啊，要不然到中原去，嘿嘿，你就跟不上我们大队人马了。放心吧，孩儿这几天骑射的功夫大见长进。哦，崔孝心呢手啊凉了，康王跟乌珠打得火热，忘了自己的父兄在五国城坐井观天。要这样的话，我这血诏给他有什么用？我冒生命危险带着血诏啊！就想康王赵构不哄乌珠高兴，他早死了。对，我在他身旁试探试探，就这么，他每天呢都在这前后左右绕着。有一天，康王赵构的马呀突然心中暴叫，前蹄子一抬，差点把赵构 摔到马下，人没摔着，一闪身，嘡啷，鲨鱼带的弯弓掉了。崔秀赶紧过来一伸手，把这弓捡起来。小王子，快把弓收好。赵括一听，中原人。哦，你姓什么？啊，我姓崔，我是一制马匹的。
13: 哦，
12: 乌珠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什么人？啊，我是在军中给牲口治病的，小老儿姓崔。你到我们北国多少年了？哎，我生在中原，长在北国。哎呀，好长好长时间了，我什么人也没有，也说不清啊，我在这多久了？反正啊，我总在这一带。哦，乌珠挺喜欢他。好吧，这么办，你就留到我军中伺候伺候小殿下。哎，太好了，小殿下，别的我不会。给您铺床捂被扫扫地还行。赵构想，这个老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他敢在这个地方，胆子不小，其中另有缘故。好吧，走吧。没过五天，赶上是个十五，乌珠有规定，每到初一十五要祭祖宗，因为他远离家乡，常年出征，不能到祖庙烧香磕头，只能望空祭奠。到这一天，把他的皇兄玉帝皇侄都找来，排摆香案，磕头已毕，准备酒菜，居家团聚。借这个机会呢，弟兄好谈一谈，这是不可少的。今天是十五，就在中营的草地上准备好了香案，整蛊香、蜡烛、牌位准备完了。大王詹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立以及军事哈密赤陪同和那些皇侄都到这儿。乌珠把康王赵贵领来了。皇兄玉帝，这是我的儿子，快见见，这是玉儿干殿下。大家不乐意，新的话，四郎主啊，你的皇侄下鞭子杆，你收谁当干儿子不好，非得要老赵家的孩子呢？这还能养奸吗？大家不敢说他有权呢。就看乌珠整蛊香点燃之后，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哗，全体跪倒磕头，祭祀已毕，两旁坐下。康王赵构站在乌珠身后，心如刀绞啊！金乌珠祭的是晚宴祖宗，我跟着磕头算找谁呢？我是老赵家人呐。我的老祖宗被押到北国，我的父兄在北国蒙尘，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天哪，难道苍天绝我赵家人吗？想到这儿，眼泪下来。大王詹汗一抬头，见赵构哭了，玉帝，少殿下怎么了？乌珠一回头，哟，看见赵国哭了。王儿啊，怎么了？哎，赵构光顾想心事，没听见。你哭什么啊？康王一愣，心想：这些天我在营中装疯卖傻，今天在乌珠面前要暴露出我思念南朝，哎呀呀，性命休矣！忠臣崔秀一看，殿下没有忘国，好，我保他回朝继位。想事儿，赶紧过来施礼。启禀郎主，少殿下昨天骑马把腰闪了，刚才一磕头，这一扭腰岔气儿了，所以他哭了。哦，皇儿，你是腰疼吗？
14: 啊，对对，我到现在还不敢动呢。
12: 唉，既然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嘛。
14: 我怕你让人家生气。
12: 唉，快回寝帐歇着去，一会儿我到那儿看你。
14: 哎，谢父王。
12: 康王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崔孝跟着回到自己的寝帐。那赵构趴到床上嚎啕大哭啊，委屈，我是老赵的人，凭什么 祭弯燕祖宗啊！崔孝吓坏，把帐篷门关好，屋里人都撤除了。少殿下，别哭，一旦这巫珠知道，你命休矣！啊，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老臣崔孝，奉二弟之命，特意来下血诏。什么血诏？唉，少殿下，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为找你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好不容易在五国城见着了二圣，是怎么回事呢？快接诏书。是，扑通跪下了。崔孝把衣服里子撕开了，把那个白绫子取出来。诏书很简单，康蒙赵构建赵速回中原，建立朝廷，兵发北国，迎请父兄还朝。赵构接过来看看，点点的血迹。皇父皇兄，你们受委屈了，只要有我赵构三寸气在，一定兵发五国城，迎请父兄回国。快别说，收起来。就这阵外边喊四郎主到，快出去。诏书吹好了，前边是赵构，后边是崔孝，推帐篷来到外边一看，吴珠已经站在门前。皇儿，你的腰好点了吗？哟，好多了，不怎么疼了。刚才崔孝啊给我揉一揉，好点。这就好，我惦着你呀。他们俩正说话呢，突，有一只大鸟凌空而起。这只鸟啊太大了，像个大雁一样，落在对面的帐篷，冲着乌珠这块大叫三声，哇哇哇，像人哭一样。乌珠说，这个怪鸟叫什么名字？崔孝说，这个怪鸟啊谁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有我们中原有，不过一般人看不见，只要他冲谁大叫三声，主为不吉利呀。哦，待我把他射死。赵构说，父王，请你赐予孩儿，我把他射死，你看看我的剑法如何。好，射吧。康王赵构取下弓，抽出剑，大声扣，当当，那只鸟那么大，按道理该射中，哪知道啊，这箭射上去，这鸟啊哇一起来，箭射空了，砰，把这箭射在帐篷上，就定那块儿。这只鸟围着帐篷转了几圈，一张嘴扛，把那箭叼住，拔下来，凌空而起。哎哎，他把我箭叼走了，还回来，那能回来吗？崔孝说，大英雄宁舍千军，不舍寸铁。千岁快追。好，崔孝赶紧给带过一匹马，康王赵构任凳上马，随后就追。崔孝也带过一匹马上马跟下去了。乌珠还笑呢，皇儿慢着点啊，别摔着，早点回来喝酒。

我知道了。乌珠转身回去跟那哥们弟兄吃酒去了。崔孝追上赵构，千岁，此时不回国，等待何时？咱们快走吧。好，两个人啪啪啪马上加鞭，这都是战马，不让打呀。这一打呀，先生暴叫，尾巴一摇，呜，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有人一阻拦，叮当带咬的，撞伤十多个军卒，把锣鼓都给踹坏。军兵一看，干嘛呀？为这凋零界知道吗？哟，不是这小子要跑啊，快送信去。有人来见吴珠，四郎主，少殿下，战马把帐篷和马号都撞坏了，修一修算了，你找我干什么？伤了十多个人呢，治一治吧。詹潘说，不对，四弟，能不能是小儿赵构要逃回国呀？如果逃回国，他要继位，这可糟了。我干过去，北马。有人给牵过赤炭火龙驹，金乌珠任登上马，随后追下去了。康王赵构和崔孝走的是弓弦，从帐篷里边窜出去。乌珠不能这么走啊，得从寨门往外走，走到弓背，这样有段距离，待会一样。乌珠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是宝马良驹呀。时辰不大，追上，远远就看见了。吴珠一看不好，大概赵构要跑，现在宋朝两个皇上被我抓到北国，宋朝灭亡了，京城我叫张邦昌当皇上，他得听我的，如果康王赵构要回去建立宋朝，与我大大不利呀。皇儿快回来，皇儿快回来。康王回头一看，追上了，快走。崔孝说，快快走。怎奈崔孝的战马不行，渐渐的和赵构拉开距离。赵构说，崔大人你快点。不行啊，我这匹马不行。看来乌珠很快追上，如果追上，我们两个人一个人活不了了。千岁啊，你走吧，只要你回国建立国都，登上大宝，就算微臣尽忠了。臣先走了，一伸手抽出腰刀，自尽身亡。死尸张罗马下，崔大人，哎呀，赵构顾不得了，跑了。金乌珠来到贴近，我说赵构怎么走呢？是这个老东西从中挑唆，该死。又追下来，很快相差只有几百步了。乌珠高喊，皇儿，念你年幼无知，你赶紧给我站住，你回去我不怪罪，你站住不？赵构啊，本王对你不薄啊，拿你当亲生骨肉，想不到你是白眼狼，你回去有什么好处？哎，有谁疼你？你爹你哥哥都在我们北国，中原有你什么亲人？你快回来。赵构心的话，只要我走，我就不能回去，我喝出去了。距离相差不到200步，金乌珠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透天弦，啪，瞄准了。金乌珠的剑法不似岳飞，因为北国人善骑射，小孩的时候就练射箭，可是今天呢，没舍得往赵构身上射，他想抓活的，他想问问，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要逃跑啊？就这么，他照着马后丘一松弓弦，砰，射在了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得咻咻暴叫，赵构咕噜咕噜咚咚，摔到地下，滚了好几个滚啊，鼻子青了，脸也肿了，胳膊也擦破了，半天才爬

正打在乌珠的手背子上，啪啊，差点把刀扔了。低头再一看，手背子上起这么大个青包啊，什么人？赵构一看自己没死，噔噔噔撒腿又跑。就听树林内有人念道，贫僧出家在高山，五湖四海任周旋，打救赵构出险境，定国安邦正江山。弥陀佛。嗯，是出家的。紧跟着打树林内走出个出家的和尚，手里牵着一匹马。这匹马太好太出奇了，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丈二有余，大皮碗细蹄穗，刀棱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马鬃啊非常长，都搭到马肚子上，两眼压在明灯啊，吸溜声爆掉，龙吟虎叫。只见这和尚紧走几步追上赵构，请主公上马。赵构一看啊，你他不认识，快上马逃命去吧。抽出马鞭子递过去，赵构想打起我走啊，好快跑。上马加鞭他跑了，乌珠刚想追，和尚拦住马头，慢，弥陀佛。乌珠能饶人且饶人，唉，少伤生灵，你急点得吧。嗯，乌珠一看眼前的和尚五十多岁，呵，这个脏啊，光着头，没戴僧帽，头发弄这么老长，像乱草一样。破旧僧衣补丁落补丁，腰里系着这个丝绦啊，一节一节全是疙瘩，裤腿都飞颠了，光着脚，穿着麻鞋，往脸上看，满脸油泥呀，分不清什么颜色。眉毛可挺长，二目如电。熊和尚，你为什么放走赵构？出家人嘛，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啊。五珠回去吧。嗯，我凭什么听你的？哎，听贫僧的有便宜，我要你的性命。哎呀，我正好活够了，我要不是出家人呢，我今天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就因为我是出家的和尚，没办法。这么办，你给我三斧子，你要是能碰上我的衣服筋儿，不用你杀，我自己一头撞死。要碰不着，五珠你赶紧请回，饶过赵构。好，乌珠想，凭我高山学艺十年，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六国，前番进京，打开汴梁，我多大本事啊，杀个穷和尚还费劲吗？抬腿，他把德胜沟鸟翅环上挂的金雀开山斧摘起来了，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斧子搂头盖地，唰扑下来。再看和尚一个鹞子翻身，嗨，躲开了。乌珠的斧子唰又过来，和尚蹭一闪身，往旁一闪，乌珠斧子唰啦再劈，和尚蹭闪在一旁，没砍着。乌珠走吧。嗯，不行，他又冲过来了。和尚左躲右闪，乌珠明白了，这和尚是世外高人呢、闪展腾挪，蹿蹦跳跃，青似狸猫，快似猿猴。哎呀，别叫唤，别看你啊，把我们两个皇上抓走了。那是你呀、兵书学得好，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可别认为中原没有高人，现在各路人马没集中呢。乌珠，你可小心你项上人头啊！和尚，我要你的命。就这阵儿，哈密赤带人追来了。金乌珠走这么半天，当能放心吗？呼啦刀过来了。和尚说，我呀不陪你在这耍了，我可走了啊！进了树林了。

0: 无珠气的，随后追了进去。怎奈树林内树木枝叶繁茂，战马过不去啊，三转两转和尚没影了。无珠气的学马回来，抬头看了看，看不见赵构的影子。就在这阵儿，军使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孙郎中，康王赵构呢？跑了。怎么叫他跑了呢？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南跑，往那个方向。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面又宽，水深浪大，他插翅难逃。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军师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孙郎中、康王赵构呢？跑了。怎么叫他跑了呢？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南跑，往那个方向。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面又宽。水深浪大，他插翅难逃。好，追！这十几匹马跟箭打的样，追了下去。再说康王赵构被和尚搭救，又给了匹马，马上加鞭，急急赶路。心里琢磨：哎呀，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要不叫那老僧人搭救，我就叫金乌珠抓去了。看来我赵家当今，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啊，是吓得激灵打个冷战。前边一条大江横住去路，江面又宽，水流又急，两旁边都是礁石啊，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啊，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边追兵赶到，哎呀，看来我命休矣，活不了。人要想到死，就什么事情都想起来。想我康王赵构被张邦昌送到金营做人质，我在金兀术面前强装笑颜呐、啊。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多亏崔孝冒着生命危险送血诏，叫我回南朝登基坐殿发救兵救我的父兄。哎，画虎不成

反类齐全，那崔孝搭上了性命。如今我身封绝地呀、啊，现在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就在这儿，金兀术带人已经追上了。小儿赵构，你给我回来，我把你碎尸万段。好、啊，我宁可死，我也不能落在他手。对，刺杀。嗯，一摸防身佩剑和弓全跑丢了。哎呀，这怎么办？投江，我宁可淹死了。想到这，眼一闭，心一横，牙一咬，一匹丝缰，这匹马咚跳进夹江，翻起一阵浪花。康王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心想：完喽，我掉江淹死了。哪知道这匹马猛然往上一窜，浮到水面，劈波斩浪，劈等扑等，劈等扑等，向江心游去。啊，赵构一惊啊，我这匹马会水？哎呀呀，这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该着不死。其实啊，什么样的马都会水，唯独这匹马水性更大。这阵金兀术已到江边，一看赵构跳江了，给我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刺飞黄，落在康王赵构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就是没射着人。为什么呢？因为浪太大了，这匹马随波助澜，上上下下瞄不准。等到康王赵构的马匹已经过了江心，再想射够不着了。这伙人都埋怨兀术啊，三郎主，你说你无辜，你说你收赵构干什么？这边埋怨不提，再说赵构。再说一遍，就觉得云雾在天，耳边水哗哗直响啊。过了好长时间，这匹马蹭窜到岸上，抖了抖马鬃上的水，尾巴一摇，信马悠江，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去。走出能有四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康王赵构甩镫下马，往前边看了看，红日西坠，天色将晚，树林内隐隐约约有房屋。嗯，我到里边要点吃的。赵构是又渴又饿呀，他牵着这匹马顺着小路往林中走，哪知这匹马突然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暴叫，可把康王赵构吓坏了。嗯，你叫唤什么呢？你这一叫唤，一会儿兀术绕路追上来，听见了马的嘶鸣声，非追了不可呀。不好，这匹马我不能要。哎，过了江你该走了，可是只有点舍不得，没有他渡我过江，哪有我的命在呀。他呼噜呼噜马鬃，搬过马头，贴贴脸，呼噜呼噜马鼻子，这马还挺高兴啊，噗噗噗。康王赵构赵定他马后求着，拍了下他，哎，你走吧，这匹马看他没明白心话干什么。康王想怎么还不走呢？再不走金兀术追了怎么办呢？我躲到树林可以藏起来，你一个劲儿叫唤受不了啊。拿起个木棍帮给了一下子，这匹马这回明白了。嗯，干嘛啊？卸磨杀驴，你过河打马，看来你是忘恩负义呀、啊！冲这个我也不驮你了，我走喽。这匹马向南方跑去。再说康王赵构很快来到了房屋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这不是住户，是一座庙。道谢进仔细看，上边有块匾，金漆脱落，字迹也看清了，崔府君神庙。赵构知道这供的谁呢？东汉呢有个大臣叫崔子玉，据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到阴曹地府当了判官，后来唐太宗封他为神，给他盖个小庙。我到里边瞧瞧。

推庙门，吱扭推开了，跨门槛进来，猛然一回头，嗯，发现在这门后啊，有一匹马，是泥塑的白马。这匹白马，嘿，栩栩如生。赵构仔细看，哎，这匹马怎么跟我刚才渡江那匹马一模一样呢？哦，闹了半天是泥马渡我过江啊，这匹神马呀！哎呀，看来我有九五之尊呐、啊！他腾腾腾来到正殿，正殿里边泥像全都倒了，对面有佛龛，佛龛那个帘啊也东一条西一条的，下边有个供桌，周围有破旧的桌围子，上边摆着石头香炉碗。赵构冲着上边拜了几拜啊，崔大人，酒后我赵构真能够登基坐殿，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他围着屋里转了一圈，想找吃的哪有啊，又饿又累，天已经黑了，得了，我睡一觉吧，明天再说。在哪儿睡？他把桌围子撩起来，往里边看了看，哎，我就钻在后边吧。他钻到桌子底下，把帘撂下，两边出点头不要紧，太困了，往这一躺下就睡着了。他刚睡着不久，就听外边喊，我看见了，就往这走了，甭管，准在庙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赵构惊醒了，机灵打冷人，金兀术来了，不好！他赶紧爬起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得了，一伸手把石头香炉碗捧起来，谁过来我就砸死谁。他把他举过头顶，就这阵，噔噔噔噔。从外边进来十多个人，高挑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对，就在这呢，在里边呢。说着已经来到正殿。赵构说，你们谁过来我就砸死谁。啊，把外边吓一跳，把火把举得通亮通亮的。对，是他，就是他。好小子，你敢偷过夹江，来把他抓起来。灯球火把举亮了，赵构仔细瞧啊，不是金兵金将，是南朝人，一个个头戴小帽，身穿青衣，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棒铁尺，一看是中原人。他放心了，把石头香炉碗扔下。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因为康王赵构肩搭花布裘，脑后织机翎，北国人打扮，误会了。我乃康王赵构。赵构？谁赵构？这帮家人不明白。其中有个大汉从后边绕到前边，你是谁？我乃康王赵构。哎呦，把兵器往旁边一搓。哦，原来是九殿下呀！千岁在上，小人有礼。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赵构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免礼，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你知道有李刚李大人吧？啊，我那李卿家在哪里？那是我的主人。你呀，先别急。一言难尽，走，咱们见宗老元帅去。啊，宗老元帅宗泽在这儿，还都在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宝。我呀就领这波人每天看守江面，因为金兀术的兵马离那面不太远，我们就怕奸细过江，每天在这巡查。听有人报说对面有人骑马过江，以为奸细呢，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原来是殿下。哎呀，殿下，你是怎么过来的？马呢？这赵构应该说，有个和尚送我一匹马，我骑马过江。他先啰嗦，没那么说，也藏心眼儿。是那匹泥马渡我过江。
张宝回头这么一看，哟，神马渡你过江啊！哎呀，看来你是洪福齐天呐，这就是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那么康王过江真是骑的泥马吗？不是，那匹马的主人就是那个和尚。这和尚啊，史老也是周同的好朋友，武术大师，云游天下。有人送他一匹好马，偏巧路过金营，瞧见金兀术追赶赵构，暴打不平，将马匹送给赵构，随后拦住兀术。那段书叫风僧戏兀术。这个和尚后来还出世呢，风僧扫秦也是这个僧人。压下僧人的事暂且不提，再说这边张宝告诉康王赵构，你跟我走吧，离此地不远有个凤凰庄，那会儿我联保会，您呢到那先歇着，我赶紧给李大人宗泽元帅送信。那么宗泽怎么上这儿来呢？宗老元帅自从被皇上贬到山西磁州之后，老人挺窝囊啊，不过这个人有骨气，他知道现在江山破碎，我不会总在这块啊闲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后来梁红玉夫妻也来了，招募15000多人。不久京城派人四处搬兵，说金兀术攻打雁门关、两郎关，直到陆安州、太原，到了京城，宗泽害怕，调集50000多人呢，杀奔京城，结为救驾。晚了，灰青二弟被抓走了，和金兀术碰上了一场凶杀恶战。终因寡不敌众，没办法，带领残兵败将撤走，各地义军都来打金兵。金兀术站不住脚了，没办法，这才撤兵回北国。他害怕呀，别看北宋灭亡，他灭不了抗金的怒火，军民同仇敌忾，抗击外患。我呀，别在这儿，快回去吧。另外也需要补充兵员。这阵呢，宗泽兵发汴梁，干嘛？找张邦昌算账去。他不当上大楚皇帝了吗？到那一看，换成宋国旗号了，张邦昌脱袍让位了。前文我讲过，张邦昌是短命皇帝，没做几天，一看文武群臣都不保他，各路亲王节度使纷纷到京都来，我好不了了，怎么办呢？还得找个老宋家人盯这个皇位，我能保住性命。张邦昌挺奸呐，找谁呢？都被金兀术抓到北国去了。最后在民间找个老太太，是哲宗的妃子元佑皇后，因为皇上不得意他，把他贬出皇宫，回到娘家，幸免，没落到北国。这回张邦昌拿他当宝贝了，赶紧请入宫内垂帘听政。现在国都又换成大宋旗号。不管怎么说，这么大的土地没有皇上，人心惶惶。老元帅宗泽一想，张邦昌脱袍让位，以后再说吧。就这么，赶紧招募兵马，准备和金兀术的兵将决一死战。李纲带人也来了，两个人交情过命。那李纲怕宗泽手下缺人，就把自己最心腹的家将武艺高强的张宝送到宗泽那，叫他帮助招募兵马。这张宝果然能干，就在这一带成立连庄会，好几百名老百姓啊，守护在夹江旁。今天有人发现河对岸过了一个人，就这么尾随其后追到庙内，没想到是康王赵构。张宝高兴，千岁快走，我们送你啊去见宗老元帅。就这么，康王赵构被送到磁州的封丘县，见着宗老元帅。老人家又惊又喜啊，哎呀千岁，你回来太好了，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啊，你是怎么离开的藩邦？赵构就把自己以往经过说一遍，又拿出血诏。宗泽说好，
我马上召集群臣前来保驾，斩选良辰吉日，请千岁登坐大宝。就这么把康王赵构送到了南京的应天府。南京的应天府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定于建炎元年五月初一，康王继位。到了这一天，普天同庆，老百姓欢天喜地，家家张灯结彩，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摆照净水瓶，插照杨柳枝啊，鞭炮齐鸣啊。从宋太祖第一帝赵匡胤算起，到赵构着是第十个皇帝，他庙号高宗，实帝高宗赵构，大封文武群臣呐、宗泽官服原职，还为留守镇京元帅，李纲为右丞相，还有张所为直殿将军，张邦昌呢不要着急，过两天就回来了，也当官了。消息传到了金兀术的耳朵里，金兀术是又恨又气，我刚抓走宋朝两个皇上，赵构又继位了，好，我把你也抓住，立刻派他的大哥大王詹憨带十万兵马，领两个副元帅，金牙胡、银牙胡、先锋、同仙、文郎，直取南宋京城，折报打入京都。赵构问：什么人能退詹憨兵马？别看十万，南宋现在百废待兴，国库空虚，无法应战，谁去啊？老元帅宗泽说：只有我妹妹老带队出征，但是缺少良将，臣保举一人，是谁？就是五科场枪条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那岳飞战金刀王善，退贼兵有救驾解围之功，因为张邦昌作梗没有封赏，听说回家了，我们把他请来战大王詹憨，退金兵不费吹一回之力。皇上准奏，谁请去呢？李纲出主意：宗老元帅，岳飞是你的学生，得了，你辛苦一趟吧。宗泽说：好吧，我去。可是汤阴县周围啊，好多地方都被金军占领，路上得十分小心。把官服换下了，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带了20名军卒，准备10坛黄蜂玉酒，彩缎20匹，又带些个零零碎碎的东西，宗泽出发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自从在东京汴梁城外退了金顶太行山的贼兵，弟兄五人回奔汤阴，一路上哥几个心里不痛快呀、这次又搭前斗大功，咱们是空去白回，来的时候走特别快，走的时候特别慢，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崇山峻岭，猛然间就听到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跑出来有40-50喽啰兵，每人手拿双手带和斩马刀，站住！砰！一匹战马横住去路，吁！哎，吁！嗨！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吁！岳飞弟兄几人带住四将一看，眼前这山大王面如重枣，胯下压骑红纱马，掌中一口刀，挺威风，怎么当贼呢？王贵一看火了，这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好小子，还有劫我们的，我们比穷鬼还穷呢，小贼，招刀，催马抡刀冲了过去，和红脸人站在一起。脸一伸手，岳飞这么一看，哎呀，我兄弟不是人家对手，这个人好厉害呀。就在这阵儿，汤怀催马上去，
要帮助我。

0: 王贵两个打一个，没想到从山上又下了一匹马，马上之人穿青挂皂，手擎点钢枪，和汤怀站在一块儿。岳飞一看，这个人的能耐也不错呀，好，这可是员猛将。哎呀，他怎么当贼了呢？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三股驮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绕在山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

0: 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不愿那是悲伤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你突然锋利的回忆模糊了眼睛。人总会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对于分开的两个人来说，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对方的消息，但同时最想听到的也是对方的消息。初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有点悲伤，然后听了再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其中，不知不觉就想起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歌词的情感就像一把刻画在我心灵深处的尖锐尖刀，每次听到都会让我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人不自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8年10月23日，收录在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这是一首回台湾式的抒情歌，在舒缓的钢琴中，一个男孩在唱着他的成熟，在唱他成熟的爱情，在唱他成熟后发自内心的思念。旋律舒缓起伏有致，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内心的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勇敢，其实回想起来，在越年轻的时候做事情那股的冲劲儿真的很难得。现在我们都考虑的更多了，也害怕的事情更多了，那时候年少的轻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勇敢去追梦，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破茧成蝶，走向成功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一样》，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6日，收录在专辑《明天过后》中。这首歌曲轻松浪漫，朗朗上口，是一首关于爱的小夜曲，歌词朴素却容易产生代入感。辅以简单的乐器，将张杰柔性的嗓音和情感极好的烘托释放出来，现在听还是会有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张杰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治愈性，每次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当我们在筑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声，大概是会在跌倒之后继续爬起来向前冲吧，尽管我们是个普通人。

0: 次。
1: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玉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你心中一首永恒的经典。

0: 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了好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回，退回到你我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杯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豪耍表达，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感慨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之不同，细细的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但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的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为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颗心就咯噔一下，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那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都刺痛着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也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坚持，未必是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云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情感，和那些难忘释怀的过去，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坚强的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来陪伴我们。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唱，风格尽不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的摇摇欲坠的边缘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成让人艳羡的归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曲翻唱韩国的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的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是人间烟火色》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交织旋律，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交隔，令人动容。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军人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

0: 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又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

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六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0。

0: 1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

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胡二福啊，他觉得他这场戏演得太逼真了，没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这单雄信这么大的信任。单雄信还把他带到瓦房山。单雄信一开始生着哥们儿点气，回到瓦房山一看，这些哥们儿对他照样那么热情，五弟长五弟短的，五哥长五哥短的，不光对他照样，对他带来的救命恩人胡儿福也是另眼相看呢。大德天子又封这个胡儿福为一字并肩王，他对弟兄们心里这气儿呢，自然而然的就烟消云散了。可是这个徐茂公徐老道脑袋的不简单呐，他为什么没派兵去救呢？徐茂公跟秦琼说了：“二哥呀，定延平，把咱们老五抓去以后，就凭这定延平手里边可有扭头狮子烈火印呐，他不光有指挥兵马的权利，在前线还有生杀大权呐，他完全可以给老五立个罪名，立即开刀问斩。从咱们瓦岗山到登州，这路途可不近乎啊。他正领着兵马在前线跟咱们打仗，他怎么就能把手下这么能打能杀的大将军派去护送一个战俘呢？这个事儿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路子，这里边啊恐怕有点小猫腻啊。再者说了，他往登州府押送犯人，他完全可以走官府的驿道啊，他怎么能绕到瓦岗山北边走天魔山这股险道呢？这一路上不光他要加咱们瓦岗军的小心，还得要加这些响马的小心呐。他领那50人，别看他精雕细选，遇到这占山占海的，来个几百人把他截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啊。二哥呀，你想不想到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呀？经他这么一说，秦琼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里边还真有点说道，怪不得。你看他们这车马过来了，弟兄们要出去截杀他们，你就是不下令，原来你看到这一步了。我呀是猜想，也可能这个胡儿福啊艺高人胆大，为了想早点到登州，他就冒险要走一条近路。他这想法呢还不能跟单雄信解释，有些事儿啊越描越黑，越解释不明白还不如不解释了。当他们来到程咬金面前，咱们这位徐老道当着众弟兄的面就把他的疑点说出来了。胡将军呐、啊、我有一事不明，眼下你们围困瓦岗山，一晃这时间也不短了，尽管我们高悬免战牌，你们也绝不能轻敌呀。像您这样的大将军，在定老将军眼下，那可是一根顶梁柱啊。往登州押一个犯人，还能劳您这样的大将军，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儿得不偿失啊？当徐老道这话一问呢、啊，当时这个胡儿福心里边。

直突突啊！这个老道太厉害了，他真就看破了。他问我什么意思啊？啊，他是信不着我呀。这个老道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哎呀，这得怎么办呢？人家问你了，你得回答呀。现在战事这么紧张，你又是定老将军手下有名的上将军，他怎么能轻而易举的把你就放走了呢？像押送犯人这个差事，找几个偏将、副将看押着就行了，把犯人装到木笼囚车里边，再派一些军兵看护着点儿，不就行了吗？干嘛费这么大操持啊？再说有官府大道，你为什么要走天目山？天目山地势险要，山路崎岖，就你们50多人就敢走天目山，而且还明晃晃的从我们西门特意绕到北门，这不等于给我们送信儿吗？那就等于告诉我们，赶快派兵马把单将军给救回去。吴将军呐，不是我这个徐老道多疑，这些事儿啊，确实有疑点呐。胡尔福听到这儿啊，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别看他冒冷汗了，胡尔福不愧是胡尔福啊，他马上就把心情平静下来了。啊，徐进士啊，你问的对呀。当我们这丁延平老将军在马上把单将军擒获之后，我就注意咱这单通、单雄信像一个人呐。我有一个恩人叫单雄忠，当我们丁延平老将军这一审问他，他毫不隐瞒的就坦诚了，他就是单通、单雄信。他大骂大隋的皇上杨广，他不光破口大骂大隋的皇上杨广，他还直接说了自己的家世。说完之后，他是朗声大叫，要杀要剐，随你们随军的便。他把生死啊，真就度之之外啦。我一看，这可是个英雄豪杰呀。同时我也知道了，他就是我一个恩人。单雄忠的弟弟呀，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单雄信被抓住以后，他把生死啊，真就抛开了。他在大堂之上把自己的身世全都当这个丁延平讲了。这个单雄信，不管是隋唐史话，包括野史上记载的一些传统评书故事里边，都知道单雄信呐。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同时也是隋唐英雄谱里边一位英雄好汉。咱不说了吗？在隋唐英雄人物当中，有好多是虚构的，不过单雄信可不是虚构的。他在大堂上跟老将军毫不隐晦的，就把自己的籍贯、历史，还有祖辈的功绩，一股脑全都说了。单雄信的爷爷叫单明登，当年曾帮助北军宇文氏统一了北方，战功卓著啊，拜护国将军。当时北周就让这个单明登守着东厂堡，这东厂堡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到了公元579年，单雄信。他就世袭了父亲的职务，仍旧守着东厂。到了大隋国的时候，也就是公元581年，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隋文帝啊，把他外孙子的权力给篡过来了。当时大隋就派一名战将叫李渊，这李渊。就是后来大唐的开国皇帝，他当时任太原的太守，他就奉大隋皇上之命，

去攻打东昌。在攻打东昌的时候，他跟老单家血战了七天七夜，最后这个东昌城啊被李渊给打破了。结果单雄信的父亲是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李渊给杀了。这是李渊跟单雄信结下的第一道梁子，接下来还有第二道梁子。当时老单家单雄忠和单雄信都老大不小了，一看这情况不妙，赶紧带着一些家兵家将啊逃离了东昌啊。逃离了东昌以后，我估计他们当时在守东昌的时候也没少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要不怎么能那么有钱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房子地带不走啊，可是这些金银细软还有珠宝玉器，包括这黄金白银，他们全都拉走了。这一路就逃往山西，逃到山西潞州二贤庄的时候，就发现这地方好啊，孤居高岗，跟周围的村落呀还不挨着，他家里边有钱呐，就花钱把这地置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在这儿打下了哥俩的基业呀。再说这个李渊，他身居太原太守啊，朝廷当中这个宰相宇文化及担心他日后有变，就秘密的派宫中的精锐锦卫军在城外扎住岗子，伪装成强盗去劫杀李渊。李渊靠着自己那奇特的剑术，还有这些家兵家将的奋勇抵抗啊，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要害他的这些军兵啊给打败了。当时李渊跃马扬鞭要追杀这些贼人呐、啊，可没想到就看百米之外啊有这么一个骑士过来了，他就以为这是来刺杀他的贼人呐、啊，他也没在乎，他举起了凋零剑，肉这一剑就射到了来的这位战将的梗嗓咽喉了，这一剑就把这位射死了。结果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个过路的，也就是说他误伤了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这就是李渊跟单雄信结下的第二道梁子。后来的情况大家就了解了，单雄信在贾柳店46有结义，然后是举义反隋，占据了瓦岗寨。后来呢，杨广在召见靠山王，问到这些瓦岗山的贼人造反的事儿，宇文化及呢趁这个机会啊又使出一条妙计啊，他让李渊去查抄八里二贤庄。当时这个李世民知道咱可不能上这些人的当，再说李世民别看他很年轻，可是他见过世面呐，他心里边明白绿林中人呐，咱尽量别得罪，大隋朝好日子不多了，咱得为自己留点后路啊。既然李世民提出这个观点了，这李渊觉得有道理，可是当时这皇上让他下旨去查抄八里二贤庄，他没办法啊，那是军令不可违抗，在查抄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把八里二贤庄跟老单家有亲属的有血缘关系的都抓起来了。抓起来啊，他押入大牢，一个也没杀，也没给他们过堂，也没审他们。结果啊，这个宇文化及就来了坏主意了，在这里边就使坏，让这些人造反。结果这些人呐、啊、就开始闹事儿，要劫牢反狱。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李渊一看不杀不行了，大开了杀戒，把八里二贤庄这些人呐、啊、这一股脑就杀了200多口。这就是老单家跟李渊结下的第三道梁子。后来他们占据了瓦岗山以后，你就是今天到了瓦岗山去打听这些人，有些老年人呐、啊、都能如数家珍的讲起当年那些事儿。
他们怎么知道啊？都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说王伯党是单雄信的亲密助手，好哥们儿。还有一位王君可、史大奈，包括黄河上的鲁明星、鲁明月，还有齐国远、李如圭等等吧。到了隋大业12年，也就是公元呐616年的时候，37岁的单雄信和王伯党徐世绩一块儿加入瓦岗军，他们就成这瓦岗军主要的将领了。单雄信就是咱在讲这部书的这段历史过程当中啊，被封为武侯大将军。隋朝旧将李渊呢，后来也在太原起兵了。当时李渊的势力发展的非常快呀，他是大隋朝的旧官员，这还不说，他跟大隋的皇上人家还是两一哥们儿。当四败反隋的大军呐蜂拥而起的时候，这李渊的势力是发展的最快呀。当时这些起义军都联系起来了，像什么李密呀、窦建德呀，还有王世充，原来他们呐都是各干各的，后来这一反大隋，他们都联系到一块儿喽。有的呢就纷纷的投降了李世民，可是当时单雄信因为跟李世民有世仇和家仇，他就投靠了反抗大唐的王世充。结果王世充后来也向李世民称臣了，单雄信一看，谁称臣我也不能称臣呐，他要单枪匹马突围，结果一场血战被擒了，被擒了他也死不投降。最后李世民也是无奈，在洛阳把他杀了。这一年单雄信41岁呀。后来有《说唐》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就天梗家业啊，又有了一些描述。怎么描述的？说他后来托生高丽族了，变成了葛苏文了。说到葛苏文，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现在那个青石岭就是当年的青石关，葛苏文就是代表高丽国守的这青石关。正是由于葛苏文守着这青石关呐，当时那个地方原来叫前郭县，后来就改为葛县。人们念不习惯呐，那个葛呀，它和那个盖房子的盖是一个字儿，这俩字儿是字同音不同。时间长了，这个地方就变成盖县了。现在啊，变成盖州市了。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再者说了，这个托生葛苏文这个事儿，无非就是个传说，编瞎话讲故事的，他愿意讲这些离奇的故事。因为这个葛苏文后来他在守青石关的时候重创了大唐朝征兵的这些兵马呀，就把他俩弄一块儿去了。当然了，这都是人们的想象。说到这儿，咱基本上把这单雄信就介绍明白了。我在讲这部书的时候，我也看了好几个版本，你像陈荫荣先生的《兴唐传》，还有陈廷远先生的《隋唐演义》，还有火凤凰等等吧。我看了以后，我就根据我自己的思路啊，重新编了一些隋唐的英雄故事。我在这儿呢跟朋友们透露一下子，我讲完这故事之后，我想重新呢找一些正史上的资料给大家呀，再重新讲一讲历史上真正的隋唐英雄传。当然了，历史上真正的隋唐故事啊，我就不能讲这么长了，也就是讲个30回、20回，介绍介绍历史上真实的秦琼、真实的李世民、真实的隋文帝和隋炀帝。过去我们说书这行啊，都是口传心授，也没有去研究历史的，也不跟什么史学家呀、文学家研究，都是一人留下自己的书道，然后呢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说句实在话，你要真正看了隋唐历史，像秦琼啊、程咬金呐、
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当中，

0: 既然要把他押到登州府，为了一路安全，王爷嘱咐我挑选50名精兵，打一个木龙囚车呀，把他劫往山东的登州府。当时王爷让我走官府大道，我为什么没走官府大道呢？在座的诸位啊，既然都是朋友了，我就把这心里话跟你们说一说。我当时就是想报答报答老善家对我的救命之恩呐、啊。他哥哥当年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呀。现在他弟弟有难了，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就跟老王爷说了，我说呀、啊，我为了早一点赶到登州，我这50名精兵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再说我这武功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你放心吧，丁将军呐、啊，我一定尽早的把这个犯人押到登州府，我就走近道。丁延平老孙还不让我走近道，我是硬要走这条近路。他解释完了，人家徐茂公就得问了，那你想没想到我们要打劫这木龙囚车呢？我想到了，我就希望明晃晃的在你们这城门口经过，我让你们尽快带领兵马冲杀出来，把你们这哥们给救回去啊。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呀，他究竟是不是心里话咱就别管他了，咱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他使的是计策，今天徐茂公这一问他没法回答了，他才呀现编的这些理由。你可别小看这个胡儿福啊，他就能随经变，按照徐茂公这意思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徐茂公还真挺佩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让你们看的，我就想让你们出兵把他救回去，我到时候回去就交差，我说人家瓦岗军呐出来人马了，我打不过人家，我就回到咱们这大本营了，那犯人呢？犯人呢？被人家抢走了。就凭我跟丁老将军这交情啊，他也绝不能指责我。眼下双方正要激烈的交战了，别说我没做过格的，真就是无意当中造成一些损失，老将军也能高抬贵手啊。你还真别说，他说的这些呀还真挺合乎逻辑，咱这个徐茂公就这么好糊弄吗？不管徐茂公啊好不好糊弄，他还真就把徐茂公给说的心服口服。徐茂公点了点头，那既然这样，咱们可真都是一家人了，来来来，大摆筵宴呐、啊！他们要好好庆贺庆贺。没想到就在庆贺当中又出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

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5。

0: 2500-45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你可别小看这个胡儿福啊，他就能随经变，按照徐茂公这意思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徐茂公还真挺佩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让你们看的，我就想让你们出兵把他救回去，我到时候回去就交差，我说人家瓦岗军呐出来人马了，我打不过人家，我就回到咱们这大本营了，那犯人呢，犯人呢被人家抢走了，就凭我跟定老将军这交情啊，他也绝不能指责我。眼下双方正要激烈的交战了，别说我没做过格的，真就是无意当中造成一些损失，老将军也能高抬贵手啊。你还真别说，他说的这些呀还真挺合乎逻辑。徐茂公听胡儿福这么一解释，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难道徐茂公真就这么好糊弄？那哪能啊，徐茂公可不好糊弄。别看表面呐他没说什么，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实际啊徐茂公在心里早就有数了。徐茂公想的什么呢？徐茂公就想利用这个胡儿福来个将计就计。徐茂公和秦琼把瓦岗山这46友，包括翟王爷还有徐黑虎，再加上裴家父子，还有那个邱瑞邱王爷呀，大家伙是欢聚一堂啊。表面上看这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呀，大家是畅所欲言，现在咱们瓦岗山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接下来咱们得集中力量大破定延平的大隋军，大家伙都献献计策。献什么计策呀？那不明摆着呢吗？定延平这双枪，别说在整个中原，你就是把全国各地这些武林高手都请来，要是单打独斗，没有一个是定延平对手的。定延平这双枪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那听说的朋友就得问了，那年头真就有这么有能耐的人？早年间是冷兵器时代呀，要想称王称霸，要想在朝中立住脚，你必须得身怀绝技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大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要想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想荣光耀祖，你就得10年寒窗苦读书，到了考试场上啊，那就凭你的本事喽。是骡子是马，到考场上就见高低了。这文人可以呀，要想当官你刻苦读书，武将靠什么呢？靠军功，要想立军功就得身怀绝技。这个定延平投名师访名友，就练了这么一手绝活啊。他这双枪在那个年代啊还真就没碰到过敌手。定老将军这一生就凭着这身绝技，可以说走遍天下谁他也不在乎。尤其是这定老将军，他也跟杨林一样练的是童子功，一生没娶媳妇儿，没儿没女，就为了掌握这身功夫啊。据说少林寺头几年有个海灯法师，80多岁了还能什么一指禅，究竟有没有那功夫咱也不知道，反正啊看电视看电影咱可看见了这海灯法师在美国表演，是不是大清国咱也不知道，把外国人都震惊了。你搁现在有高科技的摄像手段，

岁一做做假，那年头啊，全是实打实的，凭你的真本事啊。后来人类的战争就发明了武器，这武器呀、啊、比你啥功夫都厉害呀、啊。咱就是小日本，过去在中国人面前是孙子，可是小日本这武器先进呐、啊，他们就敢侵略大中华，还把咱们中国人打得节节败退，靠的什么呢？靠的是先进的武器。可是在早年间没有这些武器，你就得一心一意的练一身本领啊。你要搁现在，你练得再好也没用啊，一放枪一放炮就把你打灭火了。那后来人们为什么还练呢？还练是锻炼身体，基本上啊就失传了。咱就说前几年看那个徐晓东打那个雷雷，叮啊咚啊打得一脸血，那是在武术场上打比赛可以那么打，你在市面上要那么打你就犯法了，侵犯人权了。不过还有一些武术大师啊，竟搞什么假的，说他们身怀绝技，说他们是祖传的第多少多少代武术传人，那都是扯淡。真正身怀绝技的那些武林高手啊早就没了，如今呐、啊、都变成花架子了，看起来啊练得好看但是不中用。咱就说雷雷练得怎么样，看起来那姿势非常的优美，可跟人家打拳击的一比呀、啊、让人家咣咣几炮就打趴下了，还不好使。有人说中国武术没有真功夫，我觉得呀、啊、不对，就是失传了。别说武术，中医也失传了。据说华佗那时候啊他的医术就很高明了，他就敢给病人开刀做手术，他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还发明了麻醉剂，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据传说华佗有一次在鲁南地区为一个小孩嘎毒瘤手术，那孩子疼的是死去活来呀。为这件事儿，华佗在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能不能发明一种药呢，这种药啊让它起麻醉的作用。他当时无非就有这么个想法，自打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真就细琢磨上了。你还真别说，有这么一天呐，来个小伙子抬了一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让华佗给他治病。华佗一瞧这个人怎么昏迷不醒呢，再看看这伤在哪儿上了，当他仔细一瞧，这个人呐跟人家打仗被人家把肋骨打断了，肋骨啊打折了以后啊从肉里都支出来了。像这种患者碰到华佗了，碰到其他的郎中还真就不好使。华佗一合计，既然你昏迷不醒，那我就把这骨头给你修理修理，重新接上，再把这伤口给你重新缝合上，再用到最好的金枪伞，一天给他换一次药。到了十来天以后啊，这肉就长上了，而且这伤口也愈合了。华佗再用着针把这缝的线给他挑出来。后来华佗就问他，我给你做手术这么疼你怎么一声不吭呢？你说这患者怎么说的，喝酒啊喝多了，我都麻醉了不知道疼了。华佗这才恍然大悟啊，从此以后华佗就开始研究麻醉伞。这可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华佗是左一次试验右一次试验，最后终于研究成了最早的中药麻醉剂，不过那时候不叫麻醉剂，叫麻服散。他研究成功以后得实验实验呐。有一天呐，一个船夫肚子疼，疼得直打滚儿，华佗给他一诊断，发现他的脾溃烂了，必须得把这脾嘎掉啊。这船夫就同意了，华佗就拿出一包麻服散放在酒里搅和匀乎了，在他做手术之前呢先给他喝下去啊。喝了不大功夫啊，你看这个船夫迷迷糊糊的就失去知觉了。
华佗就开始给他嘎这个烂了的脾呀。等他醒来呀，华佗已经把这个外科手术做成功了。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啊，他真就康复了。从此以后，华佗研究的麻风散就传开喽。后来据说呀，曹操有一回头疼，华佗就对他讲了，你这脑袋里边啊长东西了，你得喝我的麻风散，我好给你做手术啊，把你脑袋嘎开，把这病灶给你拿下去。曹操怎么能相信呢？他就赖华佗要杀他，最后他一怒之下把华佗杀了。把华佗杀了以后，这麻风散可就失传喽。咱们说了嘛，传统的武术有好多精华的东西啊，也像中医中药一样啊，大都失传了。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尤其是治红伤那些中医大夫基本上没有了。古代年间的金枪散呢、特别霸道啊，什么刀伤啊枪伤啊，你看血了呼连的给你抹上包上，它真解决问题，它起到了活血化瘀消炎止疼的作用。现在这些好药方啊基本上都没有喽。武术的绝技也一样啊，现在用不着练那些绝技了。在历史上记载，在南北朝那时候有一个大宋朝皇帝叫刘裕，传说这个刘裕啊手里拿着兵刃掉到大西泥塘里边了，稀泥都把他淹没了，他一使劲儿能从这稀泥里边窜出来，你说他这个武功该多厉害吧。那么咱又说回来了，这定延平的双枪那也是他一生练就的绝技呀、他这双枪还真就把瓦岗山这些英雄好汉呢难住了，谁也对付不了他呀。这回这个胡儿福投靠了瓦岗军，他们就得跟胡儿福合计合计，怎么能破了老将军的双枪呢？胡儿福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啊，我现在啊已经取得你们的信任了，既然你们信任我，我就得想办法跟我的老将军定延平来个里应外合呀。既然你们问我怎么能破定延平老将军的双枪啊，他心里就合计了，我得给你们出个主意，我这个主意出了以后你们还得相信我，可你们还办不到。他出个什么主意呢？定延平老将军跟这个胡儿福两人通过这段时间交往相处的是相当融洽，老杨林把胡儿福介绍给定延平，就说明杨林呐非常相信这个胡儿福。这回老将军亲自领着20万兵马来围剿瓦岗山，他担心老将军身单力薄，他一合计，我把胡儿福派过去，胡儿福不光能领兵打仗，还熟读兵书战策四牙六韬，让胡儿福配合老将军，这场仗一定能打胜。当胡儿福来到老将军身边，他对老将军是服服帖帖，处处替老将军呐想这些事儿。老将军想到的他给干好，老将军想不到的他替老将军想着，你说老将军能不得意吗？一来二去老将军跟他就无话不谈，他就问老将军，为什么天下这定家的双枪无敌手呢？定延平老将军一听笑了，胡将军呐，我跟你实话实说，这单枪破双枪不是破不了，也照样能破。这里边啊有个窍门，这个窍门你对外行人来讲啊白扯，内行人一点就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这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啊也是我们定家的绝技，我掌握这个绝技，外人没有一个会的呀。胡儿福听到这儿就问老将军，那你说天下这单枪谁家的枪最厉害呢？老将军说，我有个磕头兄弟姓罗叫罗毅，他
扎在北平，是

平王啊，这罗家枪的绝技就是罗家的鬼马枪。罗家枪在天下单枪里边目前来看是最厉害的了。假如你掌握了罗家枪，我再传授给会使罗家枪的这位枪手，他就能破我的定家双枪啊。胡二福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今儿个他就开始卖关子了。哎呀，遗憾你们跟北平王没有任何关系啊。假如咱们四十六友当中要是能跟北平王罗毅有特殊的关系，把罗王请出来，这罗王见到了老将军，他们俩是多少年前的好朋友，罗王要是跟他讨教单枪破双枪之法，定老将军是毫不保留的能把他的破枪法传授给罗毅啊。不知道你们跟罗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他以为他就是卖个关子，你们这些人都是山大王，都是土匪，都是响马，你们能跟北平王罗毅有交情，那不扯淡呢吗？他以为他给人家一张空头支票，可就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里边秦琼、秦叔宝跟罗毅的儿子罗成啊，那是亲姑表弟儿，这表哥有困难找表弟，那还有啥说呀？到那儿一求一个准儿。这秦琼刚要说我表弟就是罗成啊，徐茂峰赶忙给他个眼色，他就明白了。暂时咱还不了解这个胡儿福的底呀，还不能过早的暴露给胡儿福。哎呀，这可就难啦，我们跟罗毅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看来这个双枪我们是破不了了。既然破不了双枪，又研究不出什么特殊的方案，尽管定延平老将军天天讨敌叫阵，瓦岗山这边照样是挂起了免战牌呀。既然挂起了免战牌，瓦岗山里边相对就安全一些。徐茂公暗中啊找几个头脑聪明的亲兵护卫，让他们精神点儿，跟他们呢交代的非常明白，你们这些日子就干一件事啊，就这么办。干嘛呀？让这几个卫士暗中一定要监视住这个胡儿福。这几个卫士啊都挺机灵啊，表面上他们执行军师的命令给这个胡儿福当护卫，暗中是监视胡儿福。胡儿福这脑袋也不白给呀，我在表面上一定显得我对瓦岗山忠心耿耿，他就经常啊帮瓦岗山出谋划策，他也经常打听瓦岗山有多少粮草啊，咱有多少兵马呀，一旦朝廷大军打咱们的时候，咱们这粮草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徐茂公心里明白，你是上我这儿掏底来了，那好办，我呀领你看看我们的粮垛，再看看我们的草垛。徐茂公整天就陪着这胡儿福在瓦岗山溜溜达达，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告诉胡儿福，这片土地啊，这都是我们上好的田。田和地有区别，这田能上去水，旱涝保收。地呀、啊，地比那垫子还强。什么叫垫子？长草的地方，不种粮食的那就叫荒草垫子。地可以耕种，可是水源不能保证，完全靠天然的雨水。田就不一样了，田可以旱涝保收啊。你看南方的水田，就是不下雨，只要这水灌溉上了，它照样能长出稻谷来。稻子的根儿在水里边泡着呀，别看不下雨，这干渠的水能引进来，农民种的水稻也照样丰收。这瓦岗山周围这地理环境非常好啊，这些年呐，让瓦岗军把这田地啊都给他规划出来喽，挖地啊还养鱼池，高草棵子。

0: 些梅花鹿，那可真是鲜鱼跳瓜果香，梅花鹿衬青纱帐，多种经营梁为刚，赛过江南鱼米香，朝霞恋恋不愿意走啊，站在关腾的瓦岗山上。这说书的比喻的也太夸张了。不过那几年瓦岗山连续来了好几年的大丰收，那粮食多，就像一座座小山包似的，那草料多也是左一垛右一垛呀，看来这可真是储备充足啊。再说这草料厂啊，做好防火就行。古代年间这草料厂啊，那就等于军马的粮库啊。胡尔福这回可大开眼界了，哎呀，看来这瓦岗军要在这儿守住了关隘，大隋军是一点辙也没有啊。别说他们养三四十万兵马，就是养百万大军也能养得起呀。胡尔福看到这儿，心里边是格外的佩服啊。丁将军呐，你必须得尽快剿灭瓦岗军喽。再等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要是拿不下瓦岗山，咱这粮草啊都成了问题了。我得想办法尽快跟老将军配合拿下瓦岗山。他思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这个主意想的才巧呢。怎么说呢？单说这一天呢，天魔山占山的那伙人已经归降了瓦岗山了，他们给瓦岗山呐照看着天魔山。这天呐，天魔山上的这首领就来信了，说是天魔山的粮草不足了，让瓦岗山立刻给他们送去50车粮食、50车草料。秦琼和徐茂公一商量，赶快把这粮食和草料装好了，派单雄信亲自带领几个弟兄，再带500军兵押运这批草料和粮食，这天魔山的中心地带到瓦岗山也就100-200里地。这山路尽管难走，但是比较安全，离官军比较远。定延平老将军是在瓦岗山的正西扎下了营盘，送粮草的兵马从瓦岗山的北门出去，跟定延平他们扎下的营盘呐互不干扰，是两个方向。胡尔福可就发现战机来喽，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呢？你还真别说，这招啊还真好使啊。怎么说呢？把瓦岗军的粮草给打劫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不愿那是悲伤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你突然锋利的回忆模糊了眼睛。人总会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对于分开的两个人来说，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对方的消息，但同时最想听到的也是对方的消息。初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有点悲伤，然后听了再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其中，不知不觉就想起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歌词的情感就像一把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尖锐尖刀，每次听到都会让我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人不自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8年10月23日，收录在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这是一首回台湾式的抒情歌，在舒缓的钢琴中，一个男孩在唱着他的成熟，在唱他成熟的爱情，在唱他成熟后发自内心的思念。旋律舒缓起伏有致，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内心的痛楚。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勇敢，其实回想起来，在越年轻的时候做事情那股的冲劲儿真的很难得。现在我们都考虑的更多了，也害怕的事情更多了，那时候年少的轻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勇敢去追梦，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破茧成蝶，走向成功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一样》，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6日，收录在专辑《明天过后》中。这首歌曲轻松浪漫，朗朗上口，是一首关于爱的小夜曲。歌词朴素，却容易产生代入感。辅以简单的乐器，将张杰柔性的嗓音和情感极好的烘托释放出来。现在听还是会有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张杰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治愈性，每次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当我们在筑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声，大概是会在跌倒之后继续爬起来向前冲吧，尽管我们是个普通人。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玉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你心中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却在云淡风轻、舒缓和忧伤的温柔，而坚强的歌声里则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知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但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

0: 怎么？
1: 嘿，妈妈没了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0: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回，退回到你我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杯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豪耍表达，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感慨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之不同，细细的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但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它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的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为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颗心就咯噔一下，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那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都刺痛着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也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坚持，未必是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云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情感，和那些难忘释怀的过去，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坚强的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来陪伴我们。

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唱，风格尽不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的摇摇欲坠的边缘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成让人艳羡的归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曲翻唱韩国的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的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是人间烟火色》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交织旋律，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交隔，令人动容。

打开收音机，刘秀而出的军人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
21: 好
20: 好
21: 好，
20: 知道了
21: 知道了。
1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上文书说到，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急荒骠马，手擎三股驼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绕在山下，这几十个喽兵还喊着杀呀。岳飞一瞧啊，哼，平时叫我的师弟好好练武不听话，怎么样，连个山大王都打不过，将来你还到前敌去啊？哎，还得我帮忙，尤其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是叮叮狼牙棒之人，太厉害了，我上去吧。刚想冲过去，就在这阵儿，弯道上跑来一匹战马，像箭打的一样 这个人呐，发现这边在交战，马到且进，乃住缰绳，手打凉棚一瞧，啊，他认识，大喊一声：“住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快给我住手！再看交手的八个人，各自策兵刃，学战马，闪在一旁。岳飞一瞧啊，喊话之人浑身穿白带素，面似冠玉，五官英俊，认识，原来是招风镇新结识的朋友，叫施全，曾经啊住在岳飞的隔壁，谈剑作恶。施贤弟，你好。岳大哥，你好，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找我那几个兄弟哥哥呀。山上那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哦。他们都是谁？快过来过来，你们怎么不认识岳大哥了？再看占山的几个人甩凳下马来到施全的近前，哎呀，认识认识，你看我们没注意呀，跟我们交手这几个人不认识。山上几个人谁？都是施全的朋友，使钢叉的黄脸将叫梁兴，曾经和小梁王柴贵交过手。青面獠牙的人呢，是丁丁狼牙棒的叫吉清，红脸的叫赵毅，使点钢矛的叫周青。施全的五个朋友全是山西人。双方一见面，没有外人，别客气了，上山坐一坐吧。来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座，喽喽兵献上茶，茶罢阁斩。岳飞不高兴：“施贤弟呀，请问这几位朋友为什么占山为王啊？”梁兴说话了：“岳大哥，哎，我们被逼无奈，五科场出来之后，我们哥四个先走的，把施全撂到城里了，两下分手，我们的路费盘缠在他手呢，分文皆无，回家都回不去了。路过红罗山，山上喽啰兵接到，叫我们把寨主打死了，没办法借地栖身，就占山了，想接几个钱啊，回原籍，没想到把您劫了。”哦，原来如此，可是占山为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我看，哎，我们不会啊在这儿当长的。施全兄弟啊，既然我们弟兄团聚，你曾经跟我们说过，我们想和岳大哥学一学，你跟我们说说，咱们呢都上他那去得了。施全说：“太行了，在招风镇我就跟岳大哥说了，我们拜联盟把兄弟。岳大哥，你别嫌弃我们，这里啊除了梁兴占过山，外号叫梁小哥，剩下我们这个人呢，哎，都是老百姓。这回我们跟着您，鸟飞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跟您好好学学。”话说到这儿，岳飞不能推了，摆上三亿马子，十个人联盟拜了把兄弟，放火烧山，解散喽啰兵，十个人跟着岳飞直奔孝悌里永和庄，也就是岳家庄。这一路上哥几个高兴，别看五科场没得着状元，我们能认识岳飞，把本领学好，将来准能飞黄腾达。简短结束，来到了老岳家，能装下十个大小伙子吗？装不下，不要紧，汤怀、张显、王贵家里有钱，马上派人又盖了一趟房子或大长铺，随便睡。然后岳飞来见母亲，提到岳飞啊，咱可得说几句，因为我的书是从枪条小梁王说的，没说岳飞以往的身世。岳飞一个月家乡闹大水，他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被王员外救下。他父亲岳和一个浪头打在水内，抱住一根滚木 顺水漂流，漂到下哨也被人救下，不过不知道妻儿落在什么地方。二年之后居家团聚，由于他家田产被水泡了，黄河改道，没办法也寄居在老王家，跟人写写算算，出去做点小买卖，转过年儿又给岳飞生个弟弟叫岳帆。这个岳帆呢，将来死在杨再兴手。岳飞的父亲什么时候故去呢？岳飞20岁那年从军去打大辽，父亲病故，他赶紧回到家里奔丧。岳飞是16岁结婚，娶妻刘氏，17岁生下儿子岳云。等到岳云长到5、6岁了，这个刘氏啊不贞洁，要不说呢，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岳飞知道以后什么话也没说，你看好别人了，嫌我家穷是不是？好好，你走吧，给休了。岳飞22岁，汤阴县知县李大人一看这岳飞前途无量，把女儿许给老岳家。这个李氏夫人太好，非常贤惠，转过年来生个儿子叫岳雷。现在老岳家家口不少啊，岳帆、岳母、李氏、岳云、岳雷，还有个陪送个小丫鬟，还有个老家人，这又进来10口人，谁受得了啊？你要知道练武的人可都能吃啊，什么活也不干，一天你一枪我一刀，冰棒冰棒，累了回来就是吃，谁也受不了。赶巧了转过年来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他们两家的父母相继下世，牛皋的娘也故去了，剩这几个人呢，没人管了，把家产一卖随便吃，没几个月吃光了。又赶上啊荒年，颗粒不收，米贵如珠，可把李氏贤人岳母愁坏了，带了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岳母知道儿在五科场不得地，交了这么多朋友不能冷落朋友，所以尽量啊跟儿媳妇商量着算计给他们吃，又糊弄2、3个月过不了了。等他们练武回来，每人只能喝一碗稀粥，稀粥也喝不上溜了。牛皋是大赌汉呢，能吃能喝能睡呀，今天练完功擦完汗，今天要吃顿饺子可不错，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子。进屋一看，稀粥，稀粥的碗有大有小，为什么呢？李氏知道牛皋饭量大，给盛个大碗，不过他会算计，小碗里米多点水少点，大碗里头米少点水多点，还一样。牛皋进来奔大碗来，倒着一看，这碗粥都没有熬乱，米粒在底下，水清清凉凉的，这也不够塞牙缝的，我说这能吃饱吗？唐怀说：“匹夫，你喊什

0: 么说话，叫嫂子听见，受得了吗？这他这个不保啊！谁不一样？你不知道米贵如珠吗？你能吃上米粒就不含糊了，那这不饿死了吗？你能不能给我住嘴？再不住嘴，我扇你嘴巴！这些话叫岳飞听见。岳飞正在窗外，心里不好受啊！我拿什么给弟兄填饱肚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干活挣钱的。前不久岳飞啊到老韩家给人当庄客，干嘛？看家护院，晚上看家护院挣点钱拿回家买点米买点粮，叫妻子打嘴弟兄吃饭，然后呢他再去给人干活。最近呢不去了，哎，没办法，我的恩师曾经说过，叫我在家不要荒废光阴，习学武功，早晚他要保奏于我，报效朝廷。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岳飞一拉抽匣，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刚要张口咬，就这阵儿牛搞不进来了。岳飞吓得当啷扔到里边，把抽匣关上了。牛搞一看，大哥，吃什么好东西呢？给我点儿，我饿了。哎，愚兄哪有什么好吃的呀？没有什么。哎，大哥你不对呀，咱们磕头的时候可说过呀，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怎么有口吃的都不能给？给点。哎呀贤弟，没啥好吃的。大哥，呵呵，给点。岳飞明白了，牛皋真粗鲁，认为我吃什么好东西我要不给他，他一定心里头堵得慌。好吧，拉开抽匣，从里边拿上东西。贤弟啊，那你尝尝。啊、哦！牛皋噔噔噔噔跑了，回到大屋子里，趴在炕上放声痛哭啊！唐怀春怎么的了？
1: 哎呀，兄弟呀、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
0: 你就死去呗，投河跳井，上耷拉吊，要不然我送你把刀。
1: 哎呀，你说的什么话？你还当玩笑呢？我太不是人了！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哭了半天，刘高把眼泪擦干了。哎、兄弟啊，我心歪，我不是人。刚才看见大哥拉抽匣拿东西吃，我以为有什么好的不给我。我叫他打开抽匣，我一看，有这么大两块糠饽饽，黢黑黢黑的，里边掺的野菜，杠硬杠硬，喂猪猪都不能吃啊！大哥每天给我们熬粥吃，有时候弄冻干的，可是他自己吃糠咽菜，我们本人累成这样，还是人吗？石泉一听，哎，我们应该走了，宁出一斗不添一口，多这么多人，又是荒年，人家给咱啥吃啊？这么办，到我家去吧。
2: 刘皋说，对，
0: 早就该到你那儿，你怎么早说呢？哎，不是想跟大哥学点能耐吗？事已至此，那咱们就走。
2: 那好，我跟蒙娘说说。
0: 不行，你跟他的人家一说，他不会让我们走的。
2: 那怎么办呢？
0: 咱得偷偷的走，留封信，不让他找我们。将来有事情，到山西临汾找我们大伙儿去。
2: 好，你上哪儿，我跟哪儿，反正我就一个人了。
0: 唐怀、张显、王贵有家有口的，告诉家里人我们要走了。
2: 什么时候走？
0: 半夜走。施权写了个条子，二更之后，见岳飞回房间在看书的时候。这才悄悄地出来，将门带好，到马棚，从后院牵出九匹马，只剩岳飞一匹马了。出后脚门，又怕门开着，大哥家万一丢点东西怎么办呢？弟兄之情啊，把门倒带上，摁上了调，用木棍削好，撩一跪倒。蒙娘，大哥，嫂嫂，我们要走了，在这招扰一年多真不容易啊，酒后我们弟兄有发迹，必报大恩大德。

随后弟兄几人将马牵出多远，任登上马，打马出村，奔山西去。一路上忍饥挨饿，这一天正往前走，前面来到金顶太行山，山峦起伏，树木狼林，道路崎岖，远处隐隐约约高挑大旗，知道有占山为王的。这哥九个怕谁呀？走！刚往前走，就听着嘘，唰，从林中射出一条箭来。干嘛呢？这是通知你不要往前进了。石全明白，下了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啪，往地一插。这什么意思？这是绿林人的记号，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我们是朋友。往这一插呀，山上呼噜呼噜呼噜，下来有100多喽啰兵，为首两个头目。哎，你们是哪儿的？石全说，我们乃行路之人，想打此地通过。嘿嘿，老子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要留下买路钱。你管什么？要买路钱呢？小辈，我还要你命呢！催马抡剑就打。这是哪地方的贼呀？正是金刀王善手下的余党。金刀王善兵困汴梁，他的军事元帅死的死，伤的伤，剩下那伙人一部分跑到太行山。太行山有守山的两个头目，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王义。今天王信王义没下山，命两个小头目接到，一下子被牛皋都给打散了。几个人一冲啊，呵，走死逃亡，随后冲到山上，活擒王信王义两人，磕头如同击天碎泥呀、啊，几位好汉爷饶命吧，我们占山为王也是因为穷不起，那么既然您来了，我们合伙吧，我们愿意把头把交椅让给你。梁兴说，嗯，也好，跟石全一商量，我们上你那去啊，我们把岳大哥家吃穷了，王贵张显汤怀家也吃穷了，上你家很快也不行，干脆这个地方挺好，风水好，咱就占山为王得了。石全一想也对，这个地方呢，哎，南北交通方便，我大哥要是万一做了官，我们找他也方便。请，那好，请哪位英雄升官？什么升官呢？代王官。哪的王官呢？抢的呗。有人用托盘把这龙冠给送来了，就是个王爷帽子。石全晃晃脑袋，我不要。梁先生，我也不要。王贵说，不要。大伙儿这么办，二哥该你的了。嘿嘿嘿嘿，怎么真让我呀？好啊，刘镐把这个官带上了。这回我可就成了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千岁。不当千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千岁是王八，万岁是龟，我就当百岁。牛皋在金顶太行山当上了百岁大王，众弟兄有了栖身之处。牛皋说，我当这么大的官儿，可得封你们啊，王兄王弟，从今天起你们管我叫大王，我就管你们叫王弟。哎，石全啊，你给我当军师。石全嘴不说，心里这个乐呀，好吗？我给你当军师啊。我说二哥呀，你当真的？怎么着，干一天算一天。不过从今天起，我告诉各位啊，不抢不夺。小头目呼啦就跪下了。大王，不抢不夺我们怎么活呀？吃什么呢？有了，给我在山下放张桌子，来往客商你们给我点点数，按货物给我交钱啊，收捐呐、啊！哎呀，这皇粮国税是国家收的，咱们占山为王不能收啊！你们懂屁呀？哪来皇上？我就是。再者说了，咱不白要，他们有多多交，有少少交，然后呢，叫他们痛痛快快的过山，要到别地方被人抢劫，哎，本大王

0: 们来往客商呢，有的都绕道而行，真是在前边被劫了，牛狗派人攻山灭寨，把货物要不来。这山上不穷到富了，这一富牛狗吃的满嘴流油啊，大脸蛋都堵了起来了。再不用喝稀粥了，哎呀，咱们吃饱了，大哥在家还挨饿呢。不行，众家王弟得把我大哥请来，好好孝敬孝敬。哎，我脱袍让位。石泉说你也用不着脱袍让位，给哥哥写封信免得他悬挂。好了，行行行，哎，给我准备东西，多了不用，500两银子，哎，弄2匹好绸子，给我干娘做几身衣服，别忘了啊，给小月云再弄点什么。有没有珍珠啊？
1: 有，
0: 带10个。嗯，师权，我说你写，哈哈哈哈，你说吧，我写。牛皋想了想，前面写上王母、王兄、王嫂、王侄、王丫鬟、王老头。你给谁写信？
1: 我月的哥呀，
0: 怎么改姓王了？糊涂，我是大王。
1: 那么他是我哥哥，不就王兄、王母、王嫂、王侄子还有王丫鬟吗？
0: 哎，写上了。往下怎么说？阁下，哦，还来文词呢。
1: 王帝在太行山，兵强马壮，叫王兄送到高山，我情愿意脱袍让位。
0: 得得得，别写了，这封信叫咱哥哥看见得气死。不不不，写上写上，
1: 咱得好了，得让他来呀。
0: 好了，写好了，落款王帝牛皋。师权明白这封信拿去岳飞得生气，自己又写封信，两封信放在一起收得了，东西不可少，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

0: 到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到，石全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回头再说岳飞、岳不鹏举，牛皋不辞而别，没把岳飞吓死啊。次日清晨，到外边练功，看见弟兄一个都不见了，睡过站了。推门一看，屋里没人，马匹兵刃都没了，后脚门给插死了。桌上一封信，看了这封信。岳飞心里难过了，我太穷了，养不住哥们弟兄啊，这可怎么办？这些人离开我的眼睛，什么事都能干。急听牛皋、王贵，谁管得了啊？就在这阵儿，李世贤人进来了，他一见丈夫，双眉紧皱，二目发直，心事重重。他明白，从打五科场结束之后，自己的丈夫心里头压抑。相公，你怎么了？哎，天天练，天天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一天一文钱都不挣，光练功怎么活呀？哦，李氏知书懂礼，想劝丈夫两句，没劝对啊。你用不着着急，甘罗12岁拜相不算早，姜太公80岁遇文王也不算晚，你才多大岁数啊？12岁甘罗拜相，岳飞没听见，他可听见姜太公80岁遇文王。岳飞不爱听了，什么？你等我80岁才讨个出身呢、啊？ 到那个时候咱娘还能有吗？嗯，咱娘跟我们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于心何忍？这个地方有你说话吗？出去。
0: 哎，出去。
13: 李世新的话，我说这两句话没什么错呀。哎呦，这是怎么的？无故怎么拿我撒气呀？这李氏是县太爷的姑娘啊，那是千金小姐，夫妻俩成亲以来没红过脸，突然叫岳飞嗷了一嗓子，他受不了了，眼泪刷就下来了，还没法跟丈夫顶嘴，没办法往后转回自己的房子。巧了，正路过岳母门旁，岳母一抬头，见媳妇哭了，掉着眼泪擦着眼睛，哎，我这贤德的媳妇从到我们家没得过好啊。媳妇啊，娘。李氏赶紧进来啊，娘你怎么了？没怎么的。你眼睛怎么红了？哭了。李氏一想，我要说彭举刚才深斥我了，他准得说儿子，算了吧。啊，刚才呀烧火的时候我的眼睛叫灰迷了。怎么能两只眼睛都迷了呢？他是这么回事情。李世进瞒不住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岳母一听就不高兴了，知道儿子拿妻子撒气。丫鬟去。把彭举叫来。哎，丫鬟转身出去。那位说了，老岳子这么穷怎么有丫鬟呢？这是李氏陪嫁丫鬟，这个丫鬟太好了，从跟李氏来到老岳家，不要工钱还不说，逢连补战还给他们家挣钱呢。一会儿岳飞来到堂屋参见母亲。彭举呀，你为何拿我的媳妇撒气？哦，岳飞想起来了，刚才我心里不痛快，李氏进来我是喊了一嗓子，说什么来着？哎呀，我都忘了。哎，娘，是孩儿不对，跟您说实话吧，我二弟他们全走了。啊，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看，这是他们留的信。老二人接过信一看，说得很明白，大哥，现在你家里清贫，我们不连累你，我们走了，酒后我们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哎呀，彭举啊，这可不好，这几个人跟你情同手足，尤其那王贵，他父亲是我一家救命恩人，他父母双亡，我们应该照料他，有我们吃的就有他的吃的，怎么能叫他出走呢？倘若到外边如果遇见好人，他们还可以有个出路，一旦要是占山为王，成了流寇，七岁可在你的身上，还不给我找回来。是，孩儿遵命。就这么，岳飞离开岳家庄到处找啊，找了半个月找不着，上哪找去？在金顶太行山呢。回家之后跟母亲一说，岳母特别着急。又过了好长时间，这天有人叩打门环，打打打，哎，这老岳家吗？岳飞一听赶紧出来了，是啊是啊，哗啦将门开开，一看门外来了20多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挑着挑子。你们找谁？请问，我竖个座说啊，哪位是岳飞？哦，在下就是。哎呦，你好，你好，我们给你磕头了。你们啊，是我们大王叫我们来的。你们大王是谁呀？牛皋啊，牛皋叫来的。哦，进来吧。这伙人进来咣当把门关上，这20多人正是山上喽啰兵来到了客厅。这 此时岳母夫人孩子全退出去了，岳飞也没让座。你们来有什么事情？我们给送信来了。说着把信递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没气死啊。哦，他当了百岁大王了。哎，想把信撕了，又一想不行，得给我妈看看，叫我娘啊放心。我们大王说了，您是他的王兄，您到山上，他马上脱袍让位，让老夫人到山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看。我们带点东西，路上不好走，没带多少。哎，这是珠子，这是银子，这是绸缎。住口。怎么？你等一等，我将此事禀明母亲，回来再给你回话。哎，好了。岳飞到后边跟母亲一说，又把这信递过去。岳母一看这封信，生气了。啊，这些孩子不听话，不过他不跟我们这挨饿也好。这么办，你叫来人告诉牛皋，叫他们不许胡作非为，将来要是从军荣武，把他招回来。哎，是，这东西嘛，娘叫他们带回去。哎，这才对。岳飞出来告诉喽啰兵，东西带走，你告诉牛皋，我不去。这把人好说歹说，被岳飞轰出去，咣当把门插死了。说实在的，岳飞宁可受清贫呢，现在家里是真苦啊，也只是孩子能吃饱，大人吃不饱，可是这些东西没要。岳飞心里堵得慌，第二天早晨溜溜达达的来到村头，手打凉棚往远处张望。他干什么呢？我的恩师宗泽说派人给我送信，叫我从军荣武，他怎么还不来呢？虽然二弟被掠到北国，我听说宗老元帅正在招兵买马，怎么还没信呢？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直奔岳家庄而来。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来个骑马的，小孩子都觉得新鲜。岳飞也没在意，转身要往回走，哪知道骑马之人来到切近，甩镫下马，牵着缰绳，喊了一声：“是不是仁兄，请止步。”岳飞一看，哎，这个人好相貌啊，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长得白白净净的，头戴宝蓝色纹身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花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底快靴上边落满了灰尘，说明是远路而来。仁兄有事吗？请问岳飞家在哪里？你找岳飞有什么事？哦，我是慕名而来呀。哦，在下岳鹏举。哎呀呀，可算找到您了。岳兄，久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说完跪倒磕头。岳飞赶紧闪在一旁，哎呀，师父仁兄免礼，你太客气了，折杀我了。你到这有事啊？哎，我既到这儿了，有什么话到您家再说吧。好，请。就这么来到了岳飞的家里，将马匹拴在小树上，倒在了厅房，老家人给倒杯茶。请问仁兄贵姓大名，家住哪里？哦，在下是湖广人士，姓于，单字明公。我呀也好练武，总遇不见名师，这次到这儿来呢，我就想在您这住些日子，随时向您讨教一二。哦，岳飞明白了，想和我学武功。唉，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那几个弟兄都走了，这又来一个，要说不行吧，远路而来，唉，不好意思。这位仁兄，我家境贫寒，怕屈尊贵体。哎，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收留我，你要不嫌弃，你就在这儿盘桓几日。好，愚公伸手在包裹里拿出200两银子。大哥，你家里不富裕， 我在这得吃得住，得需要花销，这些呢全当我的饭费啊！不不不，这可不行！哎，别客气，你要不收留，我就走。好吧，我先收下，等你走的时候再还给你。岳飞把钱送到后院，交给母亲保管起来。这个愚公和岳飞一谈话，岳飞一看这个人可了不得，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才学不在我一下呀。我那几个兄弟汤怀诗权肚子里有学问，跟他比差远了。越谈越近，越谈越觉得知心。到了第三天，愚公说，我有一事相求，我想和您拜把兄弟，您看如何？那我高攀了。就这么摆上三叶马子，点上香，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把兄弟。岳飞比愚公大一岁，为兄，愚公为弟。结拜完了，大哥，你叫嫂夫人拿几个大盘子来。干什么？嗨，你甭管了，拿着吧。哎，岳飞把盘子拿出来交给愚公，愚公在包裹里装点东西，等盘子端过来放在桌上。大哥你看，岳飞一瞧，哟，在盘子里放了好几十颗珍珠啊，这珍珠啊，七分为珠，八分为宝，嚯，滴溜溜圆，带闪光的。哦，我这个兄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啊，唉，你往这儿放干什么？愚公又一回身，盘子里放着十个马蹄金，再一回身，有十根金条，一伸手刷啦，拿过一件星星血染的战袍，还有一条金带。啊，你这干什么？送给你的。哎，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义之财不能取。哦，你以为我是偷的呢？错了，大哥呀，你时来运转了，快跪倒接旨。啊，你带圣旨来的？是啊。岳飞没明白怎么事，一撩衣赶紧跪下了。愚公心的话，这假圣旨我得当真的念，说了打开圣旨，那愚公念念有词，当说道，洞庭湖君山通灵王阳妖。岳飞腾就站起来，贤弟慢，你拿的谁的旨意？阳妖？阳妖是贼呀，怎么叫圣旨呢？哦，大哥别生气，小弟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叫愚公，我叫王佐呀，我是洞庭湖阳妖王爷驾前成臣，官拜东胜侯。这次呢，我到这来是实心实意请您来了，是因为宋朝天子昏庸无道，闭塞贤路，一些有才学人拒之朝野，我家王爷顺天应人，扯旗造反，

现在招兵买马，急草屯粮，兵强马壮，只缺一名领兵元帅。大哥你武科场枪条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不识泰山。现在你明珠埋粪土，困龙卧沙滩，太可惜了。我家王爷下重礼相聘，请您到洞庭湖金台拜帅，咱们共夺宋氏江山社稷。哦，岳飞说，王佐呀，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呀，你不应该更名改姓来骗我呀。不不，大哥，我确实对您太尊敬了，我报假名和您拜把兄弟，这是私事。我请您登台拜帅，这是给杨妖办事，这是国家事。不管杨妖的事情成不成，咱弟兄的交情不能断。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去，现在二弟蒙尘，江山破碎，你们不能拯救黎民，反而要称孤道寡，夺取江山社稷，这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虽然现在埋没荒山，不会太长，一旦国家应招，必然到前敌立功。贤弟呀，要依为兄相劝，你辞去为止，回家习文练武，将来愚兄要到营中，你跟我去吧。王佐心的话，我劝他跟我登台拜帅后，他劝我辞职跟他走。哎呀，大哥呀，你进的是愚忠。常言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事啊。江山不是一个人的，江山有德居之，无德的实之，乱世出英雄。怎么，我们造反就不能成功吗？住口，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就是有乐毅之舌，苏秦之口，难完我凌云之志。去吧。大哥你等等，岳飞到后院把那200两银子要出来了。贤弟，给你，你的钱带走。不不不，那些礼品是杨王爷的，剩200两银子是兄弟我的。咱们既然磕了头，是一奶同胞，你家里有贫寒，这个钱你留下，你给我的钱我收下了，这是我送给你的路费，带着走吧。岳飞没送，转身走了。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太没意思了，东西划了划了，包好了，背在了肩上，到外边将马牵到门外，任凳上马回洞庭湖去了。后文，岳飞打洞庭湖杨妖的时候，王佐投降，王佐为了报知遇之恩，王佐断背到金营说书，要收双枪将陆文龙，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心里堵得慌，来到母亲的房内，岳母抬头一看，见儿子不痛快，儿啊，你来了个朋友，为什么没有叫到后边叫娘见一见呢？他是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了，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母一听，不由得点点头。那牛皋占据太行山，送来金银珠宝，请我儿子去，没去。杨妖派人叫他金台拜帅，也没去。好，我儿子我的对，真是忠孝双全。好吧，孩子，你准备香案，我那贤德的媳妇准备笔墨。岳飞说，娘，你要干什么？快准备好再说。哎哎，岳飞和妻子按照岳母说的来到了自己的祠堂内，点上蜡烛，烧上香，地下放下蒲团，李氏在旁边站着，岳飞看着母亲。岳母说，儿啊，生你一个月，家里闹大水，为娘抱着你坐着荷花缸来到大明府内黄县麒麟村蒙王员外相救，看来

0: 难不辞，必有后福啊。又拜周同为师，还有相州总兵拿钱财给咱家盖房屋，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将来你忠心报国，我儿不被功名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娘高兴啊。但是一旦为娘百年之后，又不法之人勾搭你，要是走了邪路，岂不是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娘想在你后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让我儿做个忠臣，将来后人说岳飞之母姚氏教子有方，娘也就含笑九泉了。是娘的话孩儿谨记，不过刺字嘛就不要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什么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你入朝为官，和奸贼勾搭一起，贪赃枉法，被带到大堂之上三推六问，严刑拷打，你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动吗？是娘您就赐吧。回家岳飞来到蒲团这，双膝跪倒，将衣服褪下一个袖子，把袖子往后边一背，把脊背露出来。再看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追赶。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黑夜如刀子一寸又一寸地抽出皮壳，蛇一般从桉树叶上悄然滑落。在光与色彩的变化中，在鸡啼声中，在屋顶那婀娜的炊烟之中，迎来了乡村的晨曦。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阔别多年，沐浴着晨光，我再次站在家乡老屋门前，心中感慨万千。犹记得小时候，每天天蒙蒙亮，父亲便背起锄头去田里干活，母亲在水龙头旁边淘米洗碗，准备熬粥做早餐。我呢，则是一人坐在门槛上，玩着手里的弹珠，嘴里唱着《雪天飞狐》的主题曲。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雪中情与家乡方言里的煮粥吃极为相近，因此邻居大伯听了以后经常笑着问我，你这么早就在等你母亲给你煮粥吃啊？而我会撅起嘴后又不好意思地掩过头。那时的日子虽是清贫甘苦，却像一曲纯真的童谣，恬静美好。老屋似乎是一位见证荒凉时光的老人，静然着，以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此时的我。屋前的橘树约有六年沧桑，上面长满了大小不一的橘子，叶片上沾着熠熠发光的露珠，那露珠像是我心中的一滴泪，晶莹剔透，却因终究无法在叶尖上驻留，滴落而下，融于厚实的泥土之中。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瞬间，这滴露似乎让我读懂了生命的味道，在我的心灵之湖中荡开涟漪。我知道这是我的故乡，我永远的家，或许哪一天我也会与他永远的相依相守，在时光中沉淀安好。

慢慢地行至田野中，一片紧挨一片的稻叶挺直了腰杆，生机盎然的绿意之中透着淡黄。再过些日子，又将到收割稻谷的农忙时期。小时候，爷爷总爱将我架在他的肩膀上，然后让我揪着他的耳朵开飞机。飞机到达目的地后，他将我放置稻草间，任我一人割草抓青蛙，弄得满身泥巴，而他却和爸爸叔叔一起收割稻谷。我玩得累了，就爱在一边数他们谁割得比较快，看他们弯腰挥汗的样子。那时的我只觉得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动作可以如此的连贯利索，而如今却是异常怀念和疼惜。小寺中，一群小朋友嬉闹着从我身边跑过，我忽然想起儿时的伙伴们，我们一起在雨中狂奔，一起捉迷藏，一起到田间偷西瓜，一起下河里抓鱼虾，一起在大坝上吹风晒太阳。所有的一切恍如昨日，只是如今的我们早已各为生活忙碌，失去联系了。微风拂过，我远望着村民们在田间劳作的瘦小的身影，还有那连绵起伏的山和仿佛被挑染过的彩虹色的半边苍穹，心便像从尖锐的草尖上划过，刺疼。一个人走走停停，寻找着年少时的记忆，家的感觉永远都是如此的熟悉与亲切。只是不经然间，心中便开始吟唱一曲时光逝去的挽歌，歌声中透着温馨与感动，却仍载不动那几多乡愁。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滴一声，滴再一声，好像有非常细小的东西掉在雨棚上。滴滴的声音开始很稀少，继而多起来，密起来，后来就愈来愈急了。见或好像又有什么东西摔在雨棚上，哒的一声，是雨，肯定是雨，这是秋雨。秋天夜里一场寻常雨，一场珍贵雨。好久没听到这种声音了。入秋以来，天干物燥，秋天的角色还没显现出来，让我们误认为还停留在夏天。是这一场雨提醒了我们，秋天来了。夜静静的，一滴滴的雨突然间落下来，落在街上，落在树上，落在泥土里，悄然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落在雨棚上，这雨才发出一点点的声音。这声音从窗外传来，愈来愈响。这点点漂浮的雨，声音很密，很细，很轻，很脆，很响，在寂静的夜里传了很远。呜，绕了一圈，再呜，就如回到原地。似乎是风，不是很强劲的那种风，但是很有力。秋雨就在这滴滴和呜呜的声音中时大时小。风比雨来得有力，一阵风好像从某个地方掠过，遇到障碍物又

悄悄地折回来，掠过其他物体。只听又呜的一声，绕过来，回过去。凡是风绕的时候，雨就仿佛小了些，溅在雨棚上的声音就微弱一些。风过去以后，雨又开始均匀地滴答起来。风声雨声从窗台的缝隙中钻了进来，打个寒颤。天气是该冷了。街道上的路灯还是那么亮着，但街面上嘈杂声少了，偶尔驶过的车流声与往日有所不同，时而扑的一声，时而刷的一下，之后就只剩下寂静。今夜大概只能待在家里了。雨夜静极了，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仿佛一切都已停止，唯余这飘渺的声音。下雨了，吹风了，一串字符从闪烁的 QQ 头像里飞越了时空，如那斜斜的细雨在网络深处转悠，敲打着键盘的声音就如敲打着雨棚的雨，那边那人是感觉不到我这边夜雨的缠绵，便纵有风情万种，更与何人说。就是这夜雨穿过了唐朝的月光，穿过了李清照的婉约，穿过了现代的距离，如约来到我的窗前，徜徉在夜雨的空灵中，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是这夜风掠过琼楼玉宇，吹醒小楼昨夜，巧雕碧树尽枝，席卷西窗灯烛。我不知此时是否还有人无言独上西楼。书就躺在床头，厚厚的一摞，有很多，翻了几页就搁下，抽出书签，股股墨香袭来，混合着泥腥味儿。我醉了，醉在这些细小的字中，这些小字如那点点滴滴的雨把我浸润。夜阑卧听风雨声，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欣赏，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领悟。我喜欢闭着眼睛听这大自然最美妙的声音，听这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听拢慢捻悠扬婉转的小夜曲，找回那些已经失去的，也许再也找不回的东西了。风还在继续吹着，如泣如诉。清风乱翻书，我不知读哪页。雨还在敲打雨棚，声音沉闷。我枕着书睡了，睡得很沉很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相互扶持，因为亲情，骨血里的爱，疼痛的无奈，生计所迫，因为努力生活，因为彼此的相守，一家人多么的温暖。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邱家的房前有两棵榆钱，一棵18年，一棵17年，只是年岁短的那一棵偏偏长得更为枝繁叶茂，似乎想要独自撑起一片阴凉。邱家还有一对姐弟，邱南和邱北，那两棵树分别与他们同日生同岁长。这是父亲的点子，那时候他或许只是单纯的想要子女如小树般茁壮成长，殊不知他们会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的最好见证，也成了这个家庭遮风避雨的大伞。秋南第一天背上书包上学的清晨亲吻了他的树，秋北第一次养的小猫病死以后埋在了他的树下，秋南第一次懂得难过的那晚，他对着他的树咬耳朵诉说，秋北第一次心动的女孩转校的那天，他在他的树下沉默良久。枝干如身心，日渐坚强，夜半似心情，喜悦或者忧伤。秋南说，他的洋娃娃会破损，会丢失，可是他的树不会，他永远在那儿不离不弃。秋北说，他的小猫会死，会逃离，可是他的树不会，他会看着他先离开，永不老去。那是一年冬天，邱家照了一张奇怪的全家福，小小的三个人，只为了有限的空间内同时照下两棵树。父亲还打趣地说，幸好当时没让这两棵树种在房屋的两头，否则我们的脸就看不见了。只是邱南邱北都知道父亲对这两棵树也是有感情了，就像那一次父亲狠狠地揍了邱北，半夜却在邱北的树下站了许久。邱南在窗帘后偷偷地看到，便叫醒了邱北。便是那一刻，一棵树便足以帮助彼此解开心结，让家人的心贴得更近更紧。邱南15岁那年在县里上高一，下半学期文理分科，成绩上等的邱南想去学美术。那个时候人们总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学美术是成绩不好的学生迫不得已才会选择的道路，可是邱南是喜欢，是从小就有的眷念，只是他也听说艺术的道路上将会花费更多的钱，于是家境并不富裕的他有些犹豫了。邱南的房间里有许多并不专业的画，临摹的，充满想象的，漫画的，关于他的树，关于他家庭的，充分展示着从小就存在的汹涌的天赋。父亲知道，弟弟更加的知道，于是那年暑假，邱北偷偷地将邱南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答应了，却略微有些勉强。燥热的午后，邱南在屋里画他们的全家福，

那日，秋北随父亲上山，然后带着噩耗回来。父亲躺在镇医院，右腿被山上突然滚落的大石头给砸断了。那一瞬间，秋楠手中的笔跌落，潮湿的颜料凌乱了那幅本该美好的画。他立刻又自私地想到了自己的梦想的破灭。只是后来，秋楠回想起秋北14岁的脸上带着恐惧慌张，也带着老成的镇定。也是那一刻，秋楠眼中的秋北皆是强大，目光坚韧。父亲从医院回家之后就变得阴郁暴躁，时常砸断摔断拐杖，然后就靠在角落里凶猛地酗酒。一连数日，秋楠秋北心疼焦急，却更加的无助。除了从父亲手里夺过酒瓶，除了去修好弄断的拐杖。而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一天雨下得格外大，在屋内做饭的秋楠看见秋北独自一人站在他的树下定定地看。秋楠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看见他略显瘦弱的肩背。他走了出去，第一次在长大之后紧紧地拥抱了弟弟。父亲又在喝酒了。那晚，秋楠放了一首歌给秋北听，是温岚唱的《同手同脚》。之后，秋楠偷偷去了父亲的房间，从父亲手中狠狠夺过酒瓶。爸，我出去打工赚钱养家，只求你不要这样。父亲看着秋楠的眼神坚定却没有光彩，像是一阵冷风吹进，只感觉到清醒的疼痛。原来酒终究是无法麻醉人心的，醒时一切加倍。那时秋楠不知道，秋北在门外听到了一切。那日父亲醒得很早，躺在床上出神地想着什么。秋北在床前站了近1分钟才被父亲看见。爸，让我辍学，我是男孩，可干的事情多，姐成绩好，她有梦想。秋北说这些的时候低着眼睛，只是语气是肯定的，不容辩驳。父亲沉默，只能沉默，手心手背的爱都无法割舍，却又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心中是怎样纠结着无奈。只是父亲开始转变，开始用串门代替喝酒，说很多的话，用乐观来掩饰内心的痛苦，每天坚持微笑，还会花很多时间在房前欣赏两棵树，抚摸他们的老枝，捡起他们的落叶，一副宠溺的模样。开学的前两天，父亲把秋楠秋北叫过来说，楠呀，让小北去打工，你去上学，去学画，好好学。父亲低着头，话说得越来越轻，仿佛自言自语。爸，为什么？为什么爸，他是我弟弟，我应该去的。秋楠显得恼怒，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决定。他是姐姐，他有理由承担起这个家。时间那一下似乎放慢了10倍的走。父亲抬起头看着秋楠和秋北，眼神很复杂，有歉疚，有骄傲，有宠爱，有疼惜。一只手忽然搭在了秋楠的肩上，秋楠转过头看到了秋北灿烂的笑脸。姐，你看门外，我的那棵树比你的高，又比你的壮。父亲迟疑地微微点了一下头，秋楠沉默了。2年后，秋楠收到了美院的通知书。那年暑假，他第17次画了秋北的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葵花来到秋阳面前的时候，窗外白辣辣的阳光正在大朵大朵倾泻。瘦弱的葵花瑟缩着小小的身子，清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冷淡，一丝生硬。黑眼睛里深邃的漠然，似乎一下子淹没窗外所有的阳光。你好，你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啦，我是你的老师。秋阳想去拉葵花的手，指尖触碰到了一抹冰冷，小小的手很快地缩了回去。葵花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快速地躲到了外婆的背后。

葵花一生出来就没有见过爸爸，村里的孩子都欺负葵花，笑他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村里的大人都蔑视葵花的妈妈，骂她是没有羞耻的野女人。从葵花懂事起，就常常看到妈妈到村边的葵花池里静静地发呆，无数的葵花沐浴着阳光，金光四溢，妈妈带着微笑沉溺在回忆的漩涡里，花儿灿烂的脸庞朝着太阳的方向固执而又热烈。妈妈望着满田的葵花，幸福而迷茫，风里弥漫着向日葵的香味，温暖、和煦、陶醉。花海里闪现妈妈的笑容，飘忽、明丽、梦幻。一直到妈妈死去的那一刻，微翘的嘴角依然勾勒出浅浅的快乐。妈妈是自杀的，脸颊贴着一朵温暖的葵花，静静地躺在疯长的向日葵林里，斑驳的花影，飘忽的花香，安详从容的神态，死后的她像一朵绝美的葵花。谁是葵花的爸爸呢？这是一个谜，流传最多的是七年前从城里来的青年画家。画家是漂泊的风，浪漫是不可琢磨的影，葵花田见证了他们疯狂而短暂的恋爱后，画家便消失无迹了。据说，他又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灵感了。妈妈死后，七岁的女孩葵花成了彻底的孤独者。那是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却看不见另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冰冷的领域里挣扎飞翔，只听到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葵花封闭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漠视着任何人，拒绝任何事，只有村子里那片明晃晃的向日葵，他会呆呆地望着，似乎要从那让人窒息的绚丽里望出地老天荒的金黄。在葵花成了秋阳学生的那一刻，孤独的葵花便触动了秋阳心底最深处的柔软，他教他一片又一片地画葵花，他教他一次又一次地写葵花，他教他一遍又一遍地读葵花。葵花无视秋阳的温暖，他不说话，他不写字，他不画画，他只是固执地凝视，凝视村边那遥远的金黄。秋阳没有放弃，他用更多的温暖包裹寒冷的葵花，他夸她是班级里最漂亮的女孩，他夸她有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他夸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葵花无视秋阳的赞美，他不说话，他不写字，他不画画，他只是固执地凝视，凝视村边那遥远的金黄。秋阳去家访，葵花的故事像锋利的爪子，在秋阳的心里抓出凛凛的疼。他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重新布置那个简陋的教室，他在破损的后墙壁上画满了蓬蓬勃勃的葵花，一墙的花儿明媚热烈，他在陈旧的窗户旁挂上了印满葵花的窗帘，一帘的花儿灿烂夺目。葵花在踏进教室的一刹那，一朵稍纵即逝的惊喜闪了秋阳的眼。孩子们看到满教室的葵花乐疯了，他们拉着葵花的手乐颠颠地高喊，葵花，葵花，葵花。一丝羞涩爬上了葵花的脸颊，他第一次望着秋阳，眼睛闪闪亮亮，似乎一不小心就有什么东西会溢出来。半轮秋日，从地平线上犹如一朵硕大的金红色蘑菇正在破土而出。秋阳和葵花又一次坐在田边，
太阳渐渐地飘上天空，一田的葵花慢慢地扬起脸庞，花瓣一片一片地舒展开来，像是有人泼了精气神在上面，一刹那间绚丽的光芒直逼你的眼，一种澎湃的感动汹涌心间。秋阳搂着葵花慢慢地说，慢慢地说，那清透的声音像母亲温柔的呼唤。葵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它吸收阳光的温暖，让自己变得顽强。葵花，你不孤独，老师是你永远的太阳，敞开心扉，接受太阳的温暖，让自己出去走走。你要做一朵真正的葵花，积极、勇敢、乐观，不要惧怕任何人，不要惧怕任何事。秋阳的声音真好听，清脆柔和，像田野上吹过的风。这一阵又一阵的风吹开了葵花紧闭的心扉，那荒芜的心田里分明有一棵苗在冲破厚厚的坚冰，碧碧波波的串枝开出一朵一朵温暖的葵花。阳光微醺，香味微烈，秋阳在葵花田里渐渐地睡着了。斑驳的花影，飘忽的花香，安静从容的神态，睡着的他真像是葵花的妈妈。老师，老师，妈妈，妈妈，葵花喃喃自语。风儿一定是听到了葵花的秘密，它刮得更轻了。太阳定是看懂了葵花的羞涩，它照得更柔了。所有的葵花变成金光耀眼，天上有轮大太阳，地上有无数的小太阳，火苗在花朵上跳动，一团团的火烧在蓝天之下，生机勃勃，炙热鼎盛。

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从哈尔滨开往北京方向的1302次列车正在检票，请抓紧时间检票上车。各位旅客请注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一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别这些。

0: 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34讲，李玄半夜之间正在前边主动这儿读这个经卷呢，那么飞飞颠颠呢，这一天上山下山也劳累了，就在后边的侧洞分别也就安歇了。当时是夜静精深呐，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那个洞外边闯进这么一个穿白挂素的年轻女子，嘴里边还不住的喊呐、啊：“法师救我，法师您救命啊！”李玄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女子慌了慌张进来了。李玄当时一愣啊，哎，这个女子她怎么会进到我的洞府呢？她是什么人呢、啊？是凡人，凡人怎么能够上得如此高山？妖怪，我外边师兄赐给我那么一面镜子，小妖小怪他一定进不来。难道说这个女子她是什么有道行妖怪不行吗？这李玄呢还特别的谨慎，赶快呢就把这个经卷给合上了。这女子你是从何而来？说着话仔细打量这个女子。要说这个女子长得呀还真够漂亮的，可以说呀有这个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这个脸色，这个肤色，这个白，这个嫩呐、啊，就甭提了。这个女子撩眼皮看了一眼李玄，哎呀，法师啊，法师，我有满腹的冤屈啊，法师你要救我呀！哎，这一女子，你有什么样的冤屈，你可以到官府去告状。贫道我怎么能够教得了你呢？我只是在这儿修炼而已，人间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哎呀，法师啊，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啊！您知道我是从何而来吗？您不要怀疑我是什么妖怪，您仔细看一看，就像我这样的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妖怪吗？ 李玄也仔细看了看心中的密想，要说倒也是，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我的家呀就在后山底下，有个王家集，我是那儿的人。我的丈夫前些日子就去世了，我是呢想守节不嫁，但是家里边贫寒，我的公公婆婆呀一定要把我卖给人家，结果就卖给那么一个大财主家。那个大财主别提多么凶恶了，是我至死不从，他呢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我趁他们不防备的功夫我就跑出来了，您说说我往哪儿跑啊，不知不觉的我就跑到山上来了。我是哎呀，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猛然间看见这儿有灯亮，又看见法师您在这儿啊正在用功呢，所以我就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法师啊，不管怎么说您大恩大德啊，您一定要救我呀，法师你要救我呀。李玄这么一想，我怎么救你呀？不，这样吧，法师您看，您把我收在您的洞府之中，哪怕是呢我干点粗活，我给您打扫打扫啊，这个地面，我给您呢煮饭，我给您洗洗衣裳，我给您缝补衣裳，这我都会，您就把我收在您这儿当这么一个女佣人，您看行不行啊？
12: 哎，李玄告诉他说呀，你看我在这个山洞里边，我是个修炼的道人，山洞这多么贫寒呢，这样的地方你们凡人是住不了的，而且我这儿的吃喝也特别的简单，活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辟谷了，你住在我这儿饿你也受不了啊，是不是？我看你呀、还是赶快的离去吧。
11: 哎呀，法师你可万万的不能够见死不救啊。
12: 李玄这么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什么办法救他呢？一想，既然如此，不如啊我把那菲菲给叫起来，让菲菲带着他到这个另外一个山洞，哪怕是对面那个山峰呢，哎，到那儿去让他暂避一时，我想他那些仇人就找不到他了，就把这番意思啊跟这个年轻的女子这么一说，这个年轻的女子把头这么一摇，索性啊冲着李玄的走过来了。
11: 哎呀，我说这位法师，难道说您真的不能够把我留在您那个洞中吗？
12: 哎，洞中窄小，万万的不能把你留下。
11: 哎呦，我跟您说了半天了，难道说您还不明白我是什么样的心意吗？
12: 说着话呀，他撩眼皮看了这么一眼李玄，李玄跟他这么一碰眼光，觉得啊，这个人他怎么这么一狐媚呀？他这是要干什么呀？索性这个女子啊冲着李玄是越走越近。
11: 哎呦，法师啊，您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多么辛苦啊，是不是把我留在这儿，我陪伴着您也显得您寂寞呀，是不是啊？啊，法师
12: 啊。李玄看到这儿心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赶快离去。
11: 哼，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不知道好歹啊，你
12: 到底要干什么？菲菲惦念，你们快来救我，菲菲惦念快来救我。就眼瞅着这位年轻的女子一伸手，啪，把这个李玄往旁边这么一推，紧跟着一伸手就把这经卷抄起来了，把银牙这么一咬，杏眼往起这么一睁，李玄呢、李玄，我告诉你说，我是白玉夫人，你呀要找我就去白玉洞，经卷我拿走了。
13: 说着话转身人就出洞了。
12: 菲菲颠颠听着师傅这么一喊叫，赶快来到主洞一看，啊，师傅什么事什么事，快追。三个人跑出了洞口，这么一看，这位白玉夫人呢早已经是无影无踪。
11: 哎呀，
12: 把这个李玄给急的，怎么这不是别的东西丢了啊，要是丢件衣裳无所谓，这是祖师给我的经卷呐，三部道经啊，这让他拿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个不是一代怪罪下来，哎呀，我这是犯了大罪了。

两个徒弟也傻了，师傅，那怎么办？我问问你们，此处哪是会有这么一个白玉洞，有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你们知道吗？颠颠沸沸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摇了摇头。这儿的妖魔太多了。至于说这个白玉夫人，跟您说，我们还从来的没有听说过。哎，猛然间想起来了，师兄临走的时候教给了自己一些居神的方法，也叫这个口诀，这么一念，这么一掐指，把当地的土地给拘来了。这位土地年岁可真不小了，怎么胡子全都白了？见着李玄刚要下拜，李玄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徒弟爷，徒弟爷，您不要行礼了，我今天有要事相求。哎，您说吧，您有什么事情啊？您只管问来，没别的。你看，祖师给我的经卷让人家给盗走了。临走时他跟我说，他在白玉洞，他是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哦，您问的是他呀？我告诉您说吧，离这儿不远，也就是呢往南呢这么30里地，那儿有这么一个白玉洞，就因为他这个洞后边啊产生不少的白玉，是因为这个得名的这么一个白玉洞。那么这个白玉夫人，嗨，说起这个白玉夫人来，您知道老君那个青牛不是下过凡吗？是啊，就跟那个山里边的一个野牛啊，这么一交合，生下来这么一头白牛。哎，这个牛生下来以后，它别的东西不吃啊，就专门吃这个洞后的这点啊，比较这个软和点啊，比较鲜嫩的这个白玉，它给吃了。所以呢，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它才这么一个穿白衣裳。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白玉夫人。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飞飞颠颠在旁边这么一听，俩人一碰眼神，嘿，这还是同门人啊，走，嘿，咱们去认亲戚去。本来李玄的心里就烦着呢，听他们俩这么，行，别胡说八道，是，把这飞飞颠颠吓得，谁也不敢原因了。李玄面对徒弟，行，有劳您了，有劳您了啊！您请回，您请回。哎，您别客气呀，您别跟我这么客气呀。这徒弟转身走了，飞飞颠颠，在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在陆地打仗，我也看见过。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呢，先找到这个白玉洞，你们先跟这个白玉夫人交手，我在旁边的山峰上边我看着，我这儿有宝剑。哎，你们两个人真的要是败下阵来，打不过这个白玉夫人，我再用飞剑斩他。飞飞颠颠这么一听，您费这事干什么呀？您就直截了当的拿起飞剑来，您把它斩喽，咱们夺回这个经卷来，这不就完了吗？哎，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啊，他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了，也怪不容易的。哎，哪没有好生之德呢？哪能像你们过去行妖作怪的时候见人就杀啊？你们作恶多端，如果说他要听我良言相劝，愿意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话，将来好好修炼备不住还能成为正果呢，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他执意的不听，他真正的抗衡起来，到那个时候为师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一定要用神剑将他斩首。是，知道了，知道了。于是这二妖啊，各持兵器，一个呢拿的是铜的倭瓜锤，这么一对，那智极呀拿的是这么一对双钩。他们就找到这个白云洞的洞口，来到洞口这儿高声叫喊呐：“谁叫白玉夫人呐？哪位叫白玉夫人？赶快出洞前来受死！”这小妖们一看，赶快进去通禀。那白玉夫人呢，自打拿回这个经卷以后，显得特别的高兴，洞里边正在看这个经卷呢。小妖们跟他一禀告，说外边来了一男一女，一个啊拿着一对双锤，一个呢拿着这么一对双钩，在这儿叫战呢，让您出去。哦，
这白玉夫人心中暗想，一定是李玄那两个徒弟来了。行了，待我出营，哗啦啦啦，他把自己的兵器也拿出来了。是什么呀？是他妈一把钢叉呀！随着带着小妖们出的他的山洞，这么一看，哈哈，你们两个人岂是我的对手？叮当叮当，这三个妖怪各持兵器，在这个洞前就打开了，足足的呀，打了有这么50回合呀。李玄带着宝剑就在旁边山峰这儿看，看得特别真切呀。要说这个白玉夫人呐，这本事还真不小。就这个雉鸡跟兔精两个人，这个本事还真打不过他。打了50回合了，眼看不行，两个人刚往下这么一拜，李玄赶快拔出宝剑往上这么一举，进，心里边也发动点恻隐之心，没意思，最好别把他杀死，让他受伤就行。也就刚这么一想，唰的一道银光，眼瞅着白玉夫人扑通就栽在那儿了，这腿啊立刻就给砍伤了，紧跟着这宝剑回来了。随着李玄一驾云跟着也过来了，飞飞颠颠也回来了。李玄来到白玉夫人面前，指着他跟他说呀：“侄儿大胆呐，你还不赶快的现出原形！”只见这白玉夫人在地下这么一滚，还真是这么一头大白牛啊。李玄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洗心革面啊，跟随着我到我洞府里边去，随着飞飞颠颠你们一同的修炼，听见了吗？这个白牛不住的点头。这么样啊，李玄赶快到他的山洞里边把这个经卷也给拿回来了，带着他们一同的就返回了紫霞洞。这么样一来又多了一个帮手啊，这白玉夫人从此啊，别看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干活呢还挺利落。这么样一来，他呀就专门管那个洞里边的卫生，哎，菲菲跟颠颠呢就到外边啊去给打石去。过了些日子，这个李玄呢也开始辟谷了，也就在山里边啊采点这个野果子，他们就可以充饥了。这一练呢，可就是3年呢。在这个3年之间，你瞅啊，这个李玄的功夫啊，可全学会了，什么呼风唤雨啊，腾云驾雾啊，无不如一。而且呢，山里的妖魔鬼怪也被他逐渐的给剪出了不少，也就是为此地的老百姓除大害了。等他在读完这个下卷以后，可以说呀，出幽用名，变化无穷，而且还知道未来之事。3年这么一过，他知道自己应该转回八景洞去面见老君。他呀，把这三个徒弟叫到面前，仔细的嘱咐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的看守洞府。于是李玄驾起祥云就来到了八景宫，到昆仑山这儿按住云头往下这么一落，哦，老君早就知道了，命令这个文史先生带领着10代门生啊，都在八景宫前边这儿迎接李玄呢。李玄一看各位师兄全都到了，赶快上前行礼。这些师兄们带着他立刻走进了八景宫祖师殿。老君一看他来了，微微的一笑，告诉李玄，凡神仙者以养性保心为主，而辅以法术，养保心性以成自己不坏之身，修炼法术以为济人度人之用。你虽然说是修炼有成了，究竟你的功行不足啊。我3年前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多游山水，现在你可以补上这一课了，顺便呢还可以做些功德，
如果要碰见那个有缘之人，也不妨的收为门徒，对你也是很有益处的。记住，再过10年，你仍然到这儿见我。老君这话说完了，大家伙呢，哎，都给老君磕完头了，就陪着李玄退出了祖师殿。这些师兄们拉着他，马上呢，这又来到了后山这儿。这儿啊，早已经设摆下酒宴。这里边啊，当然了，都是仙酒啊、仙肴啊，显得特别的丰盛。呵，这些师兄们一看，师弟有如此的成就，您想想，那能够不高兴吗？像什么这个文史真人呐、广成子啊、赤精子啊、燃灯道人，这些师兄们分别落座，就把这个李玄呢是团团的围拢。大家伙是越说越高兴啊，而且全都敬佩李玄，学得太快了，成道也太快了。李玄知道啊，一再的跟大家讲，这都是祖师的恩泽，还有各个师兄你们教导之功。文史哈哈一笑，师弟啊，祖师呢曾经说过，你前生就是个仙子，又能够励志向上，感动了玉帝，你此生呢又不昧性灵，自幼入道，所以福德深厚啊，你成功那是当然的事情了。李玄一再的讲，哎呀，师兄啊，要不是您赐给我那两个徒弟，您想想，我不是早就冻饿死在山上面了吗？哪有今天这个地位啊？哎，这些话就不谈了，来来来，饮酒饮酒。大家伙呢，就在这个昆仑山上边盘桓了3天。李玄辞别了老子，还有众位师兄，急急忙忙的驾云就回到了紫霞洞。回到洞府以后，把三个童子，就是三个徒弟，都给叫过来了，告诉飞飞、颠颠跟那个白玉夫人，我有事儿，我要下山去啊，你们就在这个洞府里边，要好生的勤修勤练，听见没有啊？好好的看守洞府。这三个徒弟磕头受命，这样李玄才放心。于是呢，带好了宝剑，收拾的锦尘利落，他呀驾云就来到了下界。这一次来到人间呢，那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他是得道之人呢，心想，我离开家的时候曾经跟父母讲过，什么时候我一得道，首先的要看望我那父母。对，然后驾云就来到了洛阳，离着自己家还挺老远呢，赶快摁住了云头，他步行来到自家门首，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叩打门环，家人这么多年哪认识他呀？把门开开一看，来这么一个老道，赶快进去听听去吧。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李琦呀，已经告老了，已经是年迈苍苍，他的母亲也是一样啊，显得是体弱多病，老两口正在屋子里边正念叨呢，你说咱们那个儿子啊，出去那么多年了，说是修道，也不知道这道啊到底修得怎么样。哎，别提了，别提了，现在啊，我想都想不起来他了。哎，真是，咱们俩命该如此啊！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够见到咱们的儿子。正说着呢，家人进来，马上通禀说外边有一道人求见。这李琦呀，一听道人，自打太白金星驾云来到他们家以后，他对这个道人他呀十分的敬重，什么时候一听说有道人前来，他就毕恭毕敬，那是硕卧出营，硕卧出营。老人家的家人搀扶着，颤颤巍巍的从房间里出来了，请那位道士进来吧。李玄进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老爹爹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走路全都困难了，哎呀，胡须也都白了，赶快上前这么一跪，
爹爹，我是孩儿李玄，我前来拜。

0: 这儿有仙丹良力，请二老服用，马上就能够返老还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8: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7: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

0: 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0: 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8: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

0: 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3: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

0: 新的技术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 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 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嘉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嘉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着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

0: 蓝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1: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五六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十几米了。洪洪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两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3: 8月13号凌晨两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4: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5: 等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3: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6: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3: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7: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3: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8: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3: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9: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0: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11: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3: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12: 俺们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
13: 儿。给儿子、女儿都打电话报平安，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引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引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14: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引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

0: 这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距离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富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富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怀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富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刘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和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5: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有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4: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5: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4: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6: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4: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

0: 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的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

0: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4: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5: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3: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7: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8: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3: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9: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

0: 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0: 黄泥河镇篮球队积极备战2026年全国村 BA。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1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点多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0: 2026年全国禾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赛事临近开赛，连日来，黄泥河镇篮球队全力投入集中集训，以饱满状态、昂扬斗志备战全国赛事。这支扎根乡土的乡村球队将再度代表吉林省出征全国村 BA 赛场，承载着家乡父老的期盼，全力以赴冲击优异成绩，生动展现敦化乡村体育的活力风采。据了解，2026年全国禾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比赛8月15日至20日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举办，黄泥河镇代表队将再次肩负使命，代表吉林省登上全国乡村篮球顶级赛场。球队队员均来自黄泥河镇各行各业，以90后、00后青年力量为核心主力，队伍朝气蓬勃，作风过硬，依托往年全国大赛的实战历练，队员们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战术配合愈发成熟，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球队提前部署开展为期3个多月的系统化、常态化专项训练，全队竞技状态稳步攀升。在2025年全国村 BA 赛事中，黄泥河镇篮球队曾代表吉林省斩获北部赛区第10名的亮眼成绩，并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彰显了黄泥河乡村健儿顽强拼搏、文明竞技的良好精神风貌。深厚的群众体育底蕴，完善的文体设施配套，为黄泥河镇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球队队员在训练和赛场中始终保持踏实肯干、顽强拼搏的劲头。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8万余人次需求。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例。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远航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8月13日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新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与试验测量方法。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电阻焊接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焊接设备运行提供刚性技术规范，有效遏制安全事故，保障人员生命安全。标准实施将倒逼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规范生产管理，为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及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发布电梯梯形导轨、电梯层门耐火试验、液化石油气和液化二甲醚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等15项国家标准，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人民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典型案例中，刘某软伙同韦某影、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岗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崔某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发布兼职广告，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吉林省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五年，吉林省将推进森林水库、森林浅库、森林两库、森林碳库四库联动，建设东北亚的生态绿肺和水塔，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森林粮仓和绿色银行。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在会上介绍，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业省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生态地位。未来五年，吉林省将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推进森林四库建设，守好绿水青山、黑土良田、源头活水，把广袤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优势。据介绍，到2030年，吉林生态屏障将更加牢固，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碳储量15亿吨以上，林业产业将更加兴旺，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250亿元，人居环境将更加优美，五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资源管护将更加安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资源保护和应急减灾，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职责落实率达到100%。森林四库主要从三方面为群众创造增收渠道，一是林下种养经营增收，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100万亩林下深基地等，大力发展林蛙、梅花鹿、椴树蜜等特色产业；二是加工、旅游、就业增收，大力发展林特产品加工销售等产业，着力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生态研学等特色服务业，并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三是林地资源流转增收，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林地规模化流转、集约化利用，统筹发展林下经济。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
0: 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是一回事吗？

新华社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具体来看，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世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央广网消息，在大众的认知中，最容易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很多人看到食品中添加了化学物质，就误以为是有毒有害，甚至将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当成食品添加剂。这是一种认知误区，也往往误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判断。首先，两者的本质区别是，食品添加剂是经国家批准，允许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的，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评估，明确了使用范围和限量标准，只要按标准使用，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非法添加物质是指未被批准作为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使用，且禁止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的化学物质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此类物质属于违法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食品中常用的防腐剂山梨酸钾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只要按标准规定使用，就能有效抑制微生物滋生，减缓食品腐败，且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吊白块、工业色素、苏丹红等属于非法添加物质，严禁添加到食品中。比如曾经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不法商家为了伪造蛋白质含量，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到奶粉中，导致大量婴幼儿出现系统疾病。这就是典型的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与食品添加剂毫无关系。此外，两者的使用目的也完全不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等等，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辅助手段。而非法添加物质往往是不法商家为了谋取暴利，伪造食品品质、掩盖食品质量缺陷而添加。比如用工业色素掩盖食品变质，用吊白块改善食品外观，本质上是违法行为。因此，我们要明确区分两者，不能将非法添加物质等同于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温天要学会科学补水。人民网消息，每天喝水挺多，没想到竟把肾脏喝伤了。前不久，湖南一位外卖骑手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该骑手在烈日下送餐，坚持每天饮用2升白开水，却出现几乎无尿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损伤。相关事件受到广泛关注。高温酷暑，补水成为防暑关键。但为何水喝足了，肾脏却损伤了？对此，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肾脏内科主治医生胡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位外卖小哥并非喝得不够，而是喝得不对。胡爽解释，人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每小时出汗量可以达到1升至2升，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镁等维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细胞内外渗透平衡的关键电解质。当这些电解质随汗液持续流失，而补水又长期仅依赖白开水时，血液中本已减少的钠离子就会被进一步稀释，导致血浆渗透压下降，形成稀释性低钠血症，即俗称的水中毒。此时，细胞外液渗透压低于细胞内液，水分向细胞内转移，可引起脑水肿、肾脏血流灌注减少，严重时肾小球率过滤急剧下降，急性肾损伤便可能接踵而至。若此时钾摄入不足，还可能合并低钾血症，加重肌无力与心律失常风险。针对不同人群，杨琴还给出了差异化建议。日常室内办公、轻微活动者，每日饮用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即可满足代谢需求。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运动者，如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每日饮水量需增至3000毫升，但必须严格分次小口饮用。同时，大量出汗后应适量补充淡盐水，每升水加约2克盐或运动饮料，以补回丢失的电解质。不过，患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不需自行饮用淡盐水，需遵医嘱控制盐分摄入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